0: 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啊。
0: 好，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好，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钟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你不妨自己合理一下。

0: 哥。
1: 你怎么来了？
0: 看你半天没回来，他出事儿，过来看看。
1: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怎么了？
0: 啊？什么怎么了？
1: 你哭了？
0: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
1: 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
0: 啊。哪有啊？啊，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1: 哦，他说要考虑考虑。
0: 他很喜欢你，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1: 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0: 没有啊。
1: 才怪。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哎，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啊？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上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吧，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1: 又不是我要走这条路的，弄道口给堵死了，就有这条路。
0: 你就不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1: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0: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一根筋的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
2: 小姐弟的嘴真是不饶人，
0: 就是他笨嘛。
3: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少爷，怎么样？
1: 我没事，我们两个到购物厅找我。
0: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1: 快走。
0: 哎，老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

0: 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

0: 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

0: 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

0: 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买

0: 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
0: 你，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

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

0: 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

0: 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事儿，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1: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0: 快走。
1: 哎，小心点。

嘿。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物字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了，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1: 看起来你选错了伙伴。
0: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0: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马志成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
1: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0: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1: 不，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
2: 哎呀！哎呀！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1: 哼哼，你可真幽默。

我们就按起来。现在见到结局了。

0: 见过。
1: 在什么地方？
0: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1: 当时你也在？
0: 是的，我就在窗外。
1: 哦，是这样。
0: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1: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0: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1: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呢？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1: 哼，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
1: 是。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0: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1: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0: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1: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2: 说呢？

足够。哎呀呀！嘿！呀！呀！嘿！呀！呀！呀！呀！

0: 你的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你想听什么？一个死人临死前的自白？对于你来说，了解一个死人的历史又有什么用？这算是一种娱乐方式，还是你的怪诞癖好了？

0: 我只是感到好奇，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1: 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0: 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在哪儿都可以。
1: 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
0: 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
0: 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找个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1: 明智的选择。
0: 走。

0: 你可真快，往前开。
1: 要去哪儿？
0: 按照你的话说，去你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1: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什么条件？
0: 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了。
1: 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0: 你听说过光复社吗？
1: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是，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0: 是，
1: 那是什么？
0: 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1: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是。 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
0: 是这样，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1: 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哦，说说看。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
0: 怎么？我的话很可笑吗？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吗？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1: 哎，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的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0: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 心里怕得要命，嗯，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准备死吧！

0: 我们的脚都快踹在油箱里去了！快，前面左转，往黄渡公路，往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往南江路。快，快转弯！
1: 你没看见我在转吗？
0: 跟着呢，
2: 他奶奶的！
0: 转弯！
3: 前面的车，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0: 看前面！
2: 行了，你给我闭嘴！
0: 小心！

0: 前一百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得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
4: 限领一个，
3: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一百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

0: 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见领一个。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前100名见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8: 限时领取。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7: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8: 限时领取。
10: 朱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
8: 限时领取，
7: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

0: 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
2: 便宜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限时领取。
3: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可以来看一下。
0: 好，
1: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0: 是。
1: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0: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1: 里边洗不干净，
0: 里面还是脏的。
1: 对，
0: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1: 对，
0: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1: 袖口啊、
0: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1: 对，
0: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
1: 就
0: 直接变成新的了。
1: 对，
0: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1: 没问题，
0: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1: 的衣服，
0: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1: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0: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1: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
0: 10斤99，
1: 还是99。
0: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很便宜，
0: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算，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0: 15斤，多少钱？
1: 还是99，
0: 还是99，
1: 2年的用量，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1: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1: 对，
0: 买5袋送5袋，
1: 再送5袋，
0: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1: 对，
0: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1: 对，
0: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0: 对，
1: 看不清，
0: 绿色，
1: 你帮我搭把手来。
0: 好好好，
1: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0: 1/2，
1: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会影，你先洗。
0: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1: 我来等你、
0: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1: 1勺，
0: 好，
1: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0: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1: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0: 我这
1: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0: 它是白色的，
1: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0: 哇，
1: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0: 对，
1: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0: 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啊，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绘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火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绘影的洗液，大概就是两三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绘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他一定是出事了。
1: 啊，你是说我哥他死了？
0: 严淑英是不是出事了？哼，回答呀，他是不是出事了？
1: 别告诉他，
0: 严淑英不是你一个人的，因此不是你一个人有权利关心他。至少我还是他朋友，有权知道真相。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出事了？否则舞厅内外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
2: 我来说吧。

0: 你是谁？
1: 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新请来的会计。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市大街遇到了袭击，他让我和小景帝先到各

0: 你话呢，谁来了？
1: 你给我闭嘴！
0: 你。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如果你知道什么情况，请你告诉我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的。
2: 什么？
0: 马志成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我只知道这个组织杀手如云。马志成不过是组织派来经营舞厅的。今天你们遇到的袭击，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杀手做的。
2: 你怎么不早说？
0: 都怪我，只顾跟他赌气。
2: 马后炮，如果他死了，就是你害的。
0: 你们两个大活人把他一个人扔给杀手，还有脸说我害死他？
2: 你
3: 好了，都别争了，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预习是早上10点钟左右，如今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如果他能够脱身，怎么还不回到这儿呢？
0: 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
4: 行，这不会吧？就凭我大哥那么好的身手，我就不相信谁能杀得了他。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乱拍马屁？什么这么好的身手？我看今天早晨偷袭我们的那个人就不比他差。
4: 这要说急谁不急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光在这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2: 咱们立刻出动去找他。
4: 这去哪儿找啊？我刚刚派鬼手桥去了一趟东市大街，
5: 那边都被警备部队都给包围起来了，
4: 根本就没有大哥的踪迹。
2: 找不到就不找了，东市没有就到西市去找，西市没有就全城找。
0: 对，小警弟说的对，总不能坐在这干等啊。
4: 全城找，你们说的倒轻巧，怎么个找法啊？
3: 大家都先别着急，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
2: 这谁知道啊？
3: 你想想，我们是在东市北口分手的，他向南追去，追到了东市南口，出口便是南江路，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向前查找。
2: 对呀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于姐，还是你脑子清醒。
0: 咱们马上动身。
2: 嗯，
4: 好，等等，我这就派车去。
2: 还等什么？再等下去，活人也等死了。
4: 嘿，这丫头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似的。
2: 你才吃枪药了呢，这不着急吗？

0: 大哥，
1: 双音
2: 啊，哥，
1: 双音
2: 回来了，太好了。哎，
0: 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急什么？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啊。
1: 你还好吧？
3: 放心吧，我很好。哟，
1: 你受伤了？
3: 不要紧，一点外伤。
4: 哎呦，这么卿卿我我的，还有外人在呢。
1: 你刚刚不是说过吗？燕双鹰不是哪一个人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关心他。
3: 橘子，你先别走，我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今天早晨在东市遇到的袭击是光复社的杀手所为，目的是要夺回小都会歌舞厅。
1: 光复社？
3: 那个杀手我见过，一探舞厅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将一箱假钞交给了马志成。通过这二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他是马志成的上司。
1: 这个人身材魁梧，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3: 是的，你知道他。
1: 他叫杜马，我也仅仅见过一面。听马志成说，他是组织里的头号杀手，精通各种武器，杀人如麻，非常可怕。
3: 他的确很厉害，
1: 能够得到你称赞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3: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斗了个旗鼓相当，谁也没有占到便宜，最后惊动了共产党，这才各自离去。
0: 这能和

0: 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嗯，
1: 你刚刚提到光复社，光复社是什么？
2: 杜马对我说，光复社是留在滨海的青帮弟兄和被共产党打散的散兵游勇组成，总共有几千人之多。马志成也是这社里的成员。
1: 什么？几千人？
3: 哥，咱们抢了他的歌舞厅，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吗？用不着几千人，就是几百人杀上门来，咱们也完蛋了。
4: 小锦妮说的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
3: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5: 双英，听我的，把舞厅还给他们。
0: 为什么？
3: 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斗不过的。哼，我只知道现在滨海是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的势力才够大。什么光复社，不过是过街老鼠。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什么呀？人不过几个，枪只有几条，凭什么和他们对抗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老虎，而不是老鼠。现在只有一条路。
0: 那就是和他们谈判。是啊，哥，听人劝，吃饱饭。哼，我会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3: 双英，橘子说的对，你应该先冷静下来，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当初在火车上就不会向劫车的匪徒开战。
3: 如果我是个能够妥协的人，就不会打伤狱警，逃离南市监狱。因此，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付出血汗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要拿走，那他一定要付出百倍的代价。可你这是意气用事，你打败了马志成，得到了小都会歌舞厅。 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其他人对你也早已刮目相看。光复社派出了头号杀手与你周旋，这一点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行我素呢？哎，
6: 大哥，橘子说的有道理，现在与他们谈判，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0: 不。
5: 时机还没有到，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要等他们彻底明白，这些人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我们谈判。等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也许你也完了。而且，如果他们对歌舞厅下手，就凭咱们手下这几个弟兄，是绝对没有能力与他们对抗的。到那时，不但歌舞厅保不住，就连弟兄们的性命也都难保了。
0: 他们绝不可能对歌舞厅下手。为什么呀？杜马之所以要我归还歌舞厅，这就说明他们仍然需要这个地方作为联络点。你想一想，如果他们孤注一掷派人前来开战，双方势必大打出手，这样一来肯定会惊动共产党，舞厅便彻底暴露。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从今天杜马选择的袭击地点。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歌舞厅下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要比在街道上容易得多。他们之所以避疫救难，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这里。哦，有道理。因此，你们尽可以放心，小都会歌舞厅非但不是进攻的目标，而且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九头，我还是那句话，舞厅继续营业。
5: 严令弟兄们绝不可以外出。好，
0: 我明白了。去吧。你说舞厅不是他们的目标，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当然是我。
5: 啊？
0: 是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杀掉我。
5: 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人惦记着。 早晚会出事儿的。

0: 英国名将克劳迪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
1: 什么？让他逃走了？
2: 不是，我逃走了。
1: 你的意思是连你都对付不了他？
3: 据我的判断，没有人能够战胜他，这才是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1: 哼，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3: 社长，你真应该亲自见见他。
1: 我不管你把他说得多么厉害，多么难以应付，我只要结果，结果就是杀死姓燕的，夺回小都会歌舞厅，其他的是你的事情。
3: 社长，我需要更多的人手。
1: 这是你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3: 我说的是真的，没有足够的人手，我无法对付他。
1: 好吧，光复社有四大杀手，除你之外还有姚千树、宋曼云和吴天木，你可以从这三人中再挑选一个。
3: 如果我三个都要呢？
1: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四大杀手从来没有同时执行过同一个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从三人中抽出一个给你已经是破例了。
3: 那就摇钱树吧。
1: 嗯，这样吧，我允许你调动光复社下属的所有资源，但有一点你必须要保证。两个前提
3: 是什么？
1: 第一，你必须将小都会歌舞厅完整地从姓燕的手中夺回来。
3: 社长，
1: 嗯，
3: 这个姓燕的已经掌握了一些光复社的情况，尤其是他曾亲眼看到我和马志成交换银元和假钞。鉴于这种情况，小都会歌舞厅这个联络点是不是还要保留呢？
1: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们经营多年的地下联络点，由于它在滨海市中心的南江路上，位置尤其特殊，对于假钞和银元的集散转运、情报的传递等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联络点绝不能丢。至于姓燕的所知，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他是青帮流氓，又是杀人越狱的逃犯，换句话说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因此还不至于将这些情况密报给共党。而且即使他想告密，共产党也未必会相信他，所以只要杀死他，事情便可以解决了。
3: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绝对不准惊动共产党。
3: 对付燕双鹰这种人，既要收回歌舞厅，又不能动武，这恐怕无法做到。
1: 擒贼先擒王，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杀死燕双鹰。只要他一死，他手下那些乌合之众便树倒猢狲散，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歌舞厅抢回来。
3: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杀死燕双鹰。
1: 只要你能够将他引到我们的埋伏圈里，还怕他不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4: 社长，
1: 嗯，
4: 一号传信。
1: 哦，一定是丢失的磨盘有下落。
4: 哎，好的。
1: 是他。
3: 怎么了，社长？
5: 哦，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
1: 模板没有找到之前，他还不能死。
3: 社长，我倒是有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1: 嗯。

0: 这会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
1: 非常时期，他们会理解。
0: 我到了。
1: 你确定要回家吗？
0: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搬到舞厅去住。
1: 嗯，好吧。
0: 你不上去坐坐吗？
1: 哦，我要尽快回去。这个时候我不在，其他人心里没底，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
2: 是啊，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图阿明、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弄不好这会出什么事儿。
0: 我明白，我下车了。
1: 哦。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吗？
0: 不用了，他们要对付的是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倒也是，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
0: 是为了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管是不是，我就当作是吧。
1: 明天早晨，我派车来接你。

0: 小时候，我最怕打雷。只要遇到雷雨，就会钻到床底下。长大后虽然不怕了，但每逢这种天气，都会令我感到紧张，心情更是变得很坏。你呢？怎么还没休息？我在擦枪。
1: 擦枪？嗯，在擦枪。
0: 枪是我的半条生命，因此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而且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是修行。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那是因为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比如说。
1: 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

0: 要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他精通术数科技，堪称青帮中的奇才。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他是政坛泰斗，忠正耿直，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
1: 有名的大军阀韩复榘
0: 就是他的门生。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
2: 也许吧，在你眼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
0: 后悔当初帮助我了？
2: 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吧。
0: 我能够理解。
2: 不，你不理解。我从十八岁开始做梦，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上至富豪政要、达官文人，下至军警特务、帮会混混，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知为什么，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0: 没那么严重吧？
2: 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我不想这样，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我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不动真情，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然而自从遇到了你，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想着想着竟然会笑出来。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我真的爱上了。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无条件的。对于我来说，这种爱非常可怕，它会令我失去靠山，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理智让我放弃，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最终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我并不后悔。
0: 你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
2: 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
0: 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
2: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我说对了是吗？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0: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你不能这样理解我对你的爱。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在你利用我的时候，会有一些愧疚吗？ 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我并没有这样说。那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
2: 等等，这还不够，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
6: 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镜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6: 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
1: 只要9.9元，
6: 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2: 老花镜。
0: 等等，这还不够，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3: 高科技老花镜，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4: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

0: 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三分之一。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1: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0: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1: 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0: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0: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哇，
1: 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3: 9.9元，
0: 真的只要
4: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2: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4: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6: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7: 加59元
6: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6: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8: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3: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9: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

0: 订购吧。
1: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2: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4: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5: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6: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2: 不用摘摘戴戴。
5: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7: 完了。
5: 哎，等等，糊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8: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8: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也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镜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8: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1: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

0: 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三分之一。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1: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0: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1: 天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0: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0: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哇，
1: 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3: 9.9元，
0: 真的只要
4: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2: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4: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10。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6: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7: 加59元
6: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6: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8: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3: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9: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

0: 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2: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呆。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4: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5: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4: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2: 不用呆。
5: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6: 完了，
5: 哎，等等，糊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7: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9: 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0: 可以来看一下。
9: 好，
10: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9: 是，
10: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9: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10: 里边洗不干净，
9: 里面还是脏的。
10: 对，
9: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10: 对，
9: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10: 袖口啊、
9: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10: 对，
9: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10: 对，
9: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10: 对，
9: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10: 的衣服，
9: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10: 对，
9: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10: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

0: 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五袋只需要99块钱。
1: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0: 啊、但是还没结束、哦、只为广告做宣传、嗯、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五大袋升级维持，总共十袋
1: 99，
0: 还是99、
1: 哦、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很便宜，
1: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不好意思主持人上的，我还要再打算、哦、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嗯、再送大家五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1: 15袋，多少钱？
0: 还是九十九，两年的用量，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0: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嗯，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0: 对，
1: 买5袋送5袋，
0: 再送5袋，
1: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0: 对，
1: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0: 对，
1: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1: 对，
0: 看不清。
1: 是绿色。
0: 你帮我搭把手来。
1: 好好好。
0: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1: 一分为二。
0: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嗯。我用我的草本会影，你先洗。
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0: 我来等你哦。
1: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0: 1勺。
1: 好。
0: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1: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0: 3勺洗衣粉，好来、嗯，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1: 我这
0: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1: 它是白色的、啊、
0: 干干净净、啊、你要不要来比一下？哇，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1: 对，
0: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啊、哦，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脚，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会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的更加洁白，彩的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4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会影的洗液、嗯、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嗯、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嗯、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会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正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嗯，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的更加洁白，彩的更加鲜艳，
1: 是、
0: 啊、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我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这样说。
0: 那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1: 不管，我就要你陪。
0: 不是今

0: 谈不上敷衍。
1: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于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等等，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0: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1: 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

0: 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扭。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哎，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

0: 还没走啊？
1: 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
0: 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
0: 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
1: 你最讨厌了。
0: 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
1: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我……
0: 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0: 哎，好了好了，都是自家人，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1: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
0: 是啊。
1: 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
0: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吗？快休息吧。

0: 大哥，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
1: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
2: 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0: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哦，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2: 走，去看看。

0: 好厉害啊。
1: 哥，你说什么？
0: 哦，我说好厉害。
1: 什么好厉害？哎，哥，你在说谁啊？

0: 陆马，啊，是车长，进来吧。车长，安排怎么样？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鱼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车长，今天晚上的华美鱼池可谓是天罗地网，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
1: 您认为他还会去吗？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

0: 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
1: 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啊？
0: 您的意思是？
1: 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0: 哦，我明白了。
1: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浴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去叫橘子了，也许他能劝劝大哥，不让他去。哎，
1: 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于如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字条，要我哥今晚八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华美浴池见面。
2: 这是圈套，
1: 谁说不是呀？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地袭击我们，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会放过他吗？
0: 哎，劝劝他。
2: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
3: 进来。你好些了吗？
2: 你指什么？心情吗？
3: 嗯。
2: 更坏了。
3: 哈，现在是晴天，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2: 因为你要去拼命。
3: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
2: 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3: 我怕你担心。
2: 不能不去吗？
3: 于如萍被绑架了，
2: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
3: 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2: 这是个圈套。
3: 我知道，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
2: 那为什么还要去？
3: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
2: 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3: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该做的就一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
2: 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
3: 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2: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3: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
2: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但对于我，小锦弟

0: 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女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1: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2: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
3: 嗯。
1: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3: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你说什么？
1: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0: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1: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3: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0: 是啊，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大哥，你三思啊！
4: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
1: 可以为你舍命，这算是危险。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你可以试一试。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
0: 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是的。你宁可我死，也要去救他。
1: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2: 起来，大哥，扶他出去。我不走，我不走。好，出去，走。大哥，你真的想好了？哥，我不走。走吧。哥，你为了一个于如萍，这些所有关心你、爱你的人，你都不要了吗？
1: 九头，好了好了，小姐你走吧，走吧，拉他出去，走吧，
2: 哥，你别
1: 出去，走吧走吧。

0: 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1: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

0: 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弟，你要格外注意。
1: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0: 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做好你该做的，就是。

0: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谁？哎，没事，九哥来了。九哥，九哥，九哥，哎，九哥怎么了？我跟你说，没事，怎么样了？大哥还要去吗？弟兄们，大哥已经走了，他临行前吩咐，歌舞厅暂时关闭，所有弟兄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歌舞厅和人员的安全。金彪，
1: 九哥，
0: 你那八个兄弟，把守歌舞厅的各个出口，记住。 房顶、平台上都要站人。
2: 是。
3: 好。
0: 温若桥和涂阿明，
4: 对。
0: 领四名兄弟，在舞厅内昼夜巡视，任何人不得外出。
5: 是。
3: 走。
0: 叫其余的人在房间里耐心等候。
6: 是。
3: 九哥，菊子姐，请你到她房里去一趟。
0: 好。

0: 怎么了？想要我吗？你说什么？想要我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1: 车钥匙。
0: 什么？车钥匙？你要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1: 你给我住嘴！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活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香什么？
7: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6: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烂糊，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1个锅，6个馒头1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

0: 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都能做。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

0: 国多能，兼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他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开饭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香不香？
9: 虾仁蒸蛋，
6: 蒸丰盛，蒸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1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1: 小馋包。
6: 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就能养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1个锅，6个馒头1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

0: 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都能做。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8: 就位，预备。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4: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3: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4: 你是谁？
3: 我是小李啊。
4: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5: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1: 爸，
13: 走走走
1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了？想要我吗？你想要我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
1: 车钥匙。
0: 什么？车钥匙？你要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1: 我例外。
0: 橘子。 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1: 你给我住嘴！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

0: 为什么？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1: 啊，请进吧。
2: 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那你想怎么样？让他交出武器。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交出随身的武器。你可真幽默。怎么，你不肯？
0: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
2: 哼，可真够奇呀、啊！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哼哼哼，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0: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2: 哼，是啊。 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0: 哦，是吗？
3: 举起手来。
0: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们，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1: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1: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1: 回答。哼，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冲墙蹲好。嗯，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吗？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
1: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
0: 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1: 好，

0: 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嗯，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哼，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攀前翁。
1: 二炉香烟聚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人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呢？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嗯，
0: 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您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哦，
0: 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1: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0: 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1: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0: 当然可以。
1: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0: 不错。
1: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六十五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

0: 燕某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1: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0: 甘味。
1: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2: 那老弟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2: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啊？
2: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1: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2: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3: 嗯，
2: 啊，
1: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叫好商量？嗯，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哼，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2: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1: 这算是威胁吗？
2: 不，应该说是劝说。
1: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2: 哦，什么话？
1: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2: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1: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2: 哦，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2: 这东西现在哪里？
1: 当然在我手中。

0: 你想怎么交换？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
1: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1: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0: 好，
1: 一二。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等着他们来。
1: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2: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3: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4: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5: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6: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7: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8: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9: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1: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2: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3: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4: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5: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6: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7: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8: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19: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2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炸弹一响，你马上跑到对面搓澡台旁的矮墙后藏起来。

0: 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前100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4: 限领一个，
3: 直接

0: 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赶紧摆明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借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5: 借领一个。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前100名借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 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

0: 对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一 百名扫码就
10: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6: 限领一个，
5: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0: 限时领取。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
10: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6: 限领一个。
1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0: 限时领取。
1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
6: 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

0: 对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2: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

0: 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鲁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欢迎收看大型跨省联动直播节目《青春长征路》。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四川。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时间最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转战1年零8个月，足迹遍布全省72个县市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红军将士用惊天地泣鬼神的顽强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
1: 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

0: 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四川正是这场理想信念远征中最艰难也最壮阔的一段。红军在这里从绝境中杀出生路，于被动处夺回主动。今天我们沿着长征足迹走进四川泸定县，回望烽火岁月，品读老区高质量发展答卷。玉泰你好，介绍一下你那里的体验。
1: 我现在呢就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在我身边的呢这一座铁索桥就是镌刻着红军长征史诗震撼人心的泸定桥。91年前就在这座桥上，红军战士呢打响了一场影响红军长征命运的关键战斗，飞夺泸定桥。那在我身边的呢是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主任。主任您好，当时咱们红军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2: 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这个部队来围追堵截我们的红军，当时呢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
1: 当时这种紧张的局面的话，就要求我们红军必须把这座桥夺下来。
2: 对，红一军团的二师师团昼夜奔袭240里，到了我们泸定七桥头，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1: 当时红军奔袭240里到这个泸定桥头，然后还要再发起战斗来夺桥，这个难度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2: 特别大，特别大，因为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情况很紧急。川军守桥部队已经将我们的现在的桥板已经进行拆除大部分，红军到的时候也就只剩了13根光溜溜的铁链，没有桥板，
1: 没有桥板，
2: 没有桥板。
1: 我觉得这个桥特别晃，铁索虽然比较粗，但是要抓的话也不太容易。
2: 对，因为这个铁链呢，遇到雨水呢很滑，同时也很冰冷。我们的战士呢，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掉入大渡河。对面又是敌人的碉堡、敌人还狂妄的叫嚣，你们飞过来。他们当时没想到红军会从这个光溜溜的铁链上爬过去，从下午的10点钟就向我们的东南发起总攻。22突击队员，这些队员呢，岁数都平均只有20来岁，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向对岸冲去。临近我们的东桥头的时候，为了阻挡红军过桥，他们将桥头的桥板放火燃烧，形成一张火墙。廖大柱带头跳进火坑，与敌人产生巷战。泸定桥之战呢，也就彻底粉碎了当时把我们红军消灭到大渡河以南的阴谋。这个呢，同时为我们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让中国革命走出了绝境。
1: 谢谢主任给我们还原了这段厚重的历史，非常感动，谢谢。
2: 不用谢。
1: 91年过去了，这座见证了当年飞夺泸定桥奇迹的铁索桥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大渡河之上。到了今天呢，一代代的泸定人民也在守护着这座铁索桥，守护红军留下来的宝贵遗产。王其学老人呢，就是修这座桥的工匠之一。那今天呢，他也在现场做维护工作。
3: 你把这些看过来看看，现在没换这个嘛，哥。
1: 你好，王老师。
4: 你好，你好。
1: 王老师，王老师好。
3: 你好。
1: 这今天这个桥面，你检查情况怎么样？
3: 今天都没得好大的那个，主要是有些钉子啊这一类的。
1: 您做这个检修的工作有多久了？
3: 从82年开始，现在就已经40多年了。
1: 40多年了，您每次检修这个铁链的时候，工序上麻烦吗？
3: 不麻烦，先拆木板，木板一拆完了过后，再来下钢缆，一根根就掉到这面来。最恼火的时候就是只有一根链子，
1: 只有一根链子，
3: 最后那根链子是最恼火的。你想嘛，你要来拴这根链子，人还要在高头操作，那是最恼火的。大修70天，小修呢就是我把月就完成了。
1: 修了这么多年的铁索，你数过没？它

0: 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扣？
1: 嗯，这个是900多颗，
0: 九百多个，
1: 九百多颗哦。
0: 每一个都要检查，
1: 每一颗你都要去检查，一颗一颗扣。你看这个切皮，这个接口切皮，那这个链子就出问题了，它就出问题。
0: 当年这个桥也是红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夺下的这座桥。
1: 哎，对对对。
0: 您站在这座桥上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1: 哎，我站在这个桥上，想起当年红军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付出代价，我们后一辈人要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要去把这些桥啊这些维护好。在我住得动的情况下，我就一直坚持把它一直住，在住不动的情况下，我就交给下一代人来住，完成这个任务。你想嘛，当年红军飞到泸定桥，年轻就付出了生命，付出了代价，你不可能说没有人来坚守这些位置，就难了。总而言之，要有人来维护。现在就是这种，我的想法就是这种。
0: 谢谢王先生，感谢您今天的分享，特别受感动。
1: 好嘞，
0: 谢谢您，谢谢您。百年铁索依旧挺立，大渡河水奔流不息。站在这里，我在想，飞夺泸定桥，它不仅仅只是一场战斗的胜利，它更是一种精神的坐标。长征精神，它从来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它落在每一座桥的脊梁上，在每一个泸定人的期盼里。现在的泸定，红色印记随处可见，游客往来如织，在感受、见证当年那段历史的同时，如果他们能够抬头看一眼，就会看到远处高悬在空中、正在建设中的川藏铁路桥之一。再往远处，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桥让天堑变成了通途。铁索桥是红军北上的桥，高速公路桥是经济建设的桥，而铁路桥则是泸定人民通往美好未来生活的桥。三座桥是属于三代人的长征路，新时代的我们就站在这座红色铁索桥上，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正在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是这样的接续奋斗，让当年的泸定城也踏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另一路记者，看看这里的新变化。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观察记者邓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孜州泸定县的楚尼村。那么在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前呢，曾经在这个村庄进行短暂的休息，也将红色的火种种在了这里。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这个过去贫困的小山村呢，也如今变成了四川省首批红色美丽村庄以及国家级3A级景区。那么这样的一个小村庄是怎么发展成今天这副美丽的模样呢？老百姓的钱袋子又是怎么样鼓起来的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楚尼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冷丽。冷书记你好。
3: 林子你好。
2: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很高兴能以直播的形式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是楚尼村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冷丽。
2: 冷书记你好。
3: 你好。
2: 那现在我刚才经过咱们楚尼村的时候哈，我发现路边有一块牌子写着红军路。
3: 红军呢，他们长征的时候到了咱们的楚尼村，发生了军民齐心扎火把的故事，为我们这里留下了非常好的红色记忆。我们村呢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申报了这个省级的红色美丽村庄。然后我们依照这样一个大背景呢，也在咱们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然后我们打造了一条全程600余米的一条长征小道。这条长征小道呢，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咱们的历史部分，第二个部分讲的是咱们的楚尼村的乡村振兴的部分。然后我们是如何从一个非常贫困的三五小村，然后变成咱们如今现在的乡村振兴示范村，然后咱们的红色美丽村庄是这样来的。
2: 那这么一个非常落后的村庄，我们是怎么样抓住这样的致富密码，大家富裕起来的呢？
3: 我们楚尼村呢，自始以来，然后咱们都是种了这个红樱桃，然后就是咱们的中国中华小樱桃
2: 啊。我 我们现在手边的这个就是樱桃树，对吧？
3: 手边的这一棵呢，就是我们的樱桃树。
2: 嗯，
3: 你看一下，长势还比较好。我们全村现在的这个红樱桃种植已经达到了800多亩。
2: 价格方面呢？
3: 价格的话，以前我们是最传统的售卖樱桃。
2: 嗯，
3: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是进行引人流进行采摘，所以说这个价钱。

0: 啊，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前的只卖到3元，到现在我们可以卖到10到15，甚至20元左右啊。今年的话，来村体验，那应该达到了11000人次啊。2011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政府就开始引导咱们的村民举办农家乐，新建民宿。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发展到42家农家乐。然后哎，刚好我们走到这个板板桥农家乐，我们去看一下。
1: 板板桥是吧？这家农家乐。
0: 板板桥。
1: 哇，好漂亮啊！
0: 哎，你看它这个，
1: 这上面还有一个草帽的形状。
0: 哎，它这里可以进行打卡。邓老板，邓老板，
1: 不好意思打扰您的这个工作。
0: 啊，还在忙吗？
1: 想来了解一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农家乐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有些什么故事好吗？
2: 我是从2017年开始经营的这个农家乐，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以村新民居的方式，它就有只有2层，下面一楼是餐厅，2楼是茶房。雅西高速通了过后呢，到我们这边来的游客就越来的越多，我才把我的板板桥做了一个升级。
1: 刚才冷书记也给我们介绍哈，说您这是咱们村里做的特别好的，算是领军人物了哈。
2: 哎呦，谢谢。
1: 是，我也很好奇哈，当时大家楚尼村可能大部分还是以种植红樱桃为主吧，
2: 对，
1: 是怎么想到开这个民宿的，怎么下决心的啊？
2: 其实我们这边有开农家乐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政府的扶持和引导，让我们这儿有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我也想当老板呀，这种心情，然后就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目前是经营啊那些都还是比较顺畅，客源还是比较稳定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村上的，我们村里的这个人家客人走的这个路，走转耍的这种路，都是已经黑化了。这个变化真的是其他地方都是不能比的。我也是很容易懂得满足的。
1: 冷书记觉得还有哪些变化呢？

0: 可以说是。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邓大姐给我们讲述您的奋斗故事哈。
2: 谢谢，
1: 也祝您今年的生意越来越好。
2: 哎，好嘞。
0: 然后我们村除了这些外，我们还有一个省级的非遗，咱们的泸定山歌。这个传承人吴老师呢，他就住在我们村。今天呢，还刚好他在这里喝茶，在这个龙江呢，我们去找一下他，了解一下咱们的
1: 好
0: 山歌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哦，你好，你好，吴大爷，
0: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打扰了，打扰您喝茶了，你好，你好，我们想跟您聊一聊哈。
3: 好嘞，好嘞，好嘞，好。
1: 哇，我看您穿的这身，来，您请坐。
3: 好好。
1: 我看您这身服装好像不太一样，这个是哪里的服饰？有些什么讲究呀？
3: 这个服装是我们这个以前老百姓的，我们的这个汗出的服装。这个代代呢？它是代表了我们的红色文化。
1: 对，刚才一路走来，我觉得楚尼村这个地方特别好哈。你看房子小楼建的也好，挨家挨户门口还停了很多小汽车。然后您也80多岁了，在您看来这么多年楚尼村的发展当中，有哪些变化是令您印象深刻的？您觉得最幸福的地方是什么？
3: 哎呀，说起变化，那就变化大了。我们楚尼坝流传一道名言，就是说想起往年楚尼坝，两眼泪花花，房前屋后湿咔咔，家家户户泥巴巴，羊肠小道难行走，有病有痛无钱花。我楚尼原来是非常的穷的，后头来那么就在我们这个党中央的各项富民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大力发展那以千亩红樱桃为主的果园，而且呢，建立了民宿，建立了我们的农家乐，让老百姓的钱包包鼓起来了，那么让我的山歌也唱得更响亮，

更加嘹亮，让红军经过的小村庄变成幸福村。四川这片红色沃土在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产业、新兴产业、绿色产业，

0: 委会议会址，见证了那段艰苦岁月。今天长城精神在这片土地上有了新的注脚，中国动力电池之都成为了崭新名片。在我身后的车间里呢，电芯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在宜宾，从锂矿石冶炼、锂电材料生产到电芯制造和废旧回收利用，全产业链条闭环体系已然成型。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宜宾市经济合作和新兴产业局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周强，他呢也是我们宜宾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接下来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宜宾动力电池产业的整体情况。
1: 啊，好的。这几年宜宾传承攻坚克难、勇闯新路的长征精神，推动动力电池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依托链组企业带动，精准研炼、补炼、强炼，累计引入上下游项目160余个，协议投资总额超2600亿元，补齐了关键配套环节，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提升了产业链运行效率。目前全市动力电池产业建成产能达300吉瓦时，成功培育形成白酒之外的第二个千亿级支柱产业，成为全国产业链最全、配套能力最强、内生动力最足的动力电池产业高地之一。
0: 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玉鑫，长征精神彪炳史册，红色印记催人奋进。今天的四川正沿着先辈们踏过的足迹，把奋斗的笔墨一笔一画写进新时代的答卷。
3: 在90年奋斗历程中，四川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技兴省战略决策，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建成投产20世纪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建设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唯一科技城——中国绵阳科技城。14-5时期，四川经济总量连续跨过2万亿元大关，超过6万亿元，实现历史性进位，居全国第5，中西部第1。2025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6120元，全面推进健康四川建设，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8.8岁，不断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从泸定桥到楚尼村，从红色美丽村庄到动力电池之都，每一代人都在革命信念的引领下接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四川篇。明天我们的直播将走进陕西，去吴起胜利山看切尾巴战役的战场，去听那口红军锅背后的明星故事。明天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的词牌，更是在每一次民族危亡关头成为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还我河山的雄壮号角。赵尚志1908年生于辽宁朝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赵尚志全力投身抗日，他坚决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前线反抗日寇，成立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写下一阙《满江红》，抒发誓死抗日的决心和壮志。
1: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备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在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潸。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平斗疆场，军威赫现，冰天雪地失壮志，霜叶栖雨勇背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宣言。
0: 日本侵略军视赵尚志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打出专打赵尚志的旗号，但他们的围剿扫荡一次次地被赵尚志率部粉碎。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带人夜袭鹤岗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在梧桐河北2公里处的吕家菜园子小屋附近，被敌特奸细从背后举枪射击，在昏迷中被俘。
2: 说，谁派你来的？
3: 休想，我什么也不会说。
0: 敌人连夜审讯，赵尚志厉声斥责，毫不屈服，最终因伤重壮烈牺牲，年仅34岁。残忍的敌人割下赵尚志的头颅，运至长春邀功，把他的遗体扔进松花江的冰窟中，直到62年后，2004年6月2日，赵尚志将军颅骨在吉林长春护国般若寺被发现。鉴于他的卓越功勋和重大影响，党中央决定在赵尚志的家乡辽宁朝阳修建纪念馆和烈士陵园。魂兮归来，魂兮归来，一代民族英雄的在天之灵终于得到应有的归宿和告慰，而他用生命所谱写的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矢志不移，勇气背天。

0: 请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 几百年来，《满江红》不仅仅是一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晴好天气持续上线，阳光柔和舒适，非常适合大家出游，也方便各位朋友错峰踏上返程之路。部分热门景区的路段车流集中，高速容易出现缓行拥堵，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发前检查车况，尽量错峰出行。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全省各地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只不过今天白天甘南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假期后程，我省的气温开始走高，但是低温的升降幅度不大，使得昼夜温差会更大。以兰州为例，六号的午后气温会升至27度左右，但是九号的高温预计仅有19度左右，高温骤降8度。此时也是大家准备计划返程的时期，所以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状况，提前了解沿途的路况信息，平安归家。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8到22摄氏度；酒泉晴，4到23度；嘉峪关晴，8到23度；张掖晴，6到23度；金昌晴，4到22度；武威晴，5到21度；白银晴，6到20度。临夏晴，5到20度；甘南晴，-2度到14度；定西多云，5到18度；陇南晴，13到23度；天水晴，7到23度；平凉多云转晴，4到22度；沁阳晴，7到20度。兰州新区晴，2到19度；甘肃矿区晴，1到2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

0: 6到22度，徽县晴6到22度，灵潭晴0下2度到15度，汤县多云转晴6到20度，两当晴5到21度，别部晴转阴0下1度到16度，和正晴3到18度，兰州晴8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可以来看一下。
2: 好，
3: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2: 是。
3: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污渍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2: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3: 里边洗不干净，
2: 里面还是脏的。
3: 对，
2: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3: 对，
2: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3: 袖口啊、
2: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3: 对，
2: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3: 对，
2: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3: 没问题，
2: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3: 对，
2: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3: 的衣服，
2: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3: 对，
2: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3: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2: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3: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10斤
2: 99，
3: 还是99。
2: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很便宜，
2: 就可以打电话。
3: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断，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大袋，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15斤，
2: 多少钱？
3: 还是99，
2: 还是99，
3: 2年的用量，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3: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3: 对，
2: 买5袋送5袋，
3: 再送5袋，
2: 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3: 对，
2: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3: 对，
2: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2: 对，
3: 看不清。
2: 绿色。
3: 你帮我搭把手来。
2: 好好好。
3: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2: 1/2。
3: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会影，你先洗。
2: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3: 我来等你
2: 哦。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3: 1勺。
2: 好。
3: 2勺。
2: 3勺，
3: 我觉得足够多了。
2: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3: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

0: 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1: 我 这边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哇，
0: 瞬间洁白如雪，
1: 它是白色的，
0: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1: 哇，
0: 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1: 对，
0: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
1: 啊，
0: 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会友，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
1: 啊，
0: 火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
1: 我
0: 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慧影的洗液，大概就是两三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慧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他们！

0: 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
1: 你还好吧？我很好，橘子。现在你相信？
0: 死了吗？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橘子，橘子，橘子，
2: 他不行了，
0: 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1: 怎么办？
0: 这道门进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1: 好，
0: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
1: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0: 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可以。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0: 刚刚我试探过了，休息室里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什么叫鸟巢？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对于标靶来说， 鸟巢是最危险的。现在我们就是标靶。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2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你要试一试。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臭娘们，哭什么哭？再烦老子宰了你！
1: 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怕什么？他敢来，咱们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嗯。

0: 说。
1: 好，你，啊，哎，你，嗯。

0: 我们得赶快离开，橘子失血过多，再不治就没命了。
1: 是的，我没想到吧。

0: 橘子，你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站起来。
0: 我说过，他伤得很重。
2: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1号。
0: 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2: 正是，你一直在欺骗我。没错，他是为了救你，才冒生命危险，想不到，
1: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0: 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你马上就会明白。
3: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哼，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但说句实话。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哼，的确如此。
3: 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0: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不管怎么说。 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

0: 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
1: 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
0: 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
1: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0: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1: 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0: 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
1: 哦，是这样。
0: 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
1: 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
1: 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
0: 模板在哪儿？
1: 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不相信啊？
0: 哼，
1: 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
0: 好吧，我想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厉害。
1: 当然。
0: 哼，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
1: 我也是如此。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江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2: 不错。
1: 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
2: 是的，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
1: 从你手中丢掉？
2: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1: 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取回模板。可没想到的是，火车遭劫，送货人被杀。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五号包厢。

0: 别开枪！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程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2: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1: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3: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1: 四海鸿门会？
3: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1: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3: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2: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层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哥事件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3: 九头，
4: 九头去哪儿了？雨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真值啊！
4: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

88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气粉厂

0: 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有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怎么像鬼似的？
1: 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于是。 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御室，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模板。哼，
2: 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对付不了他，是吗？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哼，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怎么样？我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哼，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哼哼，可惜呀，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哼哼，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2: 不。
1: 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哦，你还有故事？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我在听。
3: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老鲍、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哎，哥，你是谁？
2: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吧，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二十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五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他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

0: 断定，他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九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两天以后，我的家被盗了。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她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她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二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1: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1: 你真的这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1: 谁呀？
2: 燕双鹰。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
0: 当时我去得很突然，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在门前说话时，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
1: 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
0: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酒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凳倒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

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平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0: 这鞋有什么好看的？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是的。
1: 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哼哼，
2: 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
1: 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啊？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嗯，是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3: 哦，是吗？那模板重要吗？
4: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
3: 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哼，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
4: 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3: 哼，
4: 我至少不会怕你。
3: 哼，这一点可以肯定。 那么，你怕共产党吗？什么意思？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4: 模板在哪儿？
3: 我的手会慢慢的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4: 什么东西？
3: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 它对你很重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
2: 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
1: 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

0: 刚刚我说过了，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
1: 嗯，
0: 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
1: 嗯，
2: 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
0: 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3: 哎，还可以再谈谈吗？
0: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
3: 嗯，
0: 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3: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0: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江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哦，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3: 哎，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0: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4: 社长，追吧。
5: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3: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哼！
4: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3: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呢。
6: 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3: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6: 1943年啊，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3: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6: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

0: 谈何容易啊！
1: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下面该怎么办呢？
2: 哼，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你这姓燕的有三头六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1: 是，
2: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0: 请问你是医生吗？是的，我就是。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啊，赶快给他治疗吧。
1: 医生，
0: 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 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
1: 哦，对不起啊。
0: 清平，拿纱布来。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
1: 啊，你叫清平，几岁了？
0: 告诉叔叔啊。
2: 八岁。
1: 哈，真可爱，是你女儿啊？
0: 嗯。
1: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0: 我叫许丽丽。
1: 哦，这间诊所是你开的？
0: 嗯。
1: 只有你一个人？
0: 你想查户口的？
1: 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
0: 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2: 妈妈，还有我。
0: 对，还有你呢。
1: 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
2: 嗯。
0: 来，帮个忙。
1: 哎，
0: 抓紧啊。
1: 嗯。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0: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1: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两年见习医生。
0: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1: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0: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1: 他死了。
0: 哦，对不起。
1: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0: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1: 你贵姓啊？
0: 哦，我姓燕，燕双鹰。
1: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0: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1: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0: 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1: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

0: 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 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

0: 网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

0: 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五十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 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0: 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0: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6: 对，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我们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7: 可以来看一下。
6: 好，
7: 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6: 是，
7: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污渍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6: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7: 里边洗不干净，
6: 里面还是脏的。
7: 对，
6: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7: 对，
6: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7: 袖口啊、
6: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7: 对，
6: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7: 对，
6: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7: 对，
6: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7: 的衣服，
6: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7: 对，
6: 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7: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6: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7: 但是还没结束，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5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
6: 10斤99，
7: 还是99。
6: 我们实在是太优惠了，
7: 很便宜，
6: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7: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断，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大家5袋，
6: 还有5袋，
7: 只限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总共是15袋，
6: 15袋，
7: 15斤，
6: 多少钱？
7: 还是99，
6: 还是99，
7: 2年的用量。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

0: 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那个抹布，我都不用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1: 对，
0: 看不清，
1: 绿色，
0: 你帮我搭把手来，
1: 好好好，
0: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一分为二，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我用我的草本绘影，你先洗，
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0: 我来等你，
1: 我们来看一下，放三大勺的洗衣粉，
0: 一勺，
1: 好，
0: 两勺。
1: 三勺
0: 我觉得足够多了，
1: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0: 三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会有的洗衣不要多，记得哦，一到两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1: 我这
0: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哇，瞬间洁白如雪，
1: 它是白色的，
0: 干干净净，你要不要来比一下，哇，我这边是白的很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1: 对，
0: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搓了这么半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啊，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绘影，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的更加洁白，彩的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果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才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四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用我们的草本绘影的洗液，大概就是两三滴就足够了。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绘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的更加洁白，彩的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了。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
1: 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
0: 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1: 是我的朋友。
0: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2: 帮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
0: 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1: 也许是有缘吧。
0: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
1: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好吧，我不问了。
1: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0: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1: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
0: 哦，为什么？
1: 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0: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1: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0: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1: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0: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3: 妈妈，我饿了。
0: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
3: 嗯。
0: 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1: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0: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哎呀，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1: 哦，我出去一趟。

0: 啊，买东西啊？
1: 是
0: 啊。现在不收钞票了，只收银元。
1: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2: 清平，不许吃。
1: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

0: 叔叔给拿一块啊。嗯，来，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哎，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我是开歌舞厅的。
0: 开歌舞厅？啊，你骗人！我没骗你，真的。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哼，
1: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叫小都会。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
0: 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1: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0: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0: 好，
1: 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受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潘尼西林。
0: 哦，你出诊了？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1: 300块？
0: 是的，300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1: 能带上清平吗？
0: 当然可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当然可以。

0: 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怎么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

0: 我马上去告诉他们。九头，九头，九头！哎，
1: 怎么了，小姐弟？
0: 我哥，我哥！
1: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2: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哦，回来了，
4: 大哥回来了。哎呀，
1: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哎
5: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6: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5: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6: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5: 当然可以啊。
6: 给我一张纸好吗？

0: 明天早晨你打这个电话，如果有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大哥，
3: 大哥，
4: 哥，
0: 哭什么？
4: 哥，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
2: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4: 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了。
0: 他并没有逃走。
4: 你怎么知道？
5: 啊啊！橘子姐吗？
4: 橘子。
5: 哎，你看他怎么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哎。
4: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进去说。
5: 让开，让开。
4: 哦，
5: 走。

0: 什么？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呀，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
1: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哎，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他利用你。哎，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什么？你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啊，
1: 当然记得了。那就是于如萍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啊？你可能不知道。
0: 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地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她呢？啊！
1: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辐射的社长陈功恒，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0: 对呀，哼，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准确地说是暂时安全。
0: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1: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0: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哎，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0: 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0: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1: 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哼，啊，
0: 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0: 我只将她当作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1: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0: 橘子，橘子。

0: 橘子姐，橘子姐，你真了不起！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们做好姐妹，好好休息。
1: 谢谢你。

0: 老高，出什么事了？
1: 野鸭子传信儿，今天夜里成功彭率光复社的杀手杜马、姚千树、苏鹏及手下几十人在郊外华美浴池与一个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老陈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0: 什么？
1: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
0: 不会吧？杜马姚千树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至少能顶二十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个钉啊？
1: 这是野鸭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陈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0: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1: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功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0: 哦，什么机会？
1: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陈？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0: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1: 野鸭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陈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0: 陈公鹏何等厉害，能将他治得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1: 好，坐。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0: 这半个多月来，陈公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2: 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
1: 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0: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1: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公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这样至少可以不让陈公鹏一个人吃独食。哎呀，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1: 哦，说说看。
0: 据瑞亚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陈公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陈公鹏，你想他会怎么样？
1: 他一定会靠向我们。
0: 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
3: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

0: 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

0: 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

0: 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

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1: 哦，说说看。
0: 据鬼鸭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 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事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2: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0: 据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伏社分庭抗礼。
2: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2: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0: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

0: 他们已经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首先，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明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武廷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撕一下份儿的。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 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它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武廷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哼，不会的。
1: 老总，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
0: 什么？他早就知道？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老总。
1: 这可是羊入虎口啊！
0: 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
2: 这个可万一……
0: 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

不用怕，我说不会，一定不会。啊，嗯，明白，明白。

0: 小宋，
1: 首长，
0: 我要出去一趟，这里的事情你处理一下。
1: 是，
0: 去吧。

0: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跟我来。
2: 老张，
1: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2: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0: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

0: 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快说说。
0: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1: 杜马？
0: 怎么，你听说过他？
1: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0: 好大的来头！
1: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0: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1: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功鹏的手下。
0: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浴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功鹏的部下。
1: 姚千树？
0: 姚千树？
1: 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0: 哦，
1: 他与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0: 看起来陈功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功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0: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功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1: 正是啊。哦，荣英，还有什么你继续说吧。
2: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3: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2: 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3: 老总放心。
0: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1: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平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0: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功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1: 什么事？
0: 袭击火车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1: 你说什么？

0: 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洪门会。这个组织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1: 四海洪门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0: 据陈工鹏讲，四海洪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2: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营员、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洪门会。
0: 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平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平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2: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昨天夜里当我从陈工鹏口中听到四海洪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2: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你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洪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起来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工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洪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0: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3: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0: 哦，
3: 我觉得
0: 有话直说。
3: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0: 为什么？
3: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0: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4: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0: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1: 哦，我找人。
0: 您找谁？
1: 我找燕双鹰。
0: 找我们老板。
1: 嗯。
0: 老板不在。

0: 刚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吧？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如平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
0: 嗯。
2: 头很烫，它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潘尼西林就好了。
1: 请吧。
2: 嗯。九头，
3: 于小姐，有事吗？
2: 我想见叶双英。
3: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我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2: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叶声音解释清楚。
3: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个尸体。
2: 你不敢，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3: 大哥，大哥，
1: 我看到
3: 他一定要见你，
1: 就跟他说我没空。
3: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3: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1: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3: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1: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1: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
1: 让他进来，
0: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1: 这
0: 去吧。
1: 是。
2: 叶先生。
0: 哦，怎么样？
2: 他恢复得非常好。
0: 哦，这就好。
2: 我想和你谈谈。
0: 哦，谈什么？
2: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0: 为什么？
2: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0: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2: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0: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2: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0: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0: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2: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0: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2: 不是。
0: 能告诉我实话吗？
2: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0: 我的身份？
2: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0: 还是什么？
2: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0: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2: 是的。
0: 你会看相？
2: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0: 哦，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3: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千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
7: 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7: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6: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透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8: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6: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8: 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4: 耳根鼻梁无压力。
6: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8: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6: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8: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6: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8: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2: 9.9元，
6: 真的只要
9: 9.9元，
6: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4: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
9: 喷可以吃三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

0: 订购吧，
1: 只用花
2: 9.9元，
1: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2: 9.9元，
1: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1: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4: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5: 加59元
4: 还送3瓶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4: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6: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7: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8: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1: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8: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10: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11: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4: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1: 不用摘摘戴戴，
11: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9: 完了，
11: 哎，等等，糊了。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

0: 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千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
1: 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2: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3: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透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4: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3: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4: 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0: 耳根鼻梁无压力。
3: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4: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3: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刃安全的镜片。
4: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3: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4: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5: 9.9元，
3: 真的只要
6: 9.9元，
3: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2: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

0: 订购吧，
1: 只用花
2: 9.9元，
1: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2: 9.9元，
1: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1: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4: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5: 加59元
4: 还送3瓶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4: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6: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7: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5: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1: 再也不用呆呆呆呆，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5: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9: 我说咱这老姐们们，赶快换换吧。
10: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4: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1: 不用摘摘戴戴，
10: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8: 完了，
10: 哎，等等，糊了。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
11: 光
0: 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2: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1: 看电视，
1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1: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

0: 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1: 怎么样？
2: 跟我来吧。哎，在这儿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你难道不该死吗？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1: 开枪吧！枪给我放下，等着我乱枪打死你！
0: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1: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0: 我不是恶女人。哼，
1: 那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0: 我有苦衷，
1: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刚刚我对你说了什么？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
1: 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
0: 你太愤怒了，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
1: 听懂了。
0: 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既然都听懂了，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4: 是。
2: 撤。撤。
0: 对不起。
5: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5: 你真了不起，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0: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5: 我能够理解小锦帝和九头他们，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
5: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0: 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
0: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1: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0: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1: 双姨，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0: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1: 我只想找回模板。
0: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1: 你可能不清楚，光伏社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0: 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模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1: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他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1: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0: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1: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花美玉池谈判，找回模板，并没说要杀你。
0: 你与陈公鹏和杜妈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1: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书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伏社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0: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1: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0: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1: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她把你引出来。

0: 对付不了他，是吗？
1: 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0: 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
1: 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地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
0: 昨天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浴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1: 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

0: 须马上行动。
1: 我不干。
0: 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鹰，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

0: 被他干掉。
1: 你真卑鄙。
0: 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
1: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枪里并没有子弹。
2: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1: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2: 换作是你会吗？
1: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
2: 你说的话我听到了。
1: 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2: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我有点事情，对不起。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
1: 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0: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重的人和事情。 去做交易。
1: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0: 道甘味。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2: 但愿吧。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2: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们在监视歌舞厅？
1: 不知道，也许吧。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你来做什么？
1: 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

0: 是为了燕双鹰。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1: 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0: 你们还要做什么？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模板歌舞厅花名册。可是。
2: 可我已经尽力了。哼，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燕双鹰的手里。
0: 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燕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
2: 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哼，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0: 也许吧。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地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地掌握他的动向。
2: 你有什么计划？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1: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弟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是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0: 我懂。
1: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0: 大哥，其实我觉得
1: 什么？
0: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1: 我很明白他

0: 他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他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他只能任人摆布。
1: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一万个小心。
0: 你说得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1: 歌舞厅里面
0: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1: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1: 可要怎么做呢？
0: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那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1: 听说杨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0: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回报。
1: 好，我马上去办。

0: 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0: 那我
1: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0: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她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1: 说完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
0: 我
1: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要紧？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0: 是。
1: 说。
0: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也不听啊。
1: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0: 我。
1: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

0: 唠叨过，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
1: 反正我说不过你。
0: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1: 好好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1: 这
0: 没有想过吧？
1: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
0: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家抄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复社陈功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0: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萍不杀就不杀吧。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7: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9: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

0: 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3: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4: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6: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7: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11: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0: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 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
5: 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9: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8: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1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17: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3: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4: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6: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7: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2: 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1: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讲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
18: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2: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狼，他们是狼。
1: 这么多狼，大哥，这怎么办呢？
0: 只有獒犬才能制服他们。
2: 这两只小獒犬眼睛都没睁开呢，不顶用啊！
0: 跑！
2: 大哥，咱们的马都丢了，根本跑不过狼。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等死吗？
4: 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吧。
3: 只有求救了，那个人不会见死不救的。
4: 那咱们向谁求救啊？
2: 对呀，向谁去求救啊？
3: 救命啊！有狼群！

0: 你们听，这是狼的叫声。
1: 是的，
2: 离这里好像不远。
3: 是狼群要来攻击羊群了吗？
2: 应该不是冲着羊群来的。如果为了偷羊而来，不会那么远就叫，而是悄悄过来。
1: 是啊，像他们这样叫，不就等于是提醒了牧羊人和牧羊犬了吗？
4: 有狼群，救命啊！
0: 狼群的叫声有些怪异，
5: 大家安静一下，
4: 救命啊！
5: 仔细听，有其他的声音。
0: 是有人在喊救命的声音。
4: 啊、
2: 糟了，肯定是。

0: 有人被狼群给围住了。
1: 我听着这声音
2: 像什么匪，
1: 怎么觉得这么耳熟呢？
3: 肯定是他们，他们今晚不是来偷过小獒犬吗？可见靖武寒他们一直偷偷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2: 没错，马匪就是他们三个。
0: 那几个人他们应该被狼群给困住了。
4: 该三个坏蛋。
0: 这帮马匪，他们人少就偷羊，人多就明目张胆的抢羊。
5: 虽然他们是马匪，但也是三条人命。就这样看着他们葬身狼口，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0: 是啊，他们也就偷羊，确实罪不至死啊。大毛二毛，快去救人。
6: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大哥怎么办呢？没人来救咱们。
7: 快爬上去，把那两只小獒犬扔了，用他们把狼引开。快，快去呀、啊！要不然来不及了。
8: 扔掉嘛，小獒犬可能卖个高价呀。
7: 命都快没了，保命要紧，獒犬以后还能偷。快把小獒犬扔了。
9: 怪不得这些狼紧追我们不放，原来我们偷的是小狼崽。

0: 这次我们真的要完了！我还没参加马匪大会，我不甘心！他们来救我们了！快看！我不是做梦吗？疼，不是做梦。
1: 狼呢？狼都去哪儿了？是獒犬救了我们，真是没有想到啊！ 果然出手救我们了，鼓起糊涂，咱们快走。

0: 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1: 啊！哎呦，西吴回来了，我估摸着你今天就能回来。
0: 爷爷，我还带来了几位朋友。
1: 欢迎，你们渴了吧？喝点儿我早上刚刚挤的羊奶。哎，
2: 我叫张骞，是来自大汉的使节，这几个是跟着我的人。
1: 欢迎欢迎，大汉使节来到我们的部落。
0: 来，快请坐。

0: 大家都渴了吧？请尝一尝我刚挤的羊奶。
1: 啊，这陶罐上面画的是獒犬吗？
0: 是的，羊是我们部落的图腾，代表着吉祥和富足，獒犬

0: 是我们财产和家园的守护神。
1: 这些花纹古朴大方。
0: 我们羌人的彩陶在西域是很出名的，方便携带，经久耐用，是我们羌人的一宝啊。
2: 我爷爷在西羌也是很有名的巫师哦。
3: 哇，有名的巫师好厉害啊。
0: 我们跳傩戏的时候不叫巫师，叫做端公。在我们这儿能够演傩戏的人都可以叫做端公。
4: 我也能参加吗？我可是很擅长跳舞的呢。
0: 我们的端公必须是男子。
4: 哦，太可惜了。
5: 那我呢？我可以参加吗？
0: 你可以扮演一只小獒犬。
5: 太好了。
1: 啊，坦娜，
5: 啊，
1: 你可以帮我把傩戏记录下来吗？
4: 可以的，大人。
3: 那么我需要干什么呢？
2: 你呀，可以扮演狼。
3: 啊，扮演狼，这个不好吧？
4: 你们的神很喜欢看戏吗？
0: 是啊，我们跳得好，天神就会很高兴，那就会保佑我们平安健康，牛羊强壮，不得疫病。
4: 喜欢跳舞的天神。
0: 我们的神也会保佑你们的。我们西羌人很想了解大汉。
1: 只有彼此了解，我们才能够做更好的朋友啊。
0: 说得太对了，我太高兴了。今天我们就一起尽情地跳个舞吧。
5: 好。
6: 哥哥，这就是西羌部落了吧？
7: 汉代的西羌部落是由很多小部落组成的，这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了。你看他们的帐篷上还装饰了羊角，说明啊，他们的部落图腾应该是羊。
6: 那个帐篷好像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哎，难道是有特殊的意义吗？
7: 你说的对，那个帐篷最大，我猜啊，应该是部落里最受人尊敬、最有权力的人居住的。
4: 是巫师吗？
7: 羌人相信巫师是能和神灵对话的人，他们可以请神来看部落的祭祀，也就是观看他们献给神灵的演出。同时啊，部落会给神献上祈求平安的祭品。
6: 哇，给神灵看的表演啊！
7: 那当然，真想看看千年前的表演是什么样的。
0: Hey!

0: 草原的神灵听到了我们的心愿，
1: 保佑我们的部落平安没有饥荒，保佑我们的牛羊健壮没有疾病，保佑我们的草场丰茂没有干旱。不要动他！我们的保护神呐，你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吗？啊！

0: 天神给了我们回应，这是大大的吉兆，今年我们的草场一定会丰茂，牛羊多产，没有饥荒和战乱。
1: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很难相信这种神迹。敖犬可能真的是天神派给草原的守护神，天下太平，水丰草盛，牛肥马壮，万家欢乐。
2: 我也想要许一个愿望。
1: 你想许什么愿望？
2: 保佑我们几个人

0: 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大汉。
1: 是啊，这个也是我的心愿。
2: 赶路，喝的也没有，吃的也没有，饿死我了。
3: 这可是羌人的部落，小心看护羊群的獒犬。

0: 天哪，这两个家伙到底有没有脑子？
1: 否则我就喊人了！
2: 别
1: 喊人！
2: 别喊人呐！
0: 老老实实交出食物和羊奶，我们就饶了你。否则的话。
1: 你们要是敢碰我一下，天神会诅咒你们的。大哥，千万别动手！你看，羌人的巫师可以请神的，诅咒很厉害的。
0: 这一趟咱们诸事不利，要是再被诅咒，肯定还会变得更加倒霉的。
2: 更倒霉了，那样岂不是连小命都要不保了？
0: 我们实在太饿了，就是想喝点羊奶，没有恶意的，还请老巫师放过我们。
1: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等等。拿去吃吧，我们羌人会帮助任何一个饥渴的路人。你们不需要偷，直接走进我的帐篷就会得到食物和水。但是我们不欢迎小偷，你们拿着饼走吧，不要再回来。
3: 哥哥，挖出一块白石头，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啊？
4: 白色的石头象征着神灵，羌人见到獒犬挖出的白石头，代表着天神降下的吉兆。
3: 原来如此，獒犬好神奇啊。
4: 羌人啊，喜欢在房屋上装饰白石头，希望神灵能保佑他们平平安安。
1: 出了草原就不会再有大的狼群了，但是危险还是有很多。可惜我们不能再继续送你们了，前面就进入马匪的地盘，你们要小心呐。
5: 谢谢你们的一路相送，
6: 认识你们我很开心。

0: 我们还见到了狼呢。
1: 什么？还有狼？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别担心，可可，有藏獒在就不怕狼。
1: 吓死我了。
2: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藏獒都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而且它是羊群永远的守护神呢。
0: 哈哈，看来你长大了。
2: 这果子肯定不能吃，否则早就被摘光了。
3: 那可不一定，这里本来客人就稀少，我们摘几个尝尝吧。哦，
4: 你没吃过这个？
2: 哦，
4: 这个是核桃，能剥开来吃的。
5: 连核桃都不认识，看来他们不是本地人啊。
6: 二位壮士，有什么事吗？
5: 这俩小孩不会吃核桃，我来教教他们。你看。

0: 47集，笑。
1: 马小跑，今天是社会实践活动日，你怎么现在才来？
2: 今天阳光这么好，最适合睡懒觉了。
1: 快开始吧。
2: 着什么急？我还想打个盹儿呢。
1: 还睡？
2: 嘿嘿，跟你开玩笑的。咱们来玩点什么吧。跳房子怎么样？
1: 快别磨蹭了，你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
2: 好了好了，知道了。
1: 马小跑，你怎么还在磨蹭？
2: 真啰嗦，不要你管。哎，
3: 小跑，你得提高效率啊。
2: 效率？
3: 你看小猫已经干了这么多活了，你是不是应该效仿效仿他呀？
2: 效仿？
3: 装作听不懂是吧？看来今天必须给你好好讲讲这个孝字了。潘子山赐教。这是甲骨文的孝字，左边像一个两腿相交的人，右面是一只持木棍的手，好像是在责打一个人。所以孝的本意指训诫教诲，经过漫长的演变，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孝字。孝有尽心尽力的服务的意思，无效力。

0: 效劳、报效祖国，还可以表示效果、功用，比如功效、成效、效率。
1: 先生，您刚才让我提高效率，那是什么意思啊？
0: 效率的意思是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你拖拖拉拉一上午只扫了这一点点，效率是不是太低了呀？
2: 杨先生，效还有其他含义吗？
0: 效还有一个隐身的含义，那就是效法、仿效，比如成语上行下效。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先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春秋时期，齐景公唤百官一起到广场上射箭，每当齐景公射一箭，即使没有射中靶心，文武百官都是高声喝彩，齐景公却高兴不起来，觉得这些人啊只是在奉承他。事后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臣贤章，贤章对他说，古人说过上行而后下效，因为您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您奉承了。齐景公听了贤章的话，明白了上行下效的道理，从此他以身作则，不再给下面的人做错误的示范。
1: 原来是这样，
0: 我们大家平时也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努力做一个好榜样，这样别人才会跟着你学好。
1: 李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只要是好的就该效仿吗？
0: 我再讲个东施效颦的故事吧。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十分漂亮，就连身体不舒服的样子都被人赞美。同村有个姑娘名叫东施，也学着西施的样子，扶住胸口，皱着眉头，以为这样就有人称赞她。她本来就长相普通，再加上刻意的模仿西施的奇怪样子，让人更加讨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盲目效仿就可能会适得其反。
2: 我明白了，不能只在表面上效仿。
0: 说得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先生建议你们把钱学森、袁隆平等等这些为国奉献的科学家作为自己的偶像，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奉献精神。
1: 先生，我懂了，牛小猫就是我的榜样，我得学习他的勤劳，还要效仿他做事情效率高，不拖沓。
0: 孩子们，现在做事提高效率，效仿好的榜样，将来积极参与社会，为国家和人民效力，这都是孝字教给我们的道理。
1: 我这就扫地去。
0: 先生和你们一起。
3: 第48集，上。
4: 咱们排练了那么久，还以为这次能大展身手呢。
5: 要不然这次我们就放弃吧。
6: 不，虽然我们年纪小，但我们有使不完的劲，把血扫干净，音乐会继续。
5: 不放弃，说干就干，
0: 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样子，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先生为你们感到骄傲。看到你们，先生就想到了这个字，韩子山。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

0: 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这水的声音，
1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2: 什么？
1: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2: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1: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3: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4: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四川是红军长征路上一片厚重的红色热土，从飞夺泸定桥的浴血奋战，到川南游击纵队的坚守抗争，一代代红军青年以生命赴使命，在巴蜀大地留下不朽的红色丰碑，铸就了攻坚克难、勇闯新路、接续奋斗的长征精神。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足迹走进四川泸定县，回望烽火岁月，品读老区高质量发展答卷。
1: 我现在呢就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在我身边的呢这一座铁索桥，就长征命运的关键战斗——飞夺泸定桥。那在我身边的呢是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主任。主任您好，当时咱们红军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2: 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这个部队来围追堵截我们的红军，当时呢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
1: 当时这种紧张的局面的话，就要求我们红军必须把这座桥夺下来。
2: 对，红一军团的二师师团昼夜奔袭240里，到了我们泸定七桥头，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1: 当时红军奔袭240里，到这个泸定桥头，然后还要再发起战斗来夺桥，这个难度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2: 特别大，特别大，因为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情况很紧急。川军守桥部队已经将我们的现在的桥板已经进行拆除了大部分，红军到的时候也就只剩了13根光溜溜的铁链，没有桥板，
1: 没有桥板，
2: 没有桥板。
1: 我觉得这个桥特别晃，铁索虽然比较粗，但是要抓的话也不太容易。
2: 对，因为这个铁链呢，遇到雨水呢很滑，同时呢也很冰冷，我们的战士呢稍有不足，就有可能掉入大渡河。对面又是敌人的碉堡、敌人还狂妄的叫嚣，你们飞过来。他们当时没想到红军会从这个光溜溜的铁链上爬过去，从下午的4点钟就向我们的东南发起总攻。22突击队员，这些队员呢，岁数都平均只有20来岁，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向对岸冲去。临近我们东桥头的时候，为了阻挡红军过桥，他们将桥头的桥板放火燃烧，形成一张火墙。廖大珠带头跳进火坑，与敌人产生巷战。泸定桥之战呢，也就彻底粉碎了当时把我们红军消灭到大渡河以南的阴谋。这个呢，同时为我们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让中国革命走出了绝境。
1: 91年过去了，这座见证了当年飞夺泸定桥奇迹的铁索桥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大渡河之上。到了今天呢，一代代的泸定人民也在守护着这座铁索桥，守护红军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3: 你把这些看。
1: 王奇学老人呢，就是修这座桥的工匠之一。
4: 从哪个？你好，你好。
1: 王老师好，王老师好。
4: 你好。
1: 这今天这个桥面，你检查情况怎么样？
4: 今天都没得好大的那个，主要是有些钉子啊这一类的。
1: 你做这个检修的工作有多久了？
4: 从82年开始，现在就已经40多年了。
1: 修这么多年的铁索，你数过没？它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扣？
4: 这个是900多颗。
1: 900多个。
4: 900多颗哦。
1: 每一个都要检查。
4: 每一颗你都要去检查，一颗一颗扣。你看这个铁皮，这个结构铁皮，那这根链子就出问题了。它就出问题。
1: 当年这个桥也是红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夺下来的。
4: 哎，对对对。
1: 您站在这座桥上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4: 哎，我站在这个桥上，想起当年红军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付出代价，我们后一辈人要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要去把这些桥啊这些维护好。在我

0: 做得动的情况下，我就一直坚持把它一直做；在做不动的情况下，我就交给下一代人来做，完成这个任务。你想嘛，当年红军飞到泸定桥，年轻都付出了生命，付出了代价，你不可能说没有人来坚守这些位置。
1: 百年铁索依旧挺立，大渡河水奔流不息。站在这里，我在想，飞夺泸定桥，它不仅仅只是一场战斗的胜利，它更是一种精神的坐标。长征精神，它从来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它落在每一座桥的脊梁上，在每一个泸定人的期盼里。现在的泸定，红色印记随处可见，游客往来如织，在感受、见证当年那段历史的同时，如果他们能够抬头看一眼，就会看到远处高悬在空中、正在建设中的川藏铁路桥之一。再往远处，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桥让天堑变成了通途。铁索桥是红军北上的桥，高速公路桥是经济建设的桥，而铁路桥则是泸定人民通往美好未来生活的桥。三座桥是属于三代人的长征路。新时代的我们就站在这座红色铁索桥上，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正在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是这样的接续奋斗，让当年的泸定城也踏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另一路记者，看看这里的新变化。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孜州泸定县的楚尼村。那么在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前呢，曾经在这个村庄进行短暂的休息，也将红色的火种种在了这里。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这个过去贫困的小山村呢，也如今变成了四川省首批红色美丽村庄以及国家级3A级景区。那么这样的一个小村庄是怎么发展成今天这副美丽的模样呢？老百姓的钱袋子又是怎么样鼓起来的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楚尼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冷丽。冷书记你好。
3: 林子你好。
2: 我刚才经过咱们楚尼村的时候哈，我发现路边有一块牌子写着红军路。
3: 红军呢，他们长征的时候到了咱们的楚尼村，发生了军民齐心扎火把的故事，为我们这里留下了非常好的红色记忆。我们村呢，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申报了这个省级的红色美丽村庄，然后我们依照这样一个大背景呢，也在咱们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然后我们打造了一条全程600余米的一条长征小道。
2: 我们是怎么样抓住这样的致富密码，大家富裕起来的呢？
3: 我们楚尼村呢，自始以来，然后咱们都是种的这个红樱桃，然后就是咱们的中华小樱桃
2: 啊。我们现在手边的这个就是樱桃树，对吧？
3: 手边的这一棵呢，就是我们的樱桃树。你看一下，长势还比较好。我们全村现在的这个红樱桃种植已经达到了800多亩。
2: 价格方面呢？
3: 价格的话，以前我们是最传统的售卖樱桃，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是进行引人流，进行采摘，所以说这个价钱呢，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前的只卖到3元，到现在我们可以卖到10到15，甚至20元左右。今年的话，来村体验，应该达到了11000人次。2011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政府就开始引导咱们的村民举办农家乐、新建民宿。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发展到42家农家乐。然后刚好我们走到这个板板桥农家乐，我们去看一下
2: 吧。板板桥，
3: 对，板板桥。
2: 哇，好漂亮啊！你看这上面还有一个草帽的形状。
3: 它这里可以进行打卡。邓老板，邓老板。
2: 不好意思，打扰您的这个工作啊，我们特别想来了解一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农家乐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有些什么故事好吗？
4: 我是从2017年开始经营的这个农家乐，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以村西民居的方式，它就有只有2层，下面一楼是餐厅，2楼是茶房。雅西高速通了过后呢，到我们这边来的游客就越来的越多，我才把我的板板桥做了一个升级。
2: 刚才冷书记也给我们介绍哈，说您这是咱们村里做的特别好的，算是领军人物了哈。
4: 谢谢。
2: 是，我也很好奇哈，当时大家楚尼村可能大部分还是以种植红樱桃为主吧，
4: 对，
2: 是怎么想到开这个民宿的，怎么下决心的啊？
4: 其实我们这边有

0: 开农家乐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政府的扶持和引导，让我们这儿有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我也想当老板呀，这种心情，然后就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目前还是经营啊那些都还是比较顺畅，客源还是比较稳定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村上的，我们村里的这个人家客人走的这个路，走转刷的这种路，都是已经黑化了。这个变化真的是其他地方都是不能比的。我也是很容易懂得满足的。
1: 冷书记觉得还有哪些变化呢？
2: 老百姓的收入，以前的话就每年的收入大概就得几千，但是现在这两年的话，不管是务工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他们这个收入跟着以前比的话是上升了一个台阶。
3: 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当年红军闯过的险关天堑，如今已是通途大道。曾经贫困的红色山村正焕发乡村振兴活力。昔日革命战场崛起现代化产业高地，每一段征程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坚守都闪闪发光。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四川篇》。明天的节目，我们去陕西吴起胜利山看切尾巴战役的战场，去听那口红军锅背后的民心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工作，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
13: 呀，
9: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3: 你把手机的，谢谢。
14: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8: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9: 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体

0: 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
1: 前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态势。
0: 我省各地拓宽消费场景，假期消费呈现出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打造全新体验，让游客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
2: 在敦煌研究院汇聚五国70余位专家学者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刚刚落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的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正在举办。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这背后是敦煌研究院锚定典范高地建设目标，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等领域的全面发力。从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到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库，从石窟保护的国际对话到学术典籍的薪火相传，每一步都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绽放跨时空的璀璨光彩。
3: 我们也将上世纪60年代至80、90年代保存的50000余张的这个档案底片照片也数字化扫描了，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成果。现在我们整个的数据量超过了500TB。
2: 近年来，甘肃文脉保护传承多点突破，成效斐然。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提及不稳，硕果累累。天水复生博物馆从常设展厅的沉浸式叙事，到跨界特展的创新表达，让千年陇园文脉可触可感，鲜活生动。2023年澧县四角坪遗址，2024年临洮四洼遗址，2025年庆阳南左遗址，我省5年4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成果，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时刻感恩奋进，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保。为弘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甘肃贡献。
2: 文脉更续千年，山河胜景如画。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沉浸式体验可触可感的陇园文脉。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换上鲜艳的服饰，定格大漠风光。临泽丹霞口文旅小镇景区实景演绎回到张掖，再现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兰州各大景区实景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黄河岸畔尽显风华。
5: 刚乘坐了黄河游轮，看到了美丽的夜景，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国庆浓厚的氛围，体会到咱祖国日益强大，真的是无比自豪和高兴。
6: 敦煌的这个沙漠来，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感到很高兴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2: 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我省以文化 IP 为纽带，重点打造边关怀古长城文化、星耀陇园红色文化等一系列精品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激活破圈发展的文创产业，积极探索文旅加融合模式。甘肃沉睡的文化家底正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文脉更续，弦歌不辍，文旅融合，陇园焕彩，甘肃文旅强省建设风正劲，势正足，文旅产业正逐步成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甘肃台报道。
0: 记者

0: 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继续加快，是全省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一至七月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0.8亿元，同比增长1%。其中，数码3C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0.8%。全省限额以上批零助餐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69.4亿元，同比增长23.5%。外贸进出口提速，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18.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70.8%。新三样、铜材等重点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财政金融运行平稳，物价温和回升。一至八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4%。八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96.3亿元，增长9%。下一步，我省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深入推进产业升级，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态势。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贺信中强调，希望高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西北师范大学立足西部基础教育实际，把这一要求落实到为陇原培育优质师资提供坚实支撑的具体行动中。
2: 作为甘肃师范教育的重要力量，西北师范大学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紧贴国家教育发展大势和西部教育实际需求，持续优化专业学科布局，坚持学科建设服务战略，人才培养对接基层，为西北大地培育优质师资提供教育智库支撑。
3: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吉大精神，心怀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信念，把贺信中的期许转化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实际成效，为西北教育事业贡献微薄力量。
2: 育人不止30讲台，赋能西部教育更需久久为功。西北师范大学立足本土，服务本土，跳出单纯课堂教学，聚焦西部教育发展痛点难点，以学科建设、科研赋能、校地联动，全方位助力区域教育提质升级。
4: 我们一方面会加强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为西部教育决策提供智库支持，另一方面会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基层一线。
2: 薪火更续育新人，深耕西部担使命。西北师范大学将持续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师范办学本色，扎根基层，深耕教育，持续为西部培育优质师资力量，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甘肃台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深挖消费潜力，推出优惠举措，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点燃假期消费热潮。
2: 这两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敦煌大剧院连演2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红色盛宴。这个假期，敦煌市重磅推出敦煌十月演出季，并同步出台文旅惠民观演政策，推动演出消费与景区游览等文旅场景深度联动，让看演出成为游客体验敦煌文化的全新选择。
5: 它有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388的套票，它包含3个景区的门票以及1张50夜市的消费券，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套票。
2: 今年国庆假期，多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不仅充实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撬动了文旅消费潜力。
6: 为迎接国庆观影热潮，我们提前优化排片方案，科学调配场次，延长营业时间，重点加大

0: 热门影片、亲子影片的排片占比，最大限度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1: 惠民促消费，乐享黄金周。兰州白银抢抓长假消费机遇，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动汽车消费市场。天水秦州区聚焦民生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重叠加惠民补贴。
2: 这次本次车展的话，也是针对咱们的消费者，也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比如像外地客户来兰的话，有一些食宿补贴，像我们目前出行一些保险补贴的优惠政策。
3: 政府购车油卡补贴叠加门店的自身优惠，降低了群众购车成本，极大调动了市民购车意愿，对我们汽车销售行业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1: 金秋时节消费旺，国庆惠民暖意浓。武威凉州区在假期里全方位保供稳价，各大商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让市民买得放心。张掖甘州府城以特色消费聚人气，以文化活动添热度，让市民游客在逛吃游购娱中感受到浓厚节日氛围，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4: 各种的民俗活动和特色集市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一路走了过来，也尝了一路的特色小吃，看了精彩的表演，也一起打卡了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1: 甘肃台报道。
5: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民俗庄园和特色景区，不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全新体验，让人们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国庆假期，陇南探昌县关鹅沟景区秋景次第绽放，彩林云海飞瀑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山秋日风光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景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优惠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6: 不管是景区整个硬件的配置啊，然后调度啊，然后还有这个自然风景啊，更是没得说，非常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这种自然风光。然后特别是我们坐着缆车上到山顶之后，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更是让这个国庆节的出游增添了一分这种节日的色彩。
7: 整个国庆期间，接待游客量较2025年将同比增长30%。
1: 这个假期，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也有一些人奔向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追求松弛感旅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祁连山自然风光成为武威文旅新名片，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沙漠、草原、雪山等不同风貌。
8: 来到了冰沟河，祁连山的风光真是太漂亮了，雪山、林海、草原尽收眼底，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一路看美景，感受大自然的惬意，这趟旅程非常值得。
1: 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各地景区红火的旅游态势，辐射带动周边县域发展乡村旅游。永靖黄河三湾秀美的湖光山色，引得不少省内外游客到此打卡度假。农家乐、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店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水苏湾民俗庄园，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田园休闲、亲子游乐等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新颖，游客尽情感受民俗韵味。在沁阳市西峰区显圣乡毛四村龙七谷景区，当地将田园山水、传统村落、原生农货转化为休闲乐园和增收好物，让游客丰富假日体验，感受陇原丰收季的农耕野趣，
9: 带朋友们体验沁阳的山水田园、风土人情，探访陇原窑洞村落，感受农耕文脉。
1: 甘肃台报道。
7: 国庆假期，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实干绘就节日里最美的风景。
1: 这个假期，在张掖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甘肃金英钢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汉花飞溅，机器轰鸣。同样繁忙的还有甘肃巨鼎商贸有限公司，钻井液用重金石粉生产线高速运转，各道工序有序衔接，生产线满负荷订单生产。
10: 国庆假期，企业不停产，一线工人坚守岗位，紧抓项目进度。生产的同时，我们一刻不放松，安全生产，常态化排查车间隐患，严格落实安全制度，保质保量，安全推进项目建设。
1: 九钢集团各生产一线也。

0: 市一派繁忙，轧钢车间炉火正旺，铝材生产车间精密运转，产品发运一线连续作业，广大职工坚守岗位，抢生产，保质量，提效能，用实实在在的生产业绩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底色。
1: 装载发运，我们以零事故为标准，节日期间不松劲，持续严把产品外发质量关，确保货物安全，准时准确发运。
0: 假日期间，能源保供一刻不停，长庆油田职工坚守井场一线，加大设备巡检力度，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实时监测生产数据，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采油平台平稳高效运行。
2: 节日期间，我们坚持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精准把控每一组数据，全力保障生产平稳运行。
0: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的幸福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与守护。瓜州县境内的甘肃绿发电力甘河口区域运检中心，新能源 AI 模型投入使用，数字化手段助力风电运维，双岗值守模式让场站运维效率显著提升。同时，无人机替代人工开展户外巡检，筑牢电力保障防线，为节日里的万家灯火保驾护航。
3: 国庆期间，我们实行人工加 AI 的双岗值守模式。AI 大数据模型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预警研判，人机互补协同发力，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机组安全稳定发电。
0: 甘肃台报道。
4: 一份泛黄报纸定格历史抉择，在探昌哈达铺长征路上的一份报纸为跋涉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航向。循着红色足迹，记者寻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解码一张报纸定方向的传奇往事。
5: 薪火相传，寻访长征印记，解码文物背后的红色密码。我现在身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广场，在我身后正是为纪念一张报纸定方向这一历史时刻而建成的主题纪念雕塑。
6: 1935年，几份泛黄的旧报纸为征途上一度前路迷茫的中央红军点亮了前行的航向，直接促成了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旧址里当年红军发现的报刊复刻展品静静陈列，几份看似普通的旧报纸为何能左右长征前进的方向？
7: 这座旧址就是当年的邮政代办所旧址，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个姓王的陕西人，他一边经营杂货店，一边办理邮政代办业务。红卫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莲奉命查找精神食粮，就是从这个邮局里面发现了一批7、8月份的报纸，有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和天津版的大公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公报的复印件。当时呢，从报纸中看到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东有河谷事等，也就是从这些报纸中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系根据地。经过仔细的分析研判之后，最终党中央在哈达铺做出了重大决策，到陕北去。
6: 几份报纸为长征拨开迷雾，对于长途奔袭前路未定的红军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情报，更是一份活下去、打胜仗的希望。小小的邮政代办所就此成为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决策地。
8: 哈达铺啊，之所以成为长征途中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它主要来源于一张报纸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呢，为我们最后呢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然后给长征的落脚点给出了最后答案。正是从哈达铺开始呢，我们迎来了一个好的转折啊，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那样，过了岷山，心情豁然开朗，一切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
6: 岁月流转，当年的原版报纸早已消散在战火之中，但邮政代办所的旧址保留至今，一代代史料展品不断复原，

0: 时代的长征路，
1: 甘肃台报道。
2: 10月5号，天龙铁路全线第一长隧安化隧道顺利贯通，全长20005米安化隧道是天龙铁路控制性工程，隧道最大埋深700余米，穿越地质破碎带、碳质纤维岩等软弱地层，受高地应力、软岩搭便型、高地温、反坡排水等多重风险叠加，围岩吊块局部坍塌随时可能发生，施工难度巨大。
3: 经过4年零3个月的连续奋战，天龙铁路安化隧道于今日终于贯通了。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克服高地应力等多重技术难题，确保隧道的顺利贯通。至此国庆佳节，我们用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设成绩向伟大的祖国献礼。
2: 天龙铁路是串联陇海兰渝两大铁路干线的重要枢纽，安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陇南境内所有隧道已全部贯通，为天龙铁路后续作业建设筑牢了坚固基础。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第八届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兰州新区职教园区举办，设信息技术、美术设计、手工业、工业、服务五大类20项技能竞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15支代表队246名选手参赛。
2: 近日，金塔县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60余万尾优质鱼苗，科学配比投放本土鱼类，系统性优化水域生态结构，助力构建稳定健康的水生态循环体系。
5: 国庆佳节，流光溢彩，灯火璀璨，夜幕之下，陇原大地灯火如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锦绣陇原的夜色美景。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到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半
6: 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0: 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晴好天气持续上线，阳光柔和舒适，非常适合大家出游，也方便各位朋友错峰踏上返程之路。部分热门景区的路段车流集中，高速容易出现缓行拥堵，出发前请检查车况，尽量错峰出行。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明晚到后天甘南、陇南两州市为晴转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这两天我省的气温开始走高，但是低温的升降幅度并不大，使得昼夜温差会更大。以兰州为例，明天午后气温会升至26度左右，但是九号的高温预计仅有19度，高温会骤降7度左右。此时也是大家准备计划返程的时期，所以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状况，提前查看沿途的路况信息，平安归家。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9到26摄氏度；酒泉晴，5到25度；嘉峪关晴，7到24度；张掖阴转晴，8到29度。金昌晴，4到25度；武威晴，6到27度；白银晴，5到24度；临夏晴，3到24度；甘南晴，-2度到17度；定西多云转晴，3到23度；陇南晴，12到27度。天水晴，7到25度；平凉晴，4到23度；庆阳晴，8到21度；兰州新区晴，-1度到24度；甘肃矿区晴，2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4到24度；辉县晴，7到26度；灵潭晴，-1度到19度；汤县晴，6到24度；两当晴，7到26度；别步晴，2到22度；和政晴，1到22度；兰州晴，9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

0: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1: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 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9: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2: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10: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2: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1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7: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换上汉服入席，节目

0: 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5: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4: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6: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0: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处理、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0: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3: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4: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3: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5: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6: 您好，这边是北。
3: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7: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切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3: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8: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9: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3: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

0: 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4: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5: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4: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在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也门政府方

0: 面四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道甘味，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建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委村憋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北乡村新画卷。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现在又是法治社会，你这个字书就得让大家伙有个法治的头脑。
3: 我可以道歉，但是李梦林的销售权我必须得拿回来。
4: 你咱们有什么想法都是第二位的，关键股东代表们都不傻。我觉得沃克斯的价格优势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有啥事完了再说吧，我这个出趟远门。
1: 您要是去找薛朱文，把我也带上吧。
0: 为啥啊？
1: 薛朱文去年销售大运的数据我和玄丽都整理出来了，我给您当助手帮您谈判。
0: 哎呀，你还不是啥数据啊？
1: 咱们的果子去年一共铺了多少间超市，用了多少天完成销售，平均价格是多少，以及大运维持不了原价到底是因为市场需求改变还是薛朱文刻意压价，现在都一目了然了。
0: 这些数据哪来的？你咋不早说呢？
1: 靠我一个人肯定难以完成，玄丽不是搞市场营销的吗？她帮了咱很大的忙。
0: 哦，你咋知道我要去找薛朱文呢？是那个贼娃子告诉你的吧？
2: 老罗，
0: 哎
2: 呀，我还担心你已经出发了呢。哎呀，赶上来，赶上来。
0: 啥赶上了？
2: 我也跟你一块去吧。
0: 你为啥跟我一起去啊？
2: 人多力量大。再说了，毕竟我也是个驻村干部，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我也好帮你出出主意啊，是吧，凡凡？
1: 就是啊，爸，让守田叔跟咱们一块去吧，也算有个照应。有事儿咱们商量着来。
0: 哎呀，守田，我知道你为啥要跟着我一块儿去了，你是想看我的笑话是吧？哎，我告诉你啊，我这趟去啊，我会把事儿啊办得稳稳妥妥，漂漂亮亮的回来。
2: 这个我信，老罗。你的实力啊，我们大家伙都是最佩服的。正好我跟凡凡呢也去跟你做个证明，等回来了我跟全村人好好的给你宣传宣传。
0: 哎呀，那行吧，那就跟着去吧，让你也开开眼。哎呀，其实俺跟你说，守田，我的车钥匙呢？
1: 你找车钥匙干啥呀？
0: 我开车去啊。
1: 爸，那么老远，你别开车了，又辛苦又不安全。
2: 老罗，那肯定是坐高铁去啊。
1: 就是啊，高铁多舒服啊。
0: 不是，守田，
2: 啊，
0: 我开车去的是。
2: 咋了？
0: 哎，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走吧。哎呀，哎，凡凡，
1: 啊，
0: 把那盒茶叶给我拿上，桌子底下。
1: 哦。爸，您带这么多茶叶干啥呀？
0: 喝呀，不是守田也喝啊。
1: 哎，那也太多了，我给您拆了啊。
0: 别跟我拆了，别拆，
2: 不用了，
0: 都拿着。那袋子回来，万一我撞点啥？哎，走走走走吧。
1: 好，
2: 我喝多了茶叶，我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就睡不着吧，你真是，哎呀。
1: 之前，薛朱文一直说是在帮你。实际上他只是在卖好，他发给

0: 超市的果子最低都要6块钱，也就是说一斤至少净赚2块钱。
1: 这个大数据方面的手续合法不？咱可别搞什么商业间谍什么那些。
0: 这个您放心，在芭蕾果进来之前呢，的确是不合法的，但是现在已经是公开的商业信息了。
1: 哦，你看看这个血蛛纹呐，哎，一直把咱们装农汉当成冤大头呢。老罗，亏你还一直把他当成好兄弟呢。
2: 这个生意人没有利润，那还叫生意人吗？
1: 四，咱们成立集团干嘛呀？不就是为了做生意吗？咱们集团为啥选你当董事长啊？还不是因为你最会做生意吗？
2: 没，这话你说的没错，不过这个位置啊，也不是一般人就能做的啊，是吧凡凡？
0: 就是。
2: 哎，朱婷，这回咱去找这个薛朱文啊，我就给他个面子，让他把咱的大运果一次性的全都收购了啊。他要是表现好的话，等咱们宁静红成了，我就替他去求这个孟林，哎，给他点销售权。
1: 第一，这哪是人家一直辛辛苦苦的帮你卖果子，这分明是你一直辛辛苦苦的替人家赚钱。
2: 说啥？
1: 第二，老罗，现在的问题你要搞清楚，筹卖的是大运果，李梦林的宁静红，哎，他未必筹卖。说起李梦林，我想起来了，他所说那个产销直挂连锁经营的模式，镇上已经报给县里了。岑县长说想亲自听听他的汇报，我觉得他大概会从三个方面去汇报，一个就是关于生产方面，另外就是科研嘛，还有一个就是销售。
3: 服务员，
1: 其实具体还有这个，哎。
2: 那个，给我，你给我泡上三碗方便面吧。
4: 哎，好。
2: 324，哎呀，太贵了这。
4: 哎，顺哥吃。哎，
5: 哎，哎，顺子，过来吃点烧鸡啊。
6: 不，你吃吧，土豆挺好的。
7: 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说百胜啊，你还敢吃烧鸡呢？你就不怕有贼腥味儿？
8: 老狼，你说谁的烧鸡有贼腥味呢？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我把你老东西的肠子给捋干净了。
7: 谁有贼腥味儿，谁知口子就想起这事儿。
9: 哎，北少，你跟惠总联系好的销路叫那个芭蕾给堵死了，你还不明白吗？你怎么还能捧他们两个人的场呢？哎，
10: 老狼，你捧个尿泡往死吹，不吹爆了你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9: 呀，陆月生，你手里提个菜刀，你吓唬谁呢？来来来，往这儿砍！来，哎，
6: 老狼，你
11: 别留下意思，
9: 你要是真砍死我了，我那孩子还有了补偿费呢。
6: 哎呀，你干啥呢？
9: 不是你看我干啥？我说的不对吗？我告诉你，大月，要是没有宁静苹果，你能娶那么能干的外地媳妇儿？如果没有宁静苹果，你别说你开这个烧鸡店了，你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当年你爹倒插门来到宁静村图啥呀？哼，还不是图宁静村的风水宝地。你小子不知道报恩还敢出卖村子，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你小子有本事就回你们老家去，别待在我们宁静村。哎呀，
7: 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12: 大月，
7: 你要干什么？
10: 老狼，我爹倒插门。我倒插门吗？我是哪的人？我老家在哪儿？啊？ 我爹跟着蹲水爷修铁门砍峡，让石头给砸死了。我娘跟着老书记修梯田栽果树，活活把人给累死了，一家三口死了俩。你说我陆雁生是外人啊？顺子，我是外人不？
6: 啊，不不不，不是不是，胡说什么呢你？
8: 好，今天谁都不要走，我现在就给孟林打电话，他必须当着大伙的面还我俩一个清白。
10: 哎，不打不打，没必要，还了清白能咋的？哎，没意思。太没意思了，太没意思了。

0: 嫂子，大月哥，实在是对不起，这事儿怪我，这两天太忙，就没来得及跟大家一一说明。我现在跟大家都解释清楚了，狼叔现在也很后悔，顺子他们现在也都知道了，你跟芭蕾并没有说什么。哥，你先消消气，可千万走不得。
1: 梦里，哥得首先感谢你帮我澄清这个事儿。再就是，其实我不怪芭蕾，反倒是我还挺感谢人家的。要是没有人家这个事儿，我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宁静人。宁静村是个好地方，只不过，可这外来人不属于这儿。那想好了，那先去城里，然后再把巧儿接走。这段时间，
2: 麻烦你们帮我照顾照顾他，谢谢。
1: 啊，实在不行我就干老本行呗，
2: 找个饭店，然后再干厨师，挺好的。你们都别喧哗了，我不想在这儿待了，一分钟都不想。
3: 大月，想好了要慎重。
4: 是啊，大月，
2: 我想的挺明白。哎，你们都别拦我了。

0: 搞连锁经营，很好啊，我们研究一下啊。哎呀，让商务局领着你们先跑着，先想办法把今年的果子都卖出去。由政府啊指导你们的发展方向，就事半功倍了。啊，好，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啊，
1: 没什么困难，就算有些困难，我们也会尽量克服的。
2: 王林啊，当初你们拿到销售权的时候，我也担心过。虽然现在果子还没有卖出去，但是你们的思路啊是越来越清晰了，这样我的担心也就越来越少了。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啊。
0: 啊，好，岑县长，我想请您帮个忙，想求您。

0: 帮忙找个人提词。
1: 提词？提什么词？
0: 村里经历了很多事儿，我们想在村口立一个镇心石，其实也叫真心石，不光是给宁静村的人看到，也想给来宁静村的客商看到，想告诉他们，我们宁静人是以真心换真心的。
1: 好，我找。

0: 老罗，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他咋还没到？啊，
1: 别着急，再等一等，一会儿就来了。你先坐这儿。哎，这不来了？哎呀，
2: 福寒兄，
1: 薛总啊，
2: 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别来无恙吧。
0: 薛总，你好。
3: 薛总好。
2: 两位好。
1: 哎呀，我说你啊，你这个人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张嘴了。哎，上回你可把我气倒了，连个声都不吭你就走了，你说咱还是十几年的兄弟吗？啊，
2: 晚上给福寒兄设宴接风，好好的赔礼道歉。
1: 我也知道交情归交情，在商言商嘛，我能够理解兄弟你的苦衷。
2: 福寒兄的话在情在理，弟弟服气。
1: 哎，我听说你撇开我的大运，又找了好的出路了，啊？这种傻事儿，朱文老弟你也能干得出来呀？啊？啊？芭蕾果市场价那么低，能赚到钱吗？
2: 一看那就是赔本的买卖，我怎么能做呢？先把你安顿好，一会儿再慢慢说。啊？
3: 何总，这边请。
1: 不用安排太好的房间啊，破费，犯不上是吧？
2: 韩兄懒得来一趟嘛。
1: 凡凡，把那个茶叶拿上。
2: 照顾好罗先生。
3: 好。

0: 安娜，这个土壤才半年时间，基本不会有害虫的。基本不会，任何一种虫害都有可能导致果实品质下降。好吧，那就有劳你帮我检测一下，这样也可以帮我腾点时间。
1: 孟林，
0: 哎，多老师，
1: 安娜你好，
2: 你好，
0: 您怎么来了？
1: 我今天来。
0: 有一事相求，哎呀，不敢不敢，杜老师。你喝水。
1: 哎，
0: 杜老师，您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想请你出任自强学生会的主席。学生会主席？
0: 嗯。
1: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也没什么成就，这个学生会主席啊，我做着也是名不副实。你培育出了宁静红，改变了宁静苹果从来都是别人做出的固化局面，你是自强成才的典范，你推脱什么呀？哎呀，
0: 杜老师，要不这样，等我把后面的事情捋顺了，我去找您。
1: 我岂能不知道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越是在这种危困之际。
0: 主持人越要有欲破釜沉舟的决绝，欲背水一战的勇气。我怎么觉得你有些气馁呢？你后悔了？杜老师，
1: 您误会了。我只是担心未来的困局。不过您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松懈，更不会气馁。哪怕我被压垮，
0: 我也不会让大家担心的。
1: 孟林啊，知逆者，莫若你师，多登峰。
3: 你总以为你是在孤军作战，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真正的顶梁柱是罗扁担，罗福寒。哎呀，福寒兄，你看到我这儿，还让你泡茶，真是不好意思啊！
4: 兄弟，你看你说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啊？
3: 哎呀，谢谢。

0: 先走。
1: 啊，好。
2: 傅含兄啊，劫持来

0: 对你的情感啊，只用个登门拜访，那不才显得咱兄弟俩热乎吗？是吧？
1: 那福寒兄有什么真事呢？
2: 啊，这个，兄弟你看啊，过去呢是俺的大运果，让兄弟挣了不少钱。可是今年啊，咱经历了这个炭烧火燎的，其实也不是件坏事，是吧？能让兄弟你认清啥是真金白银嘛？哎呀，哎，我的意思是说啊，咱兄弟俩还在一块儿，一起赚钱。
1: 是是是，兄弟俩一起赚钱当然是好事了，我也希望。只是大运果在沃克斯倒数第二，那是个烂摊子，弟弟实在没办法揽。
2: 不是，兄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的大运果咋成了烂摊子了？
1: 大运果不是烂摊子，可是市场不是滴滴能左右的吗？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凡凡，你给薛总偷一偷咱们的底，你说说。
4: 今年沃克茨参展的苹果中，实际上只有芭蕾果跟大运果的产量高一些，其他苹果的产量在原产地都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大运的名次并没有对它的市场价格造成很大的影响。薛总，我不是凭空捏造啊，我这里有沃克茨参展苹果的市场销售数据，以及大运果去年的销售情况。
5: 我知道傅寒叔是我坚实的后盾。
6: 你这是客气话，不是真心话。自从薛朱文把他扔进医院，溜之大吉，他的脸丢尽了，心伤透了。要不是为了给你减轻压力，他能舔着脸去见薛朱文？村里人看见你把果子卖到沃克茨，并且卖了大价钱，一个个的都指望着你能够给他们带来更丰厚的报酬，可傅寒知道你一单八块，你能保证单单八块吗？而且沃克茨不可能全部收购咱们村里的果子，他之所以放下脸去见薛朱文，那是在给你卸担子。可你呢？你以为他是想借此事表现他自己的本事？我说的对不对？
4: 薛总，您有什么诉求尽管直说。
1: 那我就直说吧。如果我现在收购大运的话，芭蕾果还不涨价，要不就你们赔死，要不就是我赔死。南主任，你说谁该赔死？
7: 薛总，我觉得您这么说就太不合适了。芭蕾果难道不是您在市场上铺的货定的价？我们只是来找您合作的。哎，你看这，
2: 我说舒天，你听听薛总先把话说完，别急。薛总，你说，
7: 我这，
1: 对，货是我铺的，可我这次合作与以往不同，所以定价是他们来定啊。那傅寒兄，我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2: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老弟啊，你看啊，这个过去10多年每一回啊都是你去找我啊，这次呢我来找你啊，这不就是咱兄弟10多年的情分吗？是吧？我的大运果给你呢，也不是让你赔钱的嘛，对吧？

0: 喝茶，喝茶，啊！茶不错，兄弟，今天啊，我这张老脸就先寄存在你这儿吧。哎，少天，凡凡，那咱就先走吧，啊。 哦，对了，兄弟啊，这个茶，你细细的品，有回甘。告辞啊！
1: 放心，我一定会细细的品。

0: 要我说呀，这孟林就是有出息是吧？啊，把这果子都卖到沃克茨去了。
1: 美少啊，哎，我说你好歹也是百万家产的富翁，你去看人家就拿小葱洋芋，现在的年轻人呐，人家都吃三明治了，你这也太土气了。
2: 烤洋芋就小葱咋了？啊，健康。孟林成天忙得顾不上吃饭，我这个当叔的送的就是心意。哟，哎，不像你把家里旧东西拿来送礼。哎，
1: 我这可不是送礼啊，我这是看人家。你看这大棚里边又潮又湿的，点着小太阳它暖和。哎，我这就咋了？这我都试用过了，安全不漏电，要漏电也先电死你。
3: 别胡扯，你这是想用完了自己拿回家接着用。
1: 走了，慰问宁教村的大工程去了。

0: 你盯着我干啥啊？我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呀，最起码没丢面子吧，是吧？他薛朱文，他不卖咱的果子是他吃亏嘛，咱要是找到了销路呢，咱一分钱不亏呀，是不是？可他呢，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行，你有道理，现在反正最重要的问题啊，赶快先想想这果子该怎么卖。
0: 哎，我也打电话问我当初那些什么老朋友啊，那些远房亲戚啥的。
1: 我跟你说呀，瞎子点灯白费了。你说你在乡下待了这么多年，你那些朋友啊，什么远房亲戚啊，还能记得你吗？打电话也没啥用啊。
0: 啥叫瞎子点灯啊？瞎猫没准还能碰上死耗子呢。
1: 啊，行行行，能啊，看你能碰上几只死耗子啊。嘿。
2: 您的菜齐了，谢谢。哎呀，
1: 爸，您别着急上火了，这条路行不通，咱再找找别的地方嘛。哎呀，你就不用管了，我就真是不相信了，我这张老脸真的就一分钱都不值啊！
3: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打几个电话，肯定能解决问题。
1: 哎，再着急也不怕这几分钟，咱先把饭吃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再说，梦里那边也想着办法呢。哎呀，我休息可以啊，果子等不了啊。那果子再库里压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你们看看啊，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大伙都等着分红呢，等着急着用钱呢，是不是？
4: 孟林啊，那哥就先走了啊。好的，杜老师，那您慢走啊。哎，慢点骑。嗯。孟林，孟林，孟林，我们来看你了，辛苦了，孟林。哎，老叔。
5: 哎，孟林，你坐，你坐，你听俺说啊。年轻人睡凉炕，全凭火气旺，这不行啊。等你当了这岁数啊，那病就都找上来了。你别看这些旧的，它不漏电，安全。哎呀，这郎叔，你还是关了吧，我这儿一点都不冷，你给拿回去，先再烘个我难受。你拿回去自己用啊。
6: 别，不能拿回去，这不冷。但这里边潮气大，他老胳膊老腿的在家睡觉。 冻点潮点无所谓，你一不能潮涨，二不能冻，你现在了不得，现在是咱们村里的宝，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孟林，你通过纳达瓦，用咱们大运国敲开了沃克茨的大门，这门都敲开了，以后就看关系怎么处，该请客请客，该送礼送礼，钱不够，我说。
4: 哎呀，顺子叔，咱们跟沃克茨做生意，不靠关系。
6: 靠的是大运，靠的是我们的真本事啊！不过送礼太好了，这个做生意就是斗智斗勇。他给9块，你就要10块。沃克茨不差这个钱，他差的是咱们大运这种果子。<笑>
5: 顺子说，这做生意啊，随行就市，9块10块我可不敢保证。
6: 哥，我就给你提个醒儿，你可别说我心眼黑呀。
5: 你老叔也这么想的，大伙放心吧，不管怎么卖，肯定卖的比薛朱文的价格高。哎呀，行，这就是定心丸。一会儿咱们就进去。
7: 出来了，
5: 出来了。哎，好，好，好。真有本事，你排队都排我后边，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呀。
6: 当然赶得在你后面，将来上吊你都得超前呢。
5: 去，漏电。
6: 先电死你！电死你！
5: 你们俩，走，大伙儿跟我走，进来了啊！孟林，一口洋芋一口葱，吃饱了好有力气啊！
6: 那我谢谢大伙了。哎，我知道你忙，我们就先回去了。有啥事儿你说一声，我们随叫随到。
5: 好，白胜叔，谢谢大伙啊！
6: 好了，那咱就先回去吧。啊，走了。
5: 好。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解心味的烧气卖不动了，嫂子只有指望这实木果园。嫂子没啥钱，就这点心意，你收下吧。
0: 嫂子，
1: 收下吧。
0: 嫂子，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舅，您不怕他们就这么走了？
2: 他们飞不了。
1: 哦，
2: 你先去忙吧。
1: 嗯。

0: 喂，张总啊，
1: 你好你好，那个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0: 我是谁啊？
1: 我是王守田。哎呦，我是罗盘呐。哎，你想起来了吧？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你还参加过我的婚礼呢。
0: 是是是，那是有年头了。我跟你说呀，今天啊，我让你们占点便宜。
1: 是这样，我这边是关于这个农产品的一个买卖，您是做生意的，您是做大生意的。
0: 啊，价格上不去啊，不是少一点也可以啊。
1: 卖啥？保险？
0: 我找你啊，是想让你帮忙，消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运果啊。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你那么大买卖，这点小吗？那不在话下是不是？
1: 不，那个，这个我，那个啥，我插你句话啊。 您说这个十几个保险项目，我暂时还不需要。
2: 他去找薛朱文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有一线希望，谁希望这样呢？
3: 凡凡，你别误会，我是为他不平，为他惋惜。

0: 袭。
1: 总之，他还没有放弃。他准备把十几年都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叫到一块聚聚，
2: 看看有什么进展吗？
0: 我已经跟安德鲁教授通过电话了，希望他能
3: 帮咱们扩大一些沃克茨的销量。
0: 如果成功了，这样也能帮咱们减少一些压力。
3: 跟傅寒叔说，不行就回来吧。
0: 没有薛朱文，咱们也能顶得住啊。
1: 我知道了，有什么新进展，我再和你说。
4: 跟罗富汗这些年啊，慢待各位了，啊，这个合作也少了。这么着吧，我给各位赔礼了。
5: 不敢不敢，你这么重的礼，我们怎么能撑住呢？那薛朱文是谁啊？大佬啊！我们呢？我们是毛毛虫啊！
4: 不是，
5: 完成五，我也会和大佬合作的。富汗兄，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那我再发一杯，好吧？啊！哎呀，哎呀，何总啊，咱俩认识十多年了，是吧？
5: 嗯。
4: 虽说这个不常联系，可是我对这个兄弟的感情啊，一直都装在心里。你给老哥诊断诊断，你说我的大运股在你这儿值多少钱一斤？
5: 依照我对大运目前的判断，加上我们自己实力的分析，也就两块多一点点。
4: 这个两块，薛朱文他给我出3块钱。我都没有给他呀。
5: 我们的实力啊，也就是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小水果超市，加上运费呀、店面费呀、人工费呀、损耗，送到客户手中一斤也就6块了，2块多钱已经不少了。
4: 那这个就不能再抬一点？何总啊，你看啊，你是果商，我是果农，你说农民一年种果子也不容易啊，你总不能赔钱吧，是不是？
6: 是啊，何总，这做生意要根据市场行情来定价。大运果曾经在市场的地位想必你也知道，虽然这次沃克茨得了倒数第二名，但是只要敢去沃克茨参展的苹果，如果没有高品质，谁敢去呢？更何况现在沃克茨倒数第一的苹果不是照样卖得很好吗？所以贺总给出的价格，我不知是从何得到的依据呢？
5: 南主任，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说大运不好，而是我们小企业运作大市场，反倒成本远远比大企业高的。2块多一点点，这我们已经是帮忙了。如果再算上点利润的话，2块都给不到。傅寒兄，守田科长，南主任，不好意思了，你们期待的价格我无能为力，等我发展起来咱们再合作。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啊。
7: 好，那行，我没有告辞，
8: 我没告辞，
7: 我要走了。
8: 走吧。
7: 啊，
9: 这菜还热着呢。哎呀，
8: 走了。
9: 走好啊。我早就说过吧，你吊在薛朱文这一棵树上，迟早把咱们自己给吊死。现在弄得连朋友都没有，老罗，我的话应验了吧？
1: 您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吗？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 个，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实体，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
3: 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6: 宁静红，未来的校授权。
7: 王总，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是预售。啊，当然是预售宁静红了。
6: 没那么简单，我就是签了一个说法，如果没有这说法的话，就算我想合作也合作不了啊。
8: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

0: 香城，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这个血珠纹呐、一直把咱们庄农汉当成冤大头呢。
5: 大陆基本不会有害虫了。
6: 基本不会，任何一种虫害都有可能导致果实品质下降。
7: 你狼叔也这么想的。
8: 大伙放心吧，不管怎么卖，肯定卖的比薛朱文的价格高。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to other distributors? What? I see. Thank you. I love you too.鲍雷他用极低的价格，让我可以在国制厂把他的鲍雷国预购了，而且他愿意接受更苛刻的条件，所以不仅国制厂，其他的厂商也不会选择跟你合作了。很抱歉，我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0: 凡兄，那么客气干嘛？你这样忙活，让我都不记账呀。
1: 我这个人呀，脾气不太好，你也知道啊。徐总啊，我没有领会透你的精神啊。这样，我先罚我一杯，好吧？嗯，徐总，
0: 叫朱文就好了。既然说要聊正事，那就好好的聊。
1: 好，那你说，今天的事儿能不能办？
0: 确实有点难。
1: 哎呀，朱文啊，咱俩有十几年的交情了吧？你是一个果商，我是个果农，咱是因为大运果才结下了交情。啊，今天我碰到困难了，所以我千里迢迢的来找你，明摆着我就是来求你的，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0: 傅海兄，来，喝酒，喝酒。啊，
2: 老罗，我觉得这个买卖也不是靠求出来的吧？
3: 就是吧，薛总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1: 别说话，你们都别说话。薛总啊，你有多大的本事，我比谁都清楚。十几年前啊，我们的大运果啊闯入了销售市场，那个时候你只是个小小的批发商，当然我们也是个小公司。当时呢，你也是千里迢迢的去到了我们宁静村，你也是求我跟我说把这些大运所有的都交给你来报销。我说啥了啊？那痛痛快快的就答应了你，是吧？时间不长，你从一个小的批发商变成了一个数一数二的大销售商。谁帮过你？是俺罗富汗，是俺们宁静的村民，是俺的大运果呀。俺虽说只是个农民，但是有句话俺明白，人敬俺一尺，俺敬人一丈啊。啊，俺相信啊，老弟你绝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对吧？
4: 是啊是啊。
0: 傅海兄，宁静村的父老乡亲对我的恩情，我心铭记于心的。可是煞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我了解你。如果你不想跟我合作，那咱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儿吃这顿饭，我也没有机会跟你道这话，是不是？你说吧，你说句话，只要你说得出来，我就做得出来，咋样？
1: 牛排都凉了，先吃了。
2: 薛总，你看，
0: 朱文老弟，我给你跪下了。
3: 爸，你快起来！
0: 别动！放下！放下！
3: 都坐下！
0: 放下！ 起来坐吧，起来坐吧，你钱何必呢？起来，起来坐。老弟，只要别让俺赔的太多，你说什么价，多少钱，我认了。法兄，价钱不是问题。 答应过我可以全都要，可是我有一个条件。啥条件？您晋宏未来的校授权，只要满足几个条件，这样答应过我可以全都要。
4: 宁静红，销售权，多长时间？
0: 未来的销售权，永远。

0: 雪珠，你是吃人，连骨头都不想吐啊！
1: 樊秀，我也是很无赖，拆伤也伤马。
2: 爸，咱们走吧。
1: 老陆，你这个拴马桩拴的是马，拴不住畜生。

0: 乔，花瓜茶都给泡好半天了，你过来喝一口，歇会儿再干吧。
1: 让跟娘陪着你喝吧，我没那口福。乔，就算你再能干，毕竟也是个女人，女人就得有人疼，那个，懂吧？
0: 薛总，我在村里啊。啥？
2: 我觉得事情也可以从两个角度说，巴雷也好，薛朱文也罢，之所以想尽办法打压咱们，不就是为了宁静红吗？爸，您别想那么多，就算薛朱文不合作，不代表天底下就找不到其他合作伙伴了。我觉得咱们先回家，回去你好好休息休息，说不定梦林那儿已经有新进展了呢。
3: 闺女啊，你就别给我吃宽心丸了，啊！明年后年咱有时间，可关键是眼下咋整呢？哎，楚天，
4: 哎，
3: 你说我老了吗？啊，我没老吧？啊？哎呀，我当时我是咋想的？ 我早就把这个担子压给年轻人了呢。难道我真的是不行了吗？我不信，我真是不信。你说啊，当年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苦，为啥不就是希望年轻人不要比咱们这么难吗？哎呀，坨坨，哎呀，我真是坨坨。爸。
5: 您的心情，我跟守田叔都理解。但是事已至此，咱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希望您能把心往宽了放，别老跟自己过不去，成不？凡凡说的是呀，老罗，我看咱们就订票，先回宁静村再说吧。哦，
3: 回宁静村，我哪有脸回去？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点击量过100万了。那一个人买一箱的话，就是1500多万件。丁老师，您真是帮了我们宁静村大忙了。
1: 点击量有啥用啊？都是围观的，卖了果子才算呢。
0: 哦，是这样啊。
2: 大牛，丁老师啊。
0: 嫂子。
1: 嫂子，你怎么来了？陆老师在那边怎么样了？啊，
2: 说是刚安顿下来，正在找工作呢。那个丁老师啊，我的烧鸡你可不可以帮我放在网上卖一卖？我给你提成啊。这大月一走，家里就剩我和灶台高的润泽了。
1: 行，你把你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给我，我帮你去办。
2: 谢谢丁老师。
1: 别客气。

0: 您看看咱们这果子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东西是好东西，只是价格太高。
2: 大运榨果汁在欧美很流行呢，只要今年咱们能合作，往后重茶建园，我留几万亩大运专门给您供货，您可以直接出口欧美。您要是没有销路，我给您安排。刘总，说心里话，要不是今年我有困难，这个价格我不会这么痛快地给到您。
1: 那你为啥不直接给沃克茨？
2: 我都跟您说了，沃克茨他消耗不了这么多货源。刘总，就一句话，您帮我于困境，我一定给您一个未来。
1: 用大运榨果汁还得四块，今年还真不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在年底的时候备货呀？你说是吧？李总，师长，你要谈明年的货源，咱们还能好好商量。你再找找别人，中午就不留您吃饭了。就这样吧。
3: 刘总，你。

0: 少天叔，吃面。哎，
1: 谢谢。
0: 爸，吃碗面吧。

0: 凡凡，这个薛竹文的事儿啊，咱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回去别乱嚷嚷。
1: 那你先把饭吃了。
0: 说话，说话。

0: From to line five to e to 29。
1: 哥，
0: 凡凡回来了。
1: 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似的，不顺利啊？
2: 这是你的报酬，密码是后六位。
3: 薛总办事就是言而有信，咱俩合作就得这样。这回来村里是继续销售大运果，
2: 怎么了？

0: 有点儿，你之前伤了太多人的心，尤其是林梦林。此人向来都是吃软不吃硬，我怕你难以如愿。不过，话说回来，你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嗯，什么动之以情？
0: 他之前上学，村里人帮助过他，念旧情，你就可以说。
1: 之前你这么多年卖大运，给村里做的贡献，有道理。那小之以理呢？
0: 价格高点嘛，
1: 价格好谈，只要看他的态度。这次我是有备而来，气在必得。
0: 我怎么感觉你这次来不是为了继续销售大运呢？
2: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会知道的。我要会会李梦林，村里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王总，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是预售，啊，当然是预售宁静红了。如果你们的超市能和我们合作2到3年，等将来宁静红种植出来。
1: 我们可以继续签约合作。啊，那我就不麻烦您了。没事，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再见。别来无恙吧，李总。
0: 薛总，
1: 这么多年没见，难得你还记得我。
0: 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呀。第一次见您的时候，就像您现在这样，得一直抬着头。
1: 商到进城，大道尽灵，生意人正诚合作，各图所需，肯定会心静人宁。
3: 薛总，咱们开门见山吧。好，年轻人直爽，我喜欢。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
4: 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哎呀，
5: 嫂子，你别忙了。
6: 哎，够了，够了。
5: 没事，最后一个菜。辛苦了，嫂子。
6: 没事，你们先吃吧。
5: 啊，你们先吃。
7: 那个，我来之前跟你们说的所有这些，等会儿你们千万别跟他提啊。
8: 行，哎，
7: 桂仙，一会儿你先说。
8: 哎，那说啊，咋都不吃啊？
5: 是不是？都凉了，
7: 快快快快快！
8: 赶紧赶紧赶紧，你把酒满上。你看看你，那多大点事儿嘛。
5: 咱们几个这辈子什么风浪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呀？
9: 就是，
5: 都不是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咱们呀，唱唱小曲就过去了嘛，是吧？
9: 对呀，
5: 富涵，有件事儿能一直没跟你说。大的，你说是不是，少天？
10: 啊，老罗，风里来雨里去，你都干了一辈子了，压在身上的担子也要越来越轻了。
5: 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了。
8: 压力太大，容易生病。<笑>是啊，守田说的对，富涵，别人不理解你，我们几个还能不理解你吗？你心里咋想的，我们都知道。
5: 对。
8: 但是不管多大的事儿，咱先得好好活下去啊。
5: 对呀。
11: 梦林啊。 你知道我今天来找你啊，可是背着泰山娶媳妇，心里喜欢，身上不轻松啊。
2: 我也只不过是个凡胎肉体，算不上什么。

0: 太上，猴身口味，我老了，好吧。您能不说重话，响鼓不用重锤。你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娶的新媳妇是谁吧？
1: 您想跟我合作宁静红？
0: 老哥知道，你现在有两个难题。第一，就是大运卖不出去；第二，据说啊，宁静红还有点小瑕疵。
1: 福寒不太同意你大面积推广，那你现在的困难是怎么样把大运卖出去，对吧？
0: 看来薛总打听的挺清楚的。那芭蕾围堵我这件事，你也应该知道吧？
1: 福寒来找过我，可是我需要在林静红合作的基础上继续跟大运合作。
0: 我本来是一片好心，想不到他居然跟我各抛断意，所以啊，我就直接来找你。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
1: 跟薛总比起来，还是望尘莫及。
0: 你只需要满足我的条件，他运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1: 什么条件？
0: 宁静红未来的销售权归我。
1: 你先不用拿那么着急答复我，等我把话慢慢讲完。明年开春，你至少给我种3000亩宁静红，每年递增，好吧？说说你的条件。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合作，这就是我的条件。孟宁啊，你要搞清楚。
0: 我是来帮你的，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够解决。谢谢薛总了。
1: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孟林，希望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好的考虑考虑。

0: 薛总，南主任，你好，又见面了，正好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李梦里，我跟他提出的建议，让他好好的考虑考虑，时间不等人，我很忙，随时会离开林静川，再见。
1: 就是薛中文。我看啊，实在不行就别硬撑着，向上面求助，看政府能怎么帮扶咱们一下。
2: 哎，朱天，这个问题啊，咱可不是说了一两回了。今天啊，我就跟你们几个说句心里话。啊，我这心里啊。 确实有压力，这一辈子种苹果卖苹果，可现在这些苹果都卖不出去了，我这心里堵得难受啊！哎呀，政府帮咱脱贫致富，这也没有几年，啊，咱现在再回到老路上，向政府伸手要钱，这咋能行呢？我告诉你们。 我罗富涵这根拴马桩就算是折了，我也不会再给政府去添麻烦。这不是我罗富涵能做的事情。

0: 你好啊，薛总。你来宁静村了。
1: 薛朱文提出的条件是什么？
2: 他想用大运的销售换宁静红的销售，这和不平等条约没有区别。
1: 其实那天我跟你通完话之后，我爸又回过头去找了一次薛朱文，想请他出手帮忙，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当着我爸的面就是要拿大运的销售换宁静红的销售。我爸本来是去求他的，但明白他的真实目的后，当时就和他翻脸了。我爸知道宁静红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别人。
3: 你爸也真是的，第一次见面被回绝了，那就不该再去了。他薛朱文是什么人啊？难道福寒叔不知道吗？就算他不知道，你跟守田叔为什么不劝劝他，不拦着他呢？
1: 以我爸的性格，他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他呀？
4: 林梦莲，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没办法，他至于像要饭似的回去找薛朱文吗？
1: 你就没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3: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我也很感谢福寒叔为我做的一切，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丢了宁静红，以后想翻身就不可能了。
1: 我也明白，如果真的向薛朱文妥协，那必定是城下之盟，可是库房里的果子等不了啊，都眼巴巴的等着咱们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0: 我现在需要时间好好的想一想，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1: 喂，桂琴姨。
2: 仔仔，你赶紧来广场
1: 啊！咋了？
2: 谢朱文来了，我们没拉住你吧？他去找谢朱文麻烦了。
1: 啊！走，赶紧去广场。
3: 贵妇老乡亲，八块，我用八块来收购大运。为了你们啊，就让你们，多赚钱。还有，把临近苹果这块牌子，把它擦干净。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只是得到一个期望而已。期望是什么？期望只是水中的月亮，镜中的苹果。可是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我舍不得林静红吗？不是，是因为你们。自从我离开你们之后，我心里面一直在挂念着你们。我是舍不得你们呐。
4: 薛总刚才说的话是句句点睛啊。
5: 对，
4: 我们和薛总的渊源那真的是高山流水。之前呢，确实因为咱们的一些原因，人家薛总暂时离开了一段时间，但是人家薛总现在回来了，带着这么大的诚意啊，鼓掌。
6: 看来呀，还是罗总的面子大呀。
7: 好，
3: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就是欠了一个说法，如果没有这说法的话，就算我想合作也合作不了啊。
6: 啥说法？
5: 就是啊，啥说法？
6: 你说呀，你都肯八块钱一斤收我们的果子了。薛总，你要是想摘星星摘月亮，我们宁静村的人都敢上天给你摘下来，是不是？
5: 可以，就是。
6: 薛总，你需要什么你说，都是。你看看见了吧，
3: 这事情确实难办。这样说好了，李梦玲拒绝了，他把我拒绝了。
8: 咱们君子有雅量，甭管他是谁，八方来的都是客。
9: 守田，你都看见了
8: 啊？啊，
9: 这狼都进村了。咋了？咱把鸡窝打开，让他把鸡也吃了。
4: 哎，什么搞
8: 不
4: 懂？
8: 这么说。
4: 这充其量就是个奸商。

0: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有理说理。你是领导，你又是党员，注意点形象，你得听话，听谁的话。哎，听我的话呀！哎，你记住啊，你要听我的话啊。
1: 行行行行行行，乡亲们，静一下。兄弟们，静一下。薛总，这为啥呀？ 李梦林手里有销售权，您八块收大运，他怎么可能拒绝？
2: 可是，这就是事实。
3: 这绝对不可能。
1: 李梦林他口口声声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
3: 群众现在嘴里口渴都干锅了，他要是不答应，这不就是口是心非吗？是不是？是不是口是心非啊？
4: 就是嘛。
5: 八块，孟
6: 林和罗总一样的赌博，人家薛总八块带着多大的诚意。
7: 我含羞。我觉得大家得跟他俩好好聊聊。
8: 我刚才跟你说好了，千万不能发火，这乡亲们都看着你。
9: 我知道，我又不是山大夫。
10: 罗耀哲，别在这挑事起哄啊！
11: 姐，我哪挑事了？你看看人家薛总带着多大的诚意。
12: 你闭嘴。
13: 含羞啊！黄鼠狼子给几百年没安好心，你就说吧，你来我们宁静村到底要干啥呢？
14: 当然是为了帮你们卖果子了。
13: 当然，也是为了跟福含兄那么多年的情啊。黄含兄，我的心你应该懂。
14: 薛主管，我吃过一次亏。 我不能一辈子吃亏呀！我还要告诉你，孟林手上是有销售权，但是这个销售权是他用他们培育出来的宁静红的这个知识产权压出来的。你要是想跟他谈宁静红的事情，那你绕不开个宁静村，绕不开个宁静果业集团，你也绕不开个罗福涵。哎，我再告诉你，就算孟林他是个娃娃。
13: 没什么经验，但是他见过的畜生可不少，尤其是狐狸。我劝你啊，别在这儿费口舌了。你这样说，我真的是天大的冤枉。福涵兄，难道你让全村的人跟你一起变穷吗？我今天是用八块。 买宁静红的未来呀！我这样做，我心照照，日月可见。哦，
15: 原来薛朱文是为了宁静红才收购的呀！
13: 我就说嘛，要不然谁能干出这种傻事儿？哎、
15: 就是，
13: 不过八块钱一斤，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对不对啊？
15: 对，
13: 你愿意八块卖给他，那你卖给他，从集团退股，没见过鬼打墙啊！
16: 他这是在给咱们下迷魂药呢，都散了吧。都回去吧。这是，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咱还是得劝劝。傅含兄，你看，这是民心所愿呐。薛总，这舞台是我们村唱大戏用的。
13: 生旦净末丑，您今天是要唱哪个角儿啊？我今天办的是种粮之匠，我今天办的是活菩萨，我今天办的是财神爷。各位乡亲父老，难道你们要你们的国耻卖不出去，烂在库里，都不想我这个活菩萨来指路吗？<笑>你演的是什么？
16: 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我今天也问你一句啊，你跟芭蕾串通一气的搞事情，是不是又为了宁静红啊？啊，
13: 原来是薛总帮着芭蕾打压咱呀！
17: 葫芦滚到瓜地里，这圆明园了呀！这
13: 没凭没据的说不能乱说，你给我闭嘴！绝对不好人。各位乡亲父老，就算我想做活菩萨，也得渡有缘人。看来今天。 我们是没有这个缘分了。如果集团跟李梦林在一天之内，
18: 薛总。

薛总，一天之内，我一定会给你，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0: 你真的不应该给他一天的时间，这一天的变数太大了。你在熬鹰的时候，鹰也在熬人，谁先扛不住，谁就输。
1: 薛总，你这是在赌博啊？那李梦玲可不是个善茬。
0: 善茬很缺，天都黑了，谁看得出来？
2: 马云啊，
3: 邓科叔，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现在没有完全否定跟他的合作。如果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把所有的销售权都交给他，那宁静红又成了第二个大运了。等到我们衰落的时候，我们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2: 燃眉之急就是火烧眉毛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们的燃眉之急是在当下，可是薛朱文的火烧眉毛是在未来。 大家都知道，朱文果业虽然和芭蕾联手挤压我们的市场，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宁静红成功了，我把销售权交给芭蕾了，他能怎么办？所以说，好的苹果才是核心竞争力。俗话说，城下之盟，现在还不知道谁的兵到谁的城下呢。
4: 薛总，我的条件就这么多，您自己斟酌吧。
5: 孟林的意思呢，就是俺们大家的意思，俺们没别的意见。
0: 孟林，你要搞清楚，我是来帮你们。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 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床效所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

0: 七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一天比一天冷了，咱的果子都摘了。
4: 没关系没关系，
5: 款项你不用担心，我跟罗总打了10几年交道，
6: 他很清楚。
7: 好的，丁老师，那您先制定好方案，到时候我们……
8: 孟林，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一座山的出圈，把这种停留在纸上的这种文化，真正的呢是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11: 今天就跟我不止问道空同，
10: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
11: 而是去听他和这座山的故事。
9: 保姆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一座山的出圈，
1: 把这种停留在纸上的这种文化真正的呢是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0: 今天就跟我不止问道通通，
1: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
0: 而是去听他和这座山的故事。

0: 您好，李珊珊，
1: 珊珊你好，欢迎来空中山。
0: 好嘞，李珊，我今天要跟着您开启一天的问道空同了。
1: 那没问题，今天还有游客朋友们，让我们带着你一起呢去开启今天的问道之旅。
0: 好嘞，走。
1: 那我们拇指盖这么大小的一个区域之内，你可以呼吸到的负氧离子的含量是十在100万个之间，慢慢的品，然后呢，在我们的古建筑和自然风光中呢，去感受它文化内涵的一个过程。空中山它文化的起点呢，就是可以呢把它翻阅到4800年前，轩辕皇帝呢就以西代步，贵行于此，问道于广成子。轩辕皇帝问道之后呢，秦始皇和汉武帝也曾经呢多次来到空中山问道，这在史记还有汉书中呢都是有着非常详实的一个记载。04年也是我刚参加工作，记忆最深刻的是04年的在五四青年节的那一天，我是带了4匹油

0: 嗯，然后我的第一批游客呢是从我早晨6:30起床吃完早餐之后接上的，然后我送走的最后一波游客呢是晚上7:30左右他们才离开景区的。那一天我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时长是13个小时。
1: 13个小时往返8趟，崆峒山陡峭的山势没有阻挡李丽成为一名金牌导游的步伐。
0: 累是肯定有点，从身体的这个消耗上来说肯定感觉有点累，但是从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和游客的互动中我一点没感觉到累。
1: 从他不知疲惫的神态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专业，更是李丽对崆峒山文化传播的热爱。
2: 李主任告诉我说，景区的第一层吸引力就是风景，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却是故事。很多游客来崆峒山看的是山，但是记住的却是这里的文化，这也正是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的事儿。
3: 看到应气的这位人物了吗？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的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崆峒派武术的第12代掌派人陈虎，也就是金庸先生笔下崆峒派武术的传承人。珊珊，你有没有兴趣今天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崆峒武术？
2: 必须有兴趣，李主任，我也今天向咱们的崆峒派掌门人请教一些拳法。
3: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新的朋友，
2: 拳掌派您好。
4: 你好，欢迎您来到大美平凉崆峒山。
2: 我今天要跟您就是请教几招咱们崆峒武术的拳法。
4: 那没问题的，刚才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崆峒武术的一个功法，
2: 嗯，
4: 也是我们崆峒武术的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拳法，叫崆峒武术养生拳，正前方托起，左右分掌45度，目视正前方，两掌由内向外旋转，掌心相对之时握拳，抱于腰间，上右步并左步，跨左步为马步，双拳变掌，正前方托起，左右分掌，与肩一条线，两掌托起至头顶，下按位于我们的关元穴，就是下丹田，两掌托起至头顶，左右分掌与肩平行，并右步并左步起身落掌。
2: 哇，陈掌派，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动作它不是特别难，但是这个需要用到的气和力气还是非常让人就是微微发汗发热的一个感觉呢。
4: 嗯，对的，这个养生拳的招式您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适合大众去练习啊。但是在用心的过程中，不只是我们功架的用心，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气息，以气吹出去的力道。
0: 作为我们景区有着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也同时想在这个特别内卷的旅游时代，把我们的这个武术作为我们的文化 IP 之一呢打造出去，让更多的人从古书籍中了解的武术，然后走上舞台，走入生活，然后让它真的呢能够呢传承下去，然后呢接地气的呢让游客呢体验到，也让我们的崆峒武术呢在一招一式中，在游客的参与中呢可以走得更远啊，那么可以让这种文化呢走得更接地气。
1: 如果说讲解是崆峒山的软实力，那么 IP 打造就是让这座山破圈的新引擎。作为崆峒山营销宣传的带头人，李丽早已不只是讲好一个景点，而是把崆峒山变成一个有话题、有记忆点、有传播度的文旅品牌。
0: 马上进入11月份，我们就打造我们的这个红叶季，就主题特色的活动中呢再带入我们的文化，那么让人四季来了之后崆峒呢都有看点，都有亮点。
1: 面对崆峒山复合型文化的优势，李丽和团队把山水风光、道源文化、康养体验、国风美学等种种标签整合起来，让游客想到崆峒山就有画面、有参与感、有想来这里的理由。
5: 这里是金庸笔下的那个什么崆峒派啊，武侠的这种，所以说
2: 刀锋峡谷的感觉，
5: 对对对，所以说我说过来这边看一看，拜访拜访。
6: 就是享受它的自然风光的美景，有山有水又有文化，
7: 空气啊，这个景色啊，都很好，非常舒服。
8: 小说里面有，但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见过，那就一定要来。
1: 崆峒山的美不只是被看见，更是被讲好、被策划、被传播。从一线讲解到文旅 IP 的打造，李丽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把一座山的文化底气变成更多人出发的理由。
0: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我回答最多的，他对我的包容，他成就了我，同时呢，我也对他呢有无限的一个热爱。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4: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5: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6: 也许我是落伍了，
7: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8: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1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2: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13: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14: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神讲出来的，是伏羲。
15: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16: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蛮荒岁月，通向文明的征程，往往是从一根绳索开始的。远古先民以绳记事，编织王国，渔猎驯养，培植作物，农耕文明的大门就此缓缓开启。他们在日月交替、星汉轮转间参悟天地的节律，顺天时而播种，以地利而筑屋，漫漫征程之中，逐步成长为栖居于天地间的文明族群。伏羲是中华文明破晓之际，引领先民走向定居生活的精神符号。循着他开辟的道路，那些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追问，渐渐有了清晰的回响。甘南高原的牦牛依旧带着远古野兽的野性，牧民以绳索约束他们的姿态，再现着当年远古先民驯化牲畜的原始图景。站在今天回望，正是这一根柔韧的绳索成为先民对抗蛮荒、驯化家畜的利器。由绳索开启的生存变革，不仅捆住了蛮荒，也为远古先民开启农耕和定居奠定了可能。在这场文明进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超凡的勇者带领族群从蒙昧中破土而出。历代中国人认为，那位勇者就是始祖伏羲。这场关于渔猎工具的改革，被记载于《易传》《系辞传》《帝王世纪》等典籍里，也在今天民间所绘制的伏羲功绩图中传播。比如河北新乐市伏羲台的这幅伏羲织网图，以质朴的笔触再现了那个充满智慧的瞬间。伏羲观察织蛛网后获得启发，带领先民将简单的绳索编织成疏密有致的渔网和捕兽网。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网坠，正是这段历史鲜活的实物见证。
1: 从这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表明当时已经用渔网来捕鱼了。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个跟伏羲发明网、用网捕鱼这个是能够相印证。
0: 当我们的先祖发明网捕，用于捕鱼和狩猎，显然是运用智慧对工具进行的又一次革命性改进。它使食物的获取变得更有效率，也更具计划性。
2: 那么这样一个渔猎技术的提升，就直接的后果就是会有很多猎物。那么猎物怎么办呢？又吃不完，它就圈养起来。圈养了有一些大的猎物是可以用来帮助人类干活的，就像牛啊、马啊，所以它的这个伏羲神话里面就讲引重致远嘛，可以帮我们把重物拉到远的地方去。
0: 如今在甘南高原上，从事牦牛科技养殖的工作者正延续着古老的驯化遗产。这一切恰恰始于先祖第一次将绳索套上野兽的那一刻。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先民逐渐告别游牧迁徙，并为圈养牲畜而修筑房屋，走向定居。从狩猎到畜牧，从实践到科技，文明的轨迹再次转折。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协作也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不断延伸。 庆阳华池，黄毛土梁，一望无垠。如果时光回到80年前，西北高原上的先民应该也正躬身于此，收割着漫坡金黄的梅子。与南方水田稻作不同，这里的农业以耐旱的粟和黍为主，梅子便是其中一种古老的黍类作物。当地人习惯

0: 长把他称为迷子。
1: 煮了多少米子啊？今年？
2: 哎呀，今年反正煮个6-7米，大了吧？那雨下的也是还熟的。
0: 梅子磨粉做成的馍馍，被庆阳人称为米面馍馍。庆阳是少数至今仍种植梅子的地区之一，但制作米面馍馍的传统手艺，如今几乎只掌握在年长的妇人手中。
1: 好着呢。
0: 自梅子被驯化起，这种作物便养活了西北高原上的先民。那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世纪70年代末，大地湾遗址一期地层出土了距今7800余年的碳化鼠，证实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陇东先民已经开始了鼠的种植。
3: 中国最早的北方汉作农业的黍这一种作物，黍就是有个俗名叫糜子，把它这个壳闯掉以后就叫黄米，那个谷子不是叫小米吗？这个糜子把它的皮闯掉碾成米就叫黄米。那也就是在8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地湾人培植了这样一种农作物。
0: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黍颗粒，将西北地区汉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到8000年前。其后，在距今约6000年的疙瘩川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大型储粮窖穴及大量黍颗粒遗存，为黄土高原西部的早期种植结构提供了更多研究依据。这些发现表明，在8000年前后，渭河流域的汉作农业已经开始形成。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8000年前，我们或许能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渭河自源头蜿蜒而下，流过陇东大地，先民逐水而居，依河而生。然而，随着人口日渐增多，仅凭狩猎与采集已难以保障稳定的食物来源。所幸这里覆盖着深厚而疏松的黄土，易于用简单的农具开垦，于是适宜半干旱地区的黍再次扎下根来，西北的旱作农业也由此应运而生。在庆阳华池的窑洞里，艺人的三弦琴声与唱词仍在传颂。在古老的叙事中，伏羲的功绩多围绕生产展开，仿佛一位引领众人前行的导师。从依赖自然的馈赠到主动向土地索取，这一步跨越背后是无数未知的挑战。气象、土壤、水文、时令，一道道关卡横亘于前，其中掌握时间、破译季节轮回的密码成为最根本的难题。
4: 那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以前，古人怎么去解决这个时间问题呢？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仰观天文，仰观天象，通过斗转星移了解到某颗星星走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播种了。
0: 在无数个寂静的黎明或清朗的深夜，已有敏锐的观察者长久凝望星空，他们追踪日升的方位，记录月相的圆缺，辨认星辰的轨迹，最终发现了天象周期与大地荣枯之间那神秘而微妙的对应。正是农业的需求催生了天文学的萌芽。
3: 我们把他一个人作为一种符号，他代表了我们甘肃这个地方的史前 文化的先民。

0: 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1: 今天我们也难以界定伏羲究竟是一位圣王，一个士族，还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但当我们打开考古的版图，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多处先民聚落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观象兽石的痕迹。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落节为霜。当先民试图测算时间的脚步，一种精微的后期法便应运而生，而它的关键器物是一种乐器，假胡骨笛。假胡骨笛正是属于伏羲传说所属的时代，也就是距今8000年前后。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用来判断节气变化的绿管。
0: 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些绿管曾经被测过音，测音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些绿管已经具备了12律里的8个律。那具备8个律是什么意思？那就意味着在8000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创制了12个律。因为12律的创造是靠一套的数学计算，这套数学计算是层层相依，是逻辑严密的，所以它不可能只算出其中的8个律，它一算就是12个。
1: 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出土这些骨笛的墓葬里，常常同时伴有占卜用的龟甲。这仅仅是偶然，还是暗示了笛声与龟卜之间存在着某种深邃的连结呢？
0: 古人后期常常会进退于前后5日之中，有时候可能早5天，有时候晚5天。到后不到的时候，古人要怎么样？要通过占卜来决定这个时间。
1: 后气之术仰赖于大地之上幽微难辨的征兆，终究过于飘忽。先民渴望为时间找到一种更为精确、不容置疑的法则，来定立其清晰的刻度。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1998年，一件被命名为太阳人的石刻画在学界引起震动。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先民用于观测或标记时间的工具，同样诞生于距今8000年左右。
0: 它最上边画了一个太阳，然后太阳下边是一个直立的人，它所表现的显然就是人直立在侧影。我们今天在精确化以后，人们就认识到四时的固定不变，有了至信如实的认识，就产生了文德，也就产生了文明。
1: 观测手段在演进，而核心目的始终如一，理解天时，规划人事。这种对天地规律的探寻，最终凝结为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而它的巅峰，或许就是那2张至今笼罩在迷雾中的图示，河图与洛书。河图洛书被奉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性图示，却也成了一桩长久的公案。围绕其真伪、年代与内涵的争论，至今仍悬而未决，持续挑战着后世的理解。
2: 我们知道，河图是由55个手组成啊，易经系数上讲，天地之手，这1、2、3、4、5、6、7、8、9、10，这10个手指称为是天地之手。这个10个手指相加是55个手指，因此啊，刚才我讲河图洛书，它是以天地之手的奇妙组合来涵盖阴阳和合辩证法则和天人合宇宙观念的宇宙统治。
1: 在主流认知中，河图洛书被视作古人通摄天文地理的宇宙图示，其地位堪比中国

0: 代的理论物理与数学，而上古天文学正是这一切的起点。伏羲仰观天象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星空的凝视，更是一套融合天象、时序、人事的完整认知与实践体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根本思维，自文明奠基之初，便指引先民在宇宙秩序中探寻人的位置与法则。因此，理解上古天文学，便握住了开启中华文明源头智慧的那把钥匙。时光跨越两千余载后，同一片黄土高原之上，南左遗址见证了西北汉作农业走向鼎盛的光辉之路。南左先民开垦连片田地，修建巨型粮仓储存粮食，构筑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如果我们那位名叫伏羲的始祖确实最早活跃于陇东地区，那么渭河流域一带应当是他与族人最初的活动范围，而7800年前大地湾一期的半地学士房屋很可能就是他们当时的居所。定居生活催生了房屋建造技术，在大地湾经过从一期到仰韶文化晚期两三千年的积累，先民已掌握了建造大型房屋的能力。其中编号为 F901 的房址正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遗存。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类似现代防火墙的结构和水泥地面。
1: 这个柱子考证过，它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消防的一个实例。为什么呢？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2米6的大的一个灶台，这个是熊熊大火天天燃烧，这种木质的东西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是经不起长时间的火烤的。所以我们的先民他们在这木柱子的旁边呢，用泥皮一层一层给裹起来了，一些泥皮裹起来，然后它就能起到这个防火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的地面发青，颜色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混凝土的地面颜色很相似。经过物理的分析和化学的化验，它的抗压强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120公斤，相当于现在的100号翻土水泥的抗压强度。
0: 这座宏伟的多间复合式建筑，面积达惊人的420平方米，其建造经过周密设计与严谨布局。
2: 这座建筑呢，它是有这个前面有大厅，里面有殿堂，东西两侧后面呢都有这个房子，实际上还前面开了三个门，这样的一种建筑跟后来的真正的宫殿是非常像的。
0: 这座原始宫殿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社会分化和权力中心的形成，更标志着先民在力学应用、材料科学和大型工程组织能力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3: 陇东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表明不晚于其他区域，史前文化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然后呢，到了五千年左右，南左的发现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它的这个聚落群的规模以及它内涵的丰富、特殊的形制等等，说明那个时代在陇东地区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0: 回望这段跨越数千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一幅清晰的文明演进图景。生存的需求催生了技术，农耕的节律奠基了科学，而社会的聚合则推动了工程技艺的飞跃。古老的科学深深根植于先民耕耘的土地之中，
4: 伏羲作为这一进程的文化象征，标志着先民从顺应自然转向主动探求规律的关键转折。从筑屋安家园，到观星定农时，再到偃术测天地，我们的祖先一步步为混沌的世界确立秩序，在无常的自然中建立起一个基于智慧、协作与制度的日益稳固的文明之。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国庆假期旅客如潮，千里铁道守护不息。
1: 咱们国庆期间客流高位运行，所以在直乘过程中要注意做好和相关单位的配合，共同维护好列车秩序。
0: 飞驰的列车上，矛盾纠纷如何快速化解？漫长旅途中，安全防线如何牢牢筑起？
2: 我们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装备，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袖标这是我们很有特色一个行业装备，然后在列车上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寻找它，然后来解决你的困难。
0: 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3: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国庆假期大家欢度佳节，可守护啊从未离岗。您收看的正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栏目主播欣欣。今天我来值班，要尝试的岗位是兰州铁路公安处乘警，带您近距离感受飞驰列车上这场流动的法治守护。一趟列车千里驰骋，一方车厢四季坚守。国庆客流高峰期，一趟普通旅客列车承载着上千名旅客的团圆期盼。列车乘警没有固定办公室，列车行进的每一寸轨道、每一节车厢都是他们的执勤战场。从发车出站到中道抵达，从治安巡查到纠纷调解，从反诈宣传到便民救助，24小时在岗在线，全程值守，以细微坚守筑牢铁道平安防线。
4: 周警官你好。
2: 你好，
4: 今天我来跟着您一起值班一天。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出乘前，我们要来到派班室进行一个出乘的流程。
5: 4分钟，36.6度，体温正常。
2: 然后要进行一个岗前的酒测，确保我们每一名民警，不会饮酒上岗。
5: 吸吹气，

0: 现在你也开始带新人了，要做好师傅，把你的好的一些工作做法和经验传授给你的徒弟，咱们共同促进新人的一个尽快的成长。
1: 好的，收到。
0: 好，祝旅途平安。
1: 好，谢谢。这个就是我们每次出城需要装备的单警装备。
2: 这个是？
1: 这个是执法记录仪、哦、是确保我们在执乘过程中有任何突发警情的时候能够准确的记录现场。这是我们乘警支队特制的平安志愿者徽章，今天你可以佩戴它跟我们共同体验一天乘警的工作。
2: 好的，谢谢。蓝铁公安乘警。
1: 在出城前呢，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着装整齐，装备也要带齐全。好的，走吧，行行，我们现在去车站。
2: 好的。
1: 一般在节假日，尤其是国庆期间，会针对主要这种带小孩出行呀，还有学生的这种客流呀，会提前做一些预防的预案。这边请，从这边请。好的，我们来先接受一下安检。
2: 我们是和这个旅客一起过安检的。
1: 对，是的。现在我们已经其实进入一个工作状态了。我们就直接要去我们的执法阵地，要去车上了。
2: 就是我们会提前先上到站台去检查。
1: 对，我们要在旅客放行之前在站台去立岗巡视。对于乘警的话，我们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装备，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袖标。这是我们很有特色一个行业装备，然后在列车上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寻找它，然后来解决你的困难。
2: 我们今天坐的这趟火车是开往深圳的，兰州到深圳东，绿皮火车，所以我们会经过这个硬座，
1: 对，
2: 软卧
1: 还有硬卧
2: 都有。
1: 对，咱们这个车要停靠30站，然后单程的话要走3天的时间。
2: 像我们这趟列车的话，一般需要几个乘警啊？
1: 我们在车上现在是配备2个乘警，现在今天就是我带我的徒弟和你一起，今天我们就有3个乘警了。
2: 对，加上你，我也是你的徒弟。
1: 是的，我们今天队伍庞大了。
2: 现在我们上来站台之后要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在列车始发之前呢，我们要在站台立岗巡视，确保旅客都安全的上车。我们这节车呢车体比较长，所以我们在站台上是需要流动的来回走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突发的事件呀，或者有需要帮助的旅客这样的。等所有旅客都安全上车之后呢，我们也就开始上车作业了。那欣欣开车以后呢，我们就要对车厢整个进行一个巡视检查。那我们一起走吧。
2: 走吧。
1: 各位旅客乘车期间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手机、耳机、充电器，离开座位和睡觉时随身携带，避免丢失。下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错拿也不要漏拿。在巡视过程中呢，我们要看一下车上的消防设备是不是完好，比如像我们车上的灭火器，它分为水剂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有效日期，铅封是否完好，压力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确保在遇有紧急情况时呢可以正常的使用。咱们接了开水，一会儿在车厢里走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各位旅客，铁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霸座、猥亵、醉酒滋事，请大家文明乘车，下车前仔细检查行李物品，确保安全。参谋主任，我们现在要进厨房检查一下我们的消防设备。
3: 啊，可以可以，稍微等一下，我给你们一人给一个口罩，完了以后我带你们进去看，可以吧？
1: 好的。他在厨房这里是配备有2个灭火毯，因为厨房他们咱们这边火速列车上是明火厨嘛，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坚持好这个留守制度，一定要一直留人啊。
3: 好的，
1: 好吧。咱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软卧车厢了。你们是一块的吗？不是，是吧？上面再没有人了。那咱们这边就是着装啥的也注意一下，稍微啊。然后你带着小朋友这边的话，也就是注意安全。你俩就是一个铺，是吧？然后这个不注意好个人人身安全，随时有情况可以喊车长，还有喊我们的车上的乘警啊。我刚才过来，咱们那个13车中间有一个软包，里边他我看有一个这个女性带着她小孩，但是她的对铺有个男的，他们不是一家。但我过来的时候，这个男他是处于一个赤裸上身躺在那儿的一个状态，因为软包比较封闭嘛。然后你这边巡视的时候也多关注一下他们的情况，好吧？多加一下提醒，然后随时有情况随时来跟我说，好吧？好嘞。咱们在巡视这个软卧车厢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客流的情况，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软包里边他们旅客，比如说是不是一家人一起出行呀， 啊，有时候。
4: 你刚

0: 哎，上妮儿咋了？上妮儿，
1: 那边有个旅客，他买的那个上坡，然后他躺在人家那个下坡，不愿意起来。
0: 就在前面吗？
1: 对呀、
0: 啊。那走，咱们一块去。啊、哦，那一块去看一下。那刚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 好。这突然出现了，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开始
0: 向。快来132次列车乘警接到列车员报称有求助请情，前往查看。咋了？是？
1: 就这个旅客，他
3: 们。我这个铺他给我占了。
0: 您是这个铺是吧？
3: 啊。
0: 咱们这边核对过他们的客套信息。
3: 我他给我刚看了。
1: 我刚查了，他是上铺的，36号上铺的。
0: 你好，旅客。
3: 哎，
0: 你好，同志。
3: 干啥？
0: 咱们这边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好不好？
3: 身份证，看我身份证干嘛？
0: 那您买的是哪个座的票？
3: 我买的就是卧铺呀。
0: 是卧铺，咱们是不是这个36号上铺的旅客？
3: 我买的是上铺，咋了？意思是？
0: 我们看一下，核对一下您是不是上铺。如果是上铺的话，咱们到上铺区可以休息一下，因为咱们这边下铺的旅客已经上车了。
3: 身份证。
0: 哎，好的。咱们再沙妮儿，咱们再来看一下，看他这个，确定一下他的铺位，
1: 是36号上铺。
0: 嗯，你看咱们刚才跟工作人员确认了，您是36号的上铺。
3: 咱的意思是现在这不能，我上来不是这儿没人吗？我就躺这儿了呗。
0: 对，但是咱们现在这位旅客已经上车了，现在这个座位是他的，所以您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休息一下，好吧？
3: 我就不能在这儿待吗？
0: 哦，那是的，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第815条的规定呢，咱们旅客要按照客票有效记载信息去坐到自己相应的座位上去。如果咱们拒不让出的话，可能会涉嫌一个霸座行为。
4: 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4: 好，
3: 谢
0: 谢。咱们一会儿下车把自己东西啥的都看好啊。
4: 好嘞好嘞。
5: 国庆出行客流密集，列车车厢空间相对密闭狭小。刚才两位旅客呢，因卧铺座位问题发生了争执，狭小的空间内，细微生活琐事极易快速的激化矛盾。乘警抵达后，第一时间隔离了双方，稳定现场秩序，这也是列车治安警情处置的首要环节。那么，经过乘警现场调解，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车厢内的口角冲突，如果处置不及时的话，很容易演变为治安违法事件。
0: 工作我们走了啊。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没事没事，有事喊我啊。
5: 周警官，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刚刚给他科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法律知识，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正在看节目的也跟我们科普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如果说他拒不让座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对，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刚好有这么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旅客要按照就是有效的客票记载去乘�坐嘛，这个是民法典的第815条规定的。如果说刚才这位乘客他要是拒不让出座位的话，就可能涉嫌一个霸座行为，根据这个情况的不同，可能会接受到这个相应的法律的处理。所以还是提醒广大旅客要按照自己的票面信息去乘坐。那如果在车上确实有不方便呢，也可以找列车工作人员或者找我们去寻求一个帮助。
5: 明白了，谢谢你。我觉得你好淡定呀、要像我的话就真的有点紧。
0: 是吧？因为我们就经常碰见这样的情况嘛，所以但是通常都是能给他们现场就是调解掉呀，几句话调解掉就调解掉了。
5: 对，法治无声，守护有形。千里铁道线上，列车乘警以法为局，以守为责，以爱暖心，把法治宣传融入日常值守，把执法公正融入细微服务。在方寸车厢践行司法为民初心，在千里征途中筑牢平安法治屏障。

0: 小朋友这个手机充电器不用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拔下来啊，注意一个用电的安全。然后你家长在哪里呀？
1: 在这
0: 里。哦，在这里。那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咱们把充电器不要放在这儿，手机也不要放在这儿，随身携带啊，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
2: 拜拜。
0: 我适量的喝啊。
3: 我喝两瓶就睡觉了。
0: 行，在哪儿下车？
3: 南昌。
0: 南昌哦，那还挺远的、啊，咱们就控制一下，少喝一点。
3: 总共买了4T嘛，4T在外面买的，现在是剩2T，然后睡觉。
1: 嗯，行。
0: 你好，咱们这边是您带的酒是吧？
1: 嗯，对。
0: 那咱们到哪下车呢？
1: 九江
0: 哦，那还挺远的，就一共就这2瓶是吗？
1: 嗯，对。
0: 嗯，行，你要注意饮酒适量啊、
1: 嗯，
0: 然后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咱们注意一个人身安全，好吧？
1: 就喝一瓶就行。
0: 啊、嗯，行，好的好的，啊、嗯，然后睡觉时咱们把手机什么都放好，啊、嗯、啊、嗯嗯，一定少喝一点啊。
1: 好的，嗯，谢谢。

0: 好，没事儿。基本上就掌握他们的情况，心里有一个数。
1: 对，
0: 然后中途如果再有上下这个客流浮动比较大的话，就会重新过来再走一遍，再看一遍。我们也会及时的跟他们这个客运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客流的变化情况。
1: 嗯，然后这样子也方便自己的工作。
0: 对，是动态调整我们的这个巡视的情况。
1: 是的。
0: 那星星，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节车厢了，我们还有三节车厢，要不由你来前面带领我们走吧。
1: 可以，我也想着是其实跟你走了这么多节车厢，我感觉到就是不仅仅是要这个体力劳动，还要眼力、脑力还有亲和力。
0: 是的啊，
1: 那我就开始往前走。
0: 好的好的，我们跟着你。
1: 好，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去看。
0: 对，是的。
1: 其实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火车一直是在一个晃动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我看我们就走路的时候还是要经常的去扶这个扶手。
0: 对，是的。
1: 感觉我在巡检的过程当中这个动作还是越来越专业了。低头看一下，
0: 对，
1: 看看情况，上面的情况，下面的情况。
0: 咱们这打的是啥掼蛋？
2: 掼蛋
0: 是吧？咱们娱乐可以挺好的，然后但是一个是注意要声音小一点，不要影响其他旅客休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咱们不能玩钱
2: 啊。咱们没钱的玩啥钱
0: 啊？行，那咱们就纯娱乐一下啊。
1: 哎，我发现你的这个亲和力真的很好，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说是特别严厉，但是呢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执勤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受到了这种压力。
0: 对，
1: 我作为这个乘客的话，感受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我们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在出行过程中肯定也是不希望被别人一种说教的语气去说嘛。
1: 是，
0: 所以就像以这种朋友的身份去跟他们聊一聊，说一说，这样他们对我们的话也是更能够去接受的，我觉得。
1: 但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啊，就是也是一种锻炼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如果遇到比较相对来说难缠一点的这种乘客的话，你们怎么处理？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微笑面对吗？
0: 对，确实也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承受负面情绪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单位在这方面其实做得挺好的，我们配备了专门的有心理教官，还有心理健康讲座。会定期的开展，去缓解我们这些乘警啊、一线民警在工作中遇到的这种压力，我们也能及时的去排解出去。那么星星，现在我们就到了车厢的最后一节了，我们就走到头了。那么我们现在走了18节车厢，星星你的感觉怎么样？累吗？
1: 18节车厢走下来，我感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具体我没有算，但每一节车厢按照你这个速度的话，至少得需要2-3分钟的时间。如果有一些紧急的话，可能时间会停留的更长一点。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基本上得1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下来，很辛苦，而且呢就是没有停歇。我还本来说看在这个看看沿途的风景，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
0: 对，是的，我们看风景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乘警的话，每天其实每个人的平均步数基本上都在1万多2万步以上了，
1: 就是肯定还有工作日记，还要写工作日记、工作汇报。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太辛苦。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些什么呢？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餐车召集列车工作人员去开五位一体会了。
1: 什么是五位一体会议？
0: 五位一体会议呢，就是我们乘警长、列车长、检车长，还有餐车售货的工作人员，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一个会，然后对车上的整个治安工作进行一个部署和通联。好，我们现在开一下咱们今天快132次的五位一体会议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说一下。第一个，咱们是要严格的这个控制酒类的售卖，尤其咱们这个仓库主任和售货这边，你们要看一下，关注一下。如果就是旅客已经发现有喝醉的，咱们就不要再对他一个进行酒的售卖了。而且咱们在巡视的过程中也注意一下这个有没有醉酒旅客啊。夜间的时候要重点关注一下咱们独自出行的女性旅客和这个未成年旅客。咱们检车这边主要是就是车上的这个硬件设施设备，咱们要调试好，确保安全。发现熟睡旅客手机啊、充电器啊，然后离自己比较远的情况下，咱们及时的帮他们提醒收回一下。还有一个是你们自己也要注意这个工作的人身安全，手机要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要保持经常的登录和学习这样一个状态。然后餐服咱们这边要注意餐车的一个用火用电的安全，然后咱们值守制度一定要落实，遇有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给车长和我给我汇报一下啊。然后咱们就是这一趟时间比较长，咱们大家就齐心协力，咱们共同把车上的这个治安维护好。
1: 那在国庆期间，如果在这个列车之上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和我们平时的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还是说是更加的这个优先对待呢？
0: 其实只要是我们上了车，每一趟的趟程标准它都

0: 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肯定会非常认真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但就是说国庆的时候，因为它客流会比较大，那么可能需要帮助的旅客呀，或者发生的一些警情，可能情况也就会相对复杂一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方的去考虑这个事情怎么样达到一个最好的处理的效果。
1: 刚刚我们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共走了18节车厢。
0: 嗯，
1: 那这么长的这样一个执勤的过程，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今年工作也是第14个年头了，这是我参与的第14次的国庆的安保。那么在节假日期间，尤其是执勤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趟在车上来回要5天的时间，就不能回家，就每次看到他们这种带着小孩呀父母出行去旅游什么的，我其实还蛮羡慕的，因为我也很想带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出去。但是当我一遍遍的巡视，我看到大家都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了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欣慰，觉得我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我的孩子呢也会非常的为我骄傲。
1: 一列飞驰的火车，一间流动的派出所，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案侦办，却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却有岁岁年年的初心守护。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万千旅客奔赴山海，相聚团圆之时，兰州铁路公安处的乘警们放弃假期，坚守岗位，穿梭在方寸车厢，奔走于千里铁道。国庆旅途，法治相伴，平安随行。在这里提醒广大出行旅客，牢记3点旅途安全法则，守护平安国庆出行。第一，妥善保管随身财物，上下车提前清点行李，贵重物品呢贴身存放，避免匆忙遗失，错拿财物。第二，严守反诈安全底线，车票退改签、理赔退款指认官方平台，陌生来电索要验证码、转账汇款一律拒绝。第三，文明出行，遵纪守法，车厢内礼让包容，理性沟通，遇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联系列车乘警、乘务人员求助。文明出行始于心，平安旅途见于行。愿每一段归途皆安稳，每一场奔赴皆顺遂。
0: 那么星星，你看我手里的东西呢，是我们乘警支队特意制作的，具有这个地域特色的一个温馨提示的小书签。
2: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也一起已经体验了半天的乘警工作了。
2: 哦，
0: 现在我要交代给你一个小任务，把这些安全提示送到旅客的手中。
1: 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刚我们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等待，那么接下来呢，想给大家送一点这个我们的小小的心意，蓝铁乘警制作的一个小书签。你是从哪一站出发的呀？从兰州站出发的吗？是的啊，那这个小书签送给你好不好？多读书好不好？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背面。
1: 哦，对，我们的背面忘记宣传口号了。
0: 安全提示，
1: 背面是有着安全提示。你上几年级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一定要记得，大家要购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认准我们的官方平台12306，其他的任何网站的链接或者是任何人跟你要东西，让你输入自己的证件号码或者是你的银行卡信息，完全是都不能给的。小姐姐，我这个送给你，后面有一些我们的安全提示啊。谢谢谢谢。哇，我还有3份，好像这会儿又没有那么紧张了啊。
0: 好的
1: 好的好的。嗯，一定要记得我们的陌生的链接千万不能点啊。然后我们下
0: 谢谢
1: 接下来是要到这个下车了，是吗？下车的时候拿好您的这个行李，好吗？
0: 好，
1: 注意安全。
0: 谢谢。
1: 好的，谢谢。
0: 谢谢。如果有这种双肩包，然后行李箱颜色比较相近的，都仔细辨认一下，不要拿错啊。
3: 来，人比较多啊，抓紧往那边走，从那边下，前面车厢也可以下，人比较多，来分开下。
0: 现在马上列车就要到站了，然后下车旅客比较多，我们可以到站下面去维护一下下车秩序。
1: 好的，
0: 小心，那小心脚线啊。
4: 哎，好嘞。
3: 来，再一份下车的吗？
0: 下完了。咱们这一站雨下的也是比较大。是吗？小陈，你现在今天第一天走车，然后也是第一次咱们吃车上的饭，你感觉咋样？
5: 我觉得炒的很香啊，而且它是很有锅气那种，是热的。
0: 嗯，
5: 我就觉得很有那种，有点像在家吃饭那种感觉，很温
0: 馨。对，咱们因为出来时间车上待的也比较久嘛，然后我觉得只能吃上这样一顿热饭，也能让你们不太想家，对吧？
5: 是的。
1: 现在这顿饭呢又很家常，平时跑车的话基本上都是很长的时间，是不是？
0: 对，要4到5天。
1: 4到5天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想家？你刚给我们的

0: 新的乘警说不要想家有家的味道，但你对于你自己来说呢，已经跑了这么多年了。
1: 对，是的，其实我在第一次走车的时候，也是当时对这个车上的环境啊、工作什么都不太熟悉，心里面其实也是比较忐忑的。但是我当时也是有一位好师傅来带着我去进行这些工作，然后我还能想起来，当时我们在车上吃第一顿饭的时候，我的师傅当时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他就说啊，好，车上好好吃饭，吃饱了不想家才能好好干工作。然后没有想到，就是有一天我自己也当了师傅，然后有了我自己的徒弟，也是一种传承吧。然后我觉得这种传承让他们一直延续下去也是非常好的。
2: 十余节车厢往返穿梭，步履不停，数十场宣讲，声声叮嘱守护平安。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一趟趟巡回查验，一次次安全宣讲，一件件民生小事，串联起列车乘警最真实的岗位日常，筑牢千里铁道线上坚实的安全屏障。
3: 一次次耐心调解，一趟趟风雨巡逻，一句句暖心叮嘱，一场场精准普法。他们以藏蓝为甲，以法治为盾，把忠诚写在铁道线上，把服务落在旅客身边。千里陇原铁道，一路法治暖阳。每一趟飞驰的列车都承载着团员期许，每一份默默的坚守都守护着国泰民安。以上就是本期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佳节坚守，初心不改。明天我们继续聚焦一线法治岗位，来解锁更多平安守护故事，请持续关注系列报道。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我省各地拓宽消费场景，假期消费呈现出良好态势。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打造全新体验，让游客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
1: 在敦煌研究院汇聚五国70余位专家学者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刚刚落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的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正在举办。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这背后是敦煌研究院锚定典范高地建设目标，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等领域的全面发力。从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到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库，从石窟保护的国际对话到学术典籍的薪火相传，每一步都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绽放跨时空的璀璨光彩。
2: 我们也将上世纪60年代至80、90年代保存的50000余张的这个档案底片照片也数字化扫描了，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成果。现在我们整个的数据量超过了500TB。
1: 近年来，甘肃文脉保护传承多点突破，成效斐然。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提及不稳，硕果累累。天水伏羲庙全新落成的数字展厅，把千年古建的文明印记搬进数字空间，让古老文脉得以永久珍藏。甘肃省博物馆从常设展厅的沉浸式叙事到跨界特展的创新表达，让千年陇园文脉可触可感，鲜活生动。2023年礼县四角坪遗址，2024年临洮四洼遗址，2025年庆阳南左遗址，我省5年4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成果，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时刻感恩奋进，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保，为弘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甘肃贡献。
1: 文脉更续千年，山河胜景如画，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沉浸式体验可触可感的陇园文脉。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换上鲜艳的服饰，定格大漠风光。临泽丹霞口文旅小镇景区，实景演绎回到张掖，再现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兰州各大景区实景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黄河岸畔尽显风华。
4: 刚乘坐了黄河游轮，看到了美丽的夜景，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国庆浓厚的氛围，体会到咱祖国日益强大，真的是无比自豪和高兴。
5: 敦煌的这个沙漠来，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感到很高兴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1: 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我省以文化 IP 为纽带，重点打造边关怀古长城文化、星耀陇园红色文化等一系列精品主题研学线路， 不断激活破圈发展的文创产业，积极探索文旅加融合模式。甘肃沉睡的文化家底正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文脉更续，弦歌不辍，文旅融合陇原焕彩，甘肃文旅强省建设风正劲，势正足，文旅产业正逐步成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甘肃台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深挖消费潜力，推出优惠举措，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点燃假期消费热潮。
6: 这两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敦煌大剧院连演两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红色盛宴。这个假期，敦煌市重磅推出敦煌十月演出季，并同步出台文旅惠民观演政策，推动演出消费与景区游览等文旅场景深度联动，让看演出成为游客体验敦煌文化的全新选择。
7: 它有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388的套票，它包含三个景区的门票以及一张50夜市的消费券，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套票。
6: 今年国庆假期，多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不仅充实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撬动了文旅消费潜力。
8: 为迎接国庆观影热潮，我们提前优化排片方案，科学调配场次，延长营业时间，重点加大热门影片、亲子影片的排片占比，最大限度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6: 惠民促消费，乐享黄金周。兰州白银抢抓长假消费机遇，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动汽车消费市场。天水秦州区聚焦民生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重叠加惠民补贴。
9: 这次本次车展的话，也是针对咱们的消费者，也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比如像外地客户来兰的话，有一些食宿补贴，像我们目前出行一些保险补贴的优惠政策。
10: 政府购车油卡补贴叠加门店的自身优惠，降低了群众购车成本，极大调动了市民购车意愿，对我们汽车销售行业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6: 金秋时节消费旺，国庆惠民暖意浓。武威凉州区在假期里全方位保供稳价，各大商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让市民买得放心。张掖甘州府城以特色消费聚人气，以文化活动添热度，让市民游客在逛吃游购娱中感受到浓厚节日氛围，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11: 各种的民俗活动和特色集市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一路

0: 我走了过来，也尝了一路的特色小吃，看了精彩的表演，也一起打卡了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1: 甘肃台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民俗庄园和特色景区，不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全新体验，让人们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国庆假期，陇南探昌县关鹅沟景区秋景次第绽放，彩林云海飞瀑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山秋日风光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景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优惠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不管是景区整个硬件的配置啊，然后调度啊，然后还有这个自然风景啊，更是没得说，非常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这种自然风光。然后特别是我们坐着缆车上到山顶之后，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更是让这个国庆节的出游增添了一分这种节日的色彩。
4: 整个国庆期间，接待游客量较2025年将同比增长30%。
1: 这个假期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也有一些人奔向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追求松弛感旅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祁连山自然风光成为武威文旅新名片，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沙漠、草原、雪山等不同风貌。
5: 来到了冰沟河，祁连山的风光真是太漂亮了，雪山、林海、草原尽收眼底，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一路看美景，感受大自然的惬意，这趟旅程非常值得。
1: 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各地景区红火的旅游态势，辐射带动周边县域发展乡村旅游。永靖黄河三湾秀美的湖光山色，引得不少省内外游客到此打卡度假。农家乐、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店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水苏湾民俗庄园，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田园休闲、亲子游乐等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新颖，游客尽情感受民俗韵味。在沁阳市西峰区显圣乡毛四村龙七谷景区，当地将田园山水、传统村落、原生农货转化为休闲乐园和增收好物，让游客丰富假日体验，感受陇园丰收季的农耕野趣，
6: 带朋友们体验沁阳的山水田园、风土人情，探访陇园窑洞村落，感受农耕文脉。
1: 甘肃台报道。
2: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广大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节点，投产企业生产线全速运转，建设攻坚与稳产生产同步推进。
7: 假日期间，中铁21局天龙铁路项目全员在岗奋战，细化施工计划，优化人员配置，持续推进南河特大桥建设。
8: 南河特大桥全长1601米，其中60+86+60米连续梁是本项目控制性工程，现剩余4个悬贯截段和2个直线段工程量，计划于10月底实现合龙，为下阶段桥梁运架提供条件。
7: 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不停歇，外立面改造、室内精装、室外配套等工程同步开展，项目建设高效提速。
9: 项目总建筑面积4723平方米，总进度现已完成85%左右，整个项目预计11月底完成并投入运营。
7: 来到武威荣华工贸集团，生产线全线正常运转，企业从严抓实工艺管控、产品发运等工作，保障生产有序、订单稳定。
10: 聚焦主业，精准发力，尽快将工业硅项目建成投产，同时也启动导果胶生产线全线生产。
7: 甘肃台综合报道。
2: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一台珍贵的照病机，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爬山涉水，最终让如此珍贵的文物留在了云南扎西。

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0: 这台 X 光机被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为赵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爬山涉水来到扎西。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和器材，轻装前进。
1: 部长贺成呢是十分的舍不得，但是这些物品太重了，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
0: 扎西整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1: 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那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
2: 扎西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会后，中央红军裁减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改变了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运动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度吃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遵义大捷。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一步步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0: 红军长征胜利后，贾拓夫和陆定一合创了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将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概括，其中就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的故事。

0: 君山见机。
1: 今年天水市以重大项目攻坚为核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一至八月，全市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5.45亿元，占年度投资任务的87.4%。交通项目建设开启加速跑。天水台报道。随着气温转凉，候鸟开启南迁之旅。近日，一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天鹅途经阿克塞县霍布兹水库停歇，水面上白天鹅悠闲觅食，嬉戏游荡，水库变身美丽天鹅湖，为秋日阿克塞增添灵动生机。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育部消息，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号傍晚，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湾钻井深度8345米，

0: 侦探一警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钻塔可承载665吨极限载荷，这是该钻机的第二次成功应用。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武泾宜高速汉江特大桥顺利合龙，该桥为国内最大跨境无辅助墩组合梁独塔斜拉桥，全长660米，钻石型主塔高187.7米。施工团队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合龙。武泾宜高速是湖北省东西向交通大动脉，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鄂中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加快宜京津都市圈与武汉都市圈融合。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秋日，太行深处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处处皆景。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与绿色修复，水清岸绿，引得苍鹭、黑鹳等珍禽栖息。从漫步淮河湿地观鸟，到登临嶂石岩揽胜，游人在秋日画卷中共享生态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是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曹庄上的这个从中刻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崇拜稀奇的。朝镇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咱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热意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会宁人，想要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星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
0: 前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态势。
1: 我省各地拓宽消费场景，假期消费呈现出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打造全新体验，让游客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
2: 在敦煌研究院汇聚5国70余位专家学者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刚刚落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的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正在举办。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这背后是敦煌研究院锚定典范高地建设目标，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等领域的全面发力。从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到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库，从石窟保护的国际对话到学术典籍的薪火相传，每一步都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绽放跨时空的璀璨光彩。
3: 我们也将上世纪60年代至80、90年代保存的50000余张的这个档案底片照片也数字化扫描了，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成果。现在我们整个的数据量超过了500TB。
2: 近年来，甘肃文脉保护传承多点突破，成效斐然。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

0: 建设提及不晚，硕果累累。天水伏羲庙全新落成的数字展厅，把千年古建的文明印记搬进数字空间，让古老文脉得以永久珍藏。甘肃省博物馆从常设展厅的沉浸式叙事，到跨界特展的创新表达，让千年陇原文脉可触可感，鲜活生动。2023年李县四角坪遗址，2024年临洮四洼遗址，2025年庆阳南左遗址，我省5年四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成果，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时刻感恩奋进，耿续不高精神，潜心为国护保。为弘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甘肃贡献。
0: 文脉更续千年，山河胜景如画。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沉浸式体验可触可感的陇原文脉。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换上鲜艳的服饰，定格大漠风光。临泽丹霞口文旅小镇景区，实景演绎回到张掖，再现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兰州各大景区实景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黄河岸畔尽显风华。
2: 刚乘坐了黄河游轮，看到了美丽的夜景，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国庆浓厚的氛围，体会到咱祖国日益强大，真的是无比自豪和高兴。
3: 敦煌的这个沙漠来，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感到很高兴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0: 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我省以文化 IP 为纽带，重点打造边关怀古长城文化、星耀陇原红色文化等一系列精品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激活破圈发展的文创产业，积极探索文旅加融合模式。甘肃沉睡的文化家底正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文脉更续，弦歌补辍，文旅融合，陇原焕彩。甘肃文旅强省建设，风正劲，势正足。文旅产业正逐步成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工业生产继续加快，是全省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一至七月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0.8亿元，同比增长1%。其中，数码3C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0.8%。全省限额以上批零助餐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69.4亿元，同比增长23.5%。外贸进出口提速，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18.5%，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70.8%。新三样、铜材等重点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财政金融运行平稳，物价温和回升。一至八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4%。八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96.3亿元，增长1.9%。下一步，我省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深入推进产业升级，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态势。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贺信中强调，希望高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西北师范大学立足西部基础教育实际，把这一要求落实到为陇原培育优质师资提供坚实支撑的具体行动中。
6: 作为甘肃师范教育的重要力量，西北师

师范大学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紧贴国家教育发展大势和西部教育实际需求，持续优化专业学科布局，坚持学科建设服务战略，人才培养对接基层，

0: 北师范大学立足本土服务本土，跳出单纯课堂教学，聚焦西部教育发展痛点难点，以学科建设、科研赋能、校地联动，全方位助力区域教育提质升级。
1: 我们一方面会加强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为西部教育决策提供智库支持，另一方面会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基层一线。
0: 薪火更续育新人，深耕西部担使命。西北师范大学将持续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师范办学本色，扎根基层，深耕教育，持续为西部培育优质师资力量，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甘肃台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深挖消费潜力，推出优惠举措，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点燃假期消费热潮。
0: 这两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敦煌大剧院连演两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红色盛宴。这个假期，敦煌市重磅推出敦煌十月演出季，并同步出台文旅惠民观演政策，推动演出消费与景区游览等文旅场景深度联动，让看演出成为游客体验敦煌文化的全新选择。
3: 它有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388的套票，它包含三个景区的门票以及一张50夜市的消费券，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套票。
0: 今年国庆假期，多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不仅充实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撬动了文旅消费潜力。
4: 为迎接国庆观影热潮，我们提前优化排片方案，科学调配场次，延长营业时间，重点加大热门影片、亲子影片的排片占比，最大限度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0: 惠民促消费，乐享黄金周。兰州白银抢抓长假消费机遇，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动汽车消费市场。天水秦州区聚焦民生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重叠加惠民补贴。
5: 就是本次车展的话，也是针对咱们的消费者，也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比如像外地客户来兰的话，有一些食宿补贴，像我们目前出行一些保险补贴的优惠政策。
6: 政府购车油卡补贴叠加门店的自身优惠，降低了群众购车成本，极大调动了市民购车意愿，对我们汽车销售行业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0: 金秋时节消费旺，国庆惠民暖意浓。武威凉州区在假期里全方位保供稳价，各大商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让市民买得放心。张掖甘州府城以特色消费聚人气，以文化活动添热度，让市民游客在逛吃游购娱中感受到浓厚节日氛围，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7: 各种的民俗活动和特色集市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一路走了过来，也尝了一路的特色小吃，看了精彩的表演，也一起打卡了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0: 甘肃台报道。
8: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民俗庄园和特色景区，不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全新体验，让人们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国庆假期，陇南探昌县官峨沟景区秋景次第绽放，彩林云海飞瀑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山秋日风光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景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优惠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9: 不管是景区整个硬件的配置啊，然后调度啊，然后还有这个自然风景啊，更是没得说，非常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这种自然风光。然后特别是我们坐着缆车上到山顶之后，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更是让这个国庆节的出游增添了一分这种节日的色彩。
2: 整个国庆期间，接待游客量较2025年将同比增长30%。
0: 这个假期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也有一些人奔向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追求松弛感旅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祁连山自然风光成为武威文旅新名片，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沙漠、草原、雪山等不同风貌。
1: 来到了冰沟河，祁连山的风光真是太漂亮了，雪山、林海、草原尽收眼底，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一路看美景，感受大自然。

0: 然的惬意，这趟旅程非常值得。
1: 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各地景区红火的旅游态势，辐射带动周边县域发展乡村旅游。永靖黄河三湾秀美的湖光山色，引得不少省内外游客到此打卡度假。农家乐、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店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水苏湾民俗庄园，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田园休闲、亲子游乐等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新颖，游客尽情感受民俗韵味。在沁阳市西峰区显圣乡毛四村龙七谷景区，当地将田园山水、传统村落、原生农货转化为休闲乐园和增收好物，让游客丰富假日体验，感受陇原丰收季的农耕野趣，
2: 带朋友们体验沁阳的山水田园、风土人情，探访陇原窑洞村落，感受农耕文脉。
1: 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假期，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实干绘就节日里最美的风景。
1: 这个假期，在张掖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甘肃金英钢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焊花飞溅，机器轰鸣。同样繁忙的还有甘肃巨鼎商贸有限公司，钻井液用重金石粉生产线高速运转，各道工序有序衔接，生产线满负荷订单生产。
4: 国庆假期，企业不停产，一线工人坚守岗位，紧抓项目进度。生产的同时，我们一刻不放松安全生产，常态化排查车间隐患，严格落实安全制度，保质保量安全推进项目建设。
1: 九钢集团各生产一线也是一派繁忙，轧钢车间炉火正旺，铝材生产车间精密运转，产品发运一线连续作业。广大职工坚守岗位，抢生产保质量提效能，用实实在在的生产业绩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底色。
5: 装载发运，我们以零事故为标准，节日期间不松劲，持续严把产品外发质量关，确保货物安全准时准确发运。
1: 假日期间，能源保供一刻不停，长庆油田职工坚守井厂一线，加大设备巡检力度，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实时监测生产数据，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采油平台平稳高效运行。
6: 节日期间，我们坚持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精准把控每一组数据，全力保障生产平稳运行。
1: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的幸福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与守护。瓜州县境内的甘肃绿发电力甘河口区域运检中心，新能源 AI 模型投入使用，数字化手段助力风电运维，双岗值守模式让场站运维效率显著提升。同时，无人机替代人工开展户外巡检，筑牢电力保障防线，为节日里的万家灯火保驾护航。
7: 国庆期间，我们实行人工加 AI 的双岗值守模式 ，AI 大数据模型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预警研判，人机互补协同发力，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机组安全稳定发电。
1: 甘肃台报道。
8: 一份泛黄报纸定格历史抉择，在探昌哈达铺长征路上的一份报纸为跋涉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航向。循着红色足迹，记者寻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解码一张报纸定方向的传奇往事。
9: 薪火相传，寻访长征印记，解码文物背后的红色密码。我现在身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广场，在我身后正是为纪念一张报纸定方向这一历史时刻而建成的主题纪念雕塑。
10: 1935年，几份泛黄的旧报纸为征途上一度前路迷茫的中央红军点亮了前行的航向，直接促成了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旧址里当年红军发现的报刊复刻展品静静陈列，几份看似普通的旧报纸为何能左右长征前进的方向？
11: 这座旧址就是当年的邮政代办所旧址。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个姓王的陕西人，他一边经营杂货店，一边办理邮政代办业务。侯玉金直属镇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莲奉命查找精神食粮，就是从这个邮局里面发现了一批七八月份的报纸，有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和天津版的大公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公报的复印件。当时呢，从报纸中看到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都有河谷事等，也就是从这些报纸中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经过仔细的分析研判之后，最终党中央在哈达铺做出了重大决策，到陕北去。
10: 几份报纸为长征拨开迷雾，对于长途奔袭前路未定的红军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情报，更是一份活下去、打胜仗的希望。小小的邮政代办所就此成为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决策地。
12: 哈达铺啊，之所以成为长征途中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它主要来源于一张报纸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呢，为我们最后呢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然后给长征的落脚点给出了最后答案。正是从哈达铺开始呢，我们迎来了一个好的转折啊，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那样，过了岷山，心情豁然开朗，一切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
10: 岁月流转，当年的原版报纸早已消散在战火之中，但邮政代办所的旧址保留至今，一代代史料展品不断复原这段往事。他提醒后人，机遇永远留给善于研判形势、坚持实事求是者。回望这段烽火岁月，先辈立足实际、抢抓机遇的智慧，穿越时光依旧熠熠生辉。追寻先辈足迹，汲取红色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担时代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3: 甘肃台报道。
1: 10月5号，天龙铁路全线第一长隧安化隧道顺利贯通，全长20005米安化隧道是天龙铁路控制性工程，隧道最大埋深700余米，穿越地质破碎带、碳质纤维岩等软弱地层，受高地应力、软岩搭便型、高地温、反坡排水等多重风险叠加，围岩吊块局部坍塌随时可能发生，施工难度巨大。
14: 经过4年零3个月的连续奋战，天龙铁路安化隧道于今日终于贯通了。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克服高地应力等多重技术难题，确保隧道的顺利贯通。至此国庆佳节，我们用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设成绩向伟大的祖国献礼。
1: 天龙铁路是串联陇海、兰渝两大铁路干线的重要枢纽，安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陇南境内所有隧道已全部贯通，为天龙铁路后续作业建设筑牢了坚固基础。甘肃台报道。
15: 近日，第八届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兰州新区职教园区举办，设信息技术、美术设计、手工业、工业服务5大类20项技能竞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15支代表队246名选手参赛。
1: 近日，金塔县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60余万尾优质鱼苗，科学配比投放本土鱼类，系统性优化水域生态结构，助力构建稳定健康的水生态循环体系。
8: 国庆佳节，流光溢彩，灯火璀璨，夜幕之下，陇原大地灯火如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锦绣陇原的夜色美景。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

0: 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丹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1: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2: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0: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1: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2: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3: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1: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0: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2: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1: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4: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

0: 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1: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1: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3: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1: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4: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1: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2: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5: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1: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6: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1: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5: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

0: 步的富不上去。
1: 蔡在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2: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3: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2: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9所报到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9所。
4: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
0: 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的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2: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4: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1: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2: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5: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2: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6: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2: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 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

0: 此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1: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3: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次呢，本来是要批准他去的。有什么问题吗？哦，印度来了电报，柯蒂华大夫的父亲去世了。柯蒂华，您节哀保重。
1: 赵先生，我要到印度去寻找学区。
0: 我看还是回印度调研你的父亲，然后再去延安。
1: 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
0: 但这里天线往往无故受难的人民因此要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高大党所做的保证，至少在中国工作满一年之前，我拒不回印度。柯大夫，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1: 每天每个小时我都在考虑。父亲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天生的灵魂会同意我这样做的。都去给人祝很多人，追求对他最好的纪念。
2: 谢谢您，柯大夫，您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董老，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柯蒂华大夫平平安安地送到延安去。

0: 大家都来！团长，这日本人，
1: 赶紧送到医院去。
2: 好。
0: 报告，鬼子在山烟素峡接近，大概1000多人。
1: 好啊，这顿还没吃饱，下顿又送过来，再扎他一个大口袋。
0: 黄土岭是通往烟素峡
1: 的必经之地，
0: 命令咱们的部队抢占附近的制高点。
3: 是。
4: Some bandages.
5: 王医生，来，拿下板来。好嘞，来，大夫，绷带。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
6: 有战时子弹卡在身体里取不出来，急需要把大夫做手术。
7: The ICU manager.
8: Go. You can.
9: You go. You go. OK.
8: 安护着。OK.
10: What's going on?
11: 发生什么事了？子弹取不出来。
12: That's bullet.
4: A bullet. Let me have a look.
12: It's very deep.
11: Scalpel.
13: 手术刀。

0: 注意隐蔽啊！注意隐蔽！待会儿不给我们瞄准的小鬼子打！快用了！
1: 还是打龙白鲸。

来了，来了。

0: 去，把炮兵连长给我调过来。
1: 是，团长。
0: 老张，看到没？前面有个小院子，里面全都是鬼子，你给我炸了它，有没有问题？
2: 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它。
0: 好，
2: 来，给我把炮拉上来。
0: 准备，
2: 放。

0: 白大夫，
1: 白大夫，
2: 白大夫，
0: 白大夫，
2: 白大夫的手，
3: 白大夫，
0: 白大夫。

0: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川同志，
1: 白大夫，
0: 是一名加拿大共产党，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闪到了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 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他这种精神。
2: Dear Commander Nie, I'm not feeling well today. Maybe I will say goodbye to you forever. Please write a letter to Tim Booker, the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
0: 白求恩同志，毫不吝惜，专门利人的精神，具体表现在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不少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呢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出了一点力气，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别人不知道。对待同志，对待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经理，
3: 这
0: 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至少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从前线回来的人提到白求恩，没有一个对他不佩服。 没有一个对他的精神不感动。
4: 晋察冀
0: 边区的居民，凡是接受过白求恩医生治疗的人，或者亲眼。

0: 老乡，老乡，老乡。是新脚呀，还是打柴呀？
1: 啊，大哥，我们就是山下那个屯子里的人，我上山整点柴火。你这咋回事啊？
0: 还用说，这周边四处都在打架，我手上还有家伙，我就是抗联。
2: 天这么冷，打一冬天了，不容易哈。
0: 老乡帮帮忙，回屯子给整点吃的给我拿来，我多给钱。
1: 都冒冬呢，这没东西卖呀，家里面就剩点口粮了。
0: 几位想想办法帮帮忙吧，再给弄双鞋，弄点大衣，我都给双倍的钱。要不咱们把衣服换着穿着也能行。那样讨伐队就会把你们抓了，抗联不这么办事儿。
2: 哎，大哥呀，你别这么整了，你还是投降吧。
1: 这如今这满洲国对投降的不杀头。你看啊，你往这周边看，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兵，
2: 你根本突不出去。
0: 投降是容易啊，老乡。你投降，我投降，大家都投降了，中国可就没了。几位，能帮忙就帮忙，不能帮忙，希望你们不要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2: 行吧，我看你是个纯爷们儿，我们回屯里想想办法啊，整点口粮和衣服给你送来。

0: 这不遇到什么人了？没有啊，真没有啊！嘴硬是吧？要不咱俩找地方唠唠？我告诉你，不说实话，小命可就没了。我真没遇着人。
1: 好了，到日本再报告去，有你们家小命。在哪儿？不说实话，哪儿呢？就这呢？不哪儿啊？就那呀。
2: 跑了，在哪里？
3: 先扶他一下，一定是杨继玉。追！
4: 快！

0: 你这瞎跑什么玩意儿啊？那什么，我上山整柴火，然后把脚给崴了，这不寻思下去整点膏药贴上吗？
1: 那你这跟赠命似的。
0: 你这鬼啊！没有，要是没事的话，我就走了啊。
2: 站着。

0: 干系没有用的，回头什么？你杨靖有什么责任吗？我们已经追上你很多日子，我已经有点咳嗽了。
1: 杨司令，你赶快投降吧！投降保证你当大官小大官，不投降马上就没命了。那日本做建设的唯一的希望，如果能多参加，你将会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是临连亲卑的。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弹尽粮绝，拒绝劝降，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数年后，他的殉难地蒙江县更名靖宇县，以告慰烈士英灵。杀害杨靖宇的凶手先后受到正义的审判，多名汉奸叛徒被依法处决，

0: 这抗战以来啊，全国人民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以为有了出路，这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啊。但是近来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全国人民又被打进了闷葫芦里。
1: 这汪精卫在南京搞起伪政府，政府党员纷纷投敌，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向日寇投降做伪军，几十万寡廉鲜耻认贼作父，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日寇正面战场小打，敌后战场大打，在华日军的一半主力都在攻打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有那几十万伪军，昨天还是重庆的军队，今天就成了进攻根据地的急先锋。日本人和老蒋这点默契，共产国际都看出来了。
0: 好，律师啊，你刚从苏联回来，讲一讲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2: 德国法西斯吞并了波兰和挪威，英国和法国虽然对德宣战了，但迟迟不动手。国际上都说他们是打了一场奇怪的战争。另外，英国承诺日本不让中国使用滇缅公路进行运输，现在重庆的物资极度匮乏，抗战的决心弱了，投降派的声音倒是强了。
0: 速胜论、亡国论都要不得，这个道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呢。
1: 老毛，日军在华北搞了个囚笼政策，也叫治安肃正计划，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层层紧逼，压缩了不少根据地。蒋介石军饷也停了，想让我们自生自灭，武器弹药不给，军服也不给，甚至连抹灰都不给。有些老兵说带那东西晦气，不给更好。
0: 看来啊，我们要打上一仗，而且是场大仗，才能打开时局啊。
1: 老彭左权他们制定的交通破激战计划我看可行，既然他们用铁路做绞索压缩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打他的七寸，把他的铁路斩断这道绞索。
0: 第一件事情打破牢笼，第二件事情消灭日本军的有生力量，第三件事情最为关键，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展现我党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实力。

0: 我们要漏掉火力点，你放心，我以前就在这个厂子里扛活，鬼子那两帮二长，我都清楚。你不会弄吧？都是受剥削压迫的穷兄弟，早就盼望着八路军过来了。
1: 附近的老百姓也都动员起来了，鬼子就算钻地洞也给他薅出来。
0: 好，一旦打响，六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1: 迎接兄弟部队，
0: 不或是咱们动手。
2: 我知道了，
3: 战鬼子六千老百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战前准备就绪，
4: 再次进行协调，务求一战成功。
5: 是，
3: 一切准备就绪。
2: 随时准备战斗。
6: 是。
2: 攻破囚笼，获悉作战。我们一定要打开华北抗战的新局面。
4: 彭总，时间比较到了。
7: 1940年8月20日起，八路军发动交通破击战，向敌人发动全面进攻。随着战役的推进，八路军超过100个团的兵力加入作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史称。

0: 百团大战，现在连外国人都知道百团大战了。正面战场，连战连败，失地千里，损兵折将。共产党现在在华北搞出这么大的声势。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粉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
2: 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
4: 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 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 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

0: 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 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

0: 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一定要打开华北抗战的新局面，王总，时间就要到了。
1: 1940年8月21日起，八路军发动交通破击战，向敌人发动全面进攻。随着战役逼近，八路军超过100团的兵力加入作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史称"百"。

0: 百团大战，现在连外国人都知道百团大战了，正面战场，连战连败，失地千里，损兵折将。共产党现在在华北搞出这么大的声势，我们一直说八路军游而不及，这一场大胜全部废掉。
1: 问题的症结还不仅仅是在这里，百团大战，100个团的兵力啊！ 短短3年时间，毛泽东怎么搞到这么多兵力的？如果说华北有100个团，山东有多少？新四军有多少？还有海南、东江、东北又有多少？这个毛泽东，他会变魔术吗？
2: 委员长，经过查证，百团大战确实有100个团的兵力参战，除此。
1: 景之啊，你是怎么看着共产党做大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3: 军饷一直在缩减，今年彻底不给了，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还在报纸上打舆论战，能想的办法我们都用过了，绝对不可以任其再发展下去了。农场长大了是要开刀的。
2: 百团大战名震中外，消灭了不少敌人。我们八路军损失也不少，其主要原因就是部队新成分太多，顶着一个团的反航，有的战斗力还不如老红军的一个营。这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个问题啊！要从党政军群各个角度共同发力去解决。部队的问题根子不仅仅在部队本身呢。是啊。
4: 党员的数量增加的太快，而且党的建设工作又存在滞后现象，政府和地方和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5: 百团大战之后，日伪军杀进根据地疯狂的报复，各地都在苦战，部队损失很大。
6: 我们要适应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势，打得了顺风仗，也要打得了逆风仗。
4: 要调整斗争的策略，在防御中巩固，在巩固中提高，在提高中反攻，不要梦想着革命事业一蹴而就。
7: 不过，通过这场大仗，既暴露了问题，又增长了经验。党的建设、地方建设、部队的建设，都要上一个新台阶。
8: 我们全体的同志都要做好准备呀，进入到一个艰苦的斗争阶段。
9: 这个阶段很难熬啊，但是必须经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啊。

0: 行知啊，对八路军的压制有没有效果？
1: 华北的共产党铁板一块，几次行动都受到损失，还白白让他们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
0: 那胡宗南呢？几十万的大军对付不了陕北八路的那几支留守部队吗？
1: 碰了几次咬不下来。胡宗南的兵在后方养得太久了，虽然装备精良，战斗力大不如前。哎，
0: 西北的战略预备队是不可以动的，一来要保持对延安的压制，二来呢，我们要留一点本钱。
2: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试图用武力消灭新四军，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史称皖南事变。

这不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了。中山舰事件，他只搞过一次；四一二政变，他再搞一次。现在他又来了一次。

0: 他要求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规定时间，规定路线，我们照做了。他借机大开杀戒，背信弃义，完全是背信弃义。抗日战争到了关键时刻，再一次对自己人拿起屠刀，这就是蒋介石的真面目。
1: 全军将领闻讯，悲痛异常，义愤填膺，都向中央请示该怎么办。
2: 但是主席，
0: 我明白。我明白你要讲什么。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啊。在我方力量占优势的地区，打掉国民党几支队伍，为新四军报仇，并不难。但是啊，全面的武装冲突，弊大于利。这样搞，只有日本法西斯得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高兴。
2: 是的。
0: 现在啊，抗日战争是最高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必须要坚持。而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取绝对的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只能取守势。
2: 虽然是守势，也不能被动挨打。
3: 八路军方面对日伪作战毫不放松，
2: 新四军方面整顿江北部队，接应江南突围同志脱险，
0: 同时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他们敢在皖南动手，也会在其他地区动手。这个胡宗南几十万人已经封锁陕甘南边区很久了，如果他们打上门来，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只能坚决自卫。

0: 兄弟，喝碗热粥。主编先生，我是例行公事，也没有办法。今天政府下了111通告，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你们的报纸是共产党的报纸，明天不要有反政府的言论啊。
1: 新四军抗日有功，奉命行动，惨遭屠戮，怎么说是叛军呢？
0: 是非曲直呢，我也说不清楚。我吃着新闻检察官这碗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别让我下不了台。
1: 好吧，明天我们绝不发有关此事的新闻稿，这样总行了吧？
0: 狗朋友，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三更半夜的。 回吧，弟兄们也都辛苦了。
0: 我也是，我去看看样报就走。

0: 行，走吧，弟兄们，慢走。
1: 准备好了吗？
2: 哎，马上好。
1: 天亮之前一定要印出来。

0: 四军不是打鬼子的队伍吗？怎么就成了叛军？
1: 中央军打败藏军，责任新四军打西藏被消灭，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2: 这个都是胡祥派搞的阴谋。
3: 新四军军部杀了六七千人呢，
4: 就连叶挺军长都被抓起来了。
5: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才是老蒋的真面目啊！
6: 同是操戈，相煎何急？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上场！
7: 哎，好，来了，来了。
8: 不提你长不知啊，
9: 这个时代何时是个头啊？
10: 自己人杀自己人，国民党真会摆架。
11: 前方吃饮，后方主吃，这吃饱了还祸害自己人。
1: 要是让我再遇到当官的上船，咱们行李全都给他扔江里。
11: 对，就来这么干。
12: 重庆方面发电报，
13: 我们已经组织了100多篇通稿，近日会连续发表。新四军是叛军这个事情，那是铁板钉钉，谁也翻不了案。
8: 写文章靠的不是拽文，靠的是头脑。你看人家周恩来，2篇小稿，轰动重庆，传遍全国。你们那儿找不出这样的人才吗？
13: 要找一个像周恩来这样不世出的人，谈何容易啊！只可惜，去了那边。
8: 是啊，他带着几个人，在重庆搞八路军办事处，倒是有不少人归心于他啊，不简单呐。
14: 侯长，皖南事变的事情，已经很被动了。
8: 怎么了？
14: 周恩来写信给各大员，义正言辞，令人招架不住。
8: 信我也收到了，不去理睬他就是了。
14: 宋庆龄、何香凝都发来了电报，质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军队下毒手？
13: 哎，新四军那是叛军，整肃军队，严正纲纪，这是我们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吗？
14: 新四军怎么会是叛军呢？他们对日作战有功，军委会多次传令嘉奖，都是何部长签发的吧？
8: 功劳是有一些，但是不遵号令、私自发展，也都是事实嘛。
14: 在沦陷区发展，与日军作战，这是政府既定的方针。新四军只不过是执行命令，人家发展的快，是对日军作战有利。我们有些队伍发展的慢，甚至连沦陷区都待不下去。为什么不受惩罚，反倒围攻新四军，损失人家六七千人？
13: 文白，你这番言论

0: 太亲近共产党了吗？
1: 你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啊，
2: 何部长。你在历次对新四军嘉奖令上的用词，比我的话厉害多了。我不怕你们给我扣帽子，几十年戎马孔总，效忠党国，蒋委员长、何部长，应该都看在眼里。我是为了国民党，为了国民政府好。
3: 满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能不知道吗？
4: 我是怕你被奸人利用而不自知啊。
2: 我张治中这个人，恰恰就是知道什么是自知。
5: 正好各位都在，委员长让我通知大家，做一下准备，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6: 这老蒋果然还有后续手段，各地部队向根据地接近，胡宗南的侦察兵已经到了陕北，又一次反攻高潮到来了。
7: 老总，得叫各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了。
6: 皖南事变全国都已经知道了。部队的同志根本就不用动员，都憋着劲儿准备和国民党开战，为新四军死难的烈士报仇。
8: 我们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绝不意味着主动进攻。现在我们的兵力处于劣势，实力对比依旧悬殊，但是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也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
7: 老蒋的特点就是这样，抓小事不顾大局，他早晚得败在格局上。
8: 但是呀，我们也要防着这敌人狗急跳墙啊。
6: 这恩来、董老还有建英在重庆太危险了，他们坚持和反动派正面交锋，
8: 如果遇害，这个损失我们可承担不起啊。
6: 是啊，老蒋是什么手段都会使，
7: 我们已经失去项英等同志，
6: 不能再失去恩来他们。
9: 听着点啊，
10: 到
9: 发电报叫恩来还有南方几个同志先回延安。
10: 是。
11: 中央催促我们回延安，是顾及我们的安全。但是斗争刚刚开始，咱们怎么能走呢？
12: 说得对，如果走了，他一定会落下口实。这个蒋介石啊，会再泼一盆脏水，说我们临阵脱逃。
13: 我们在重庆的坚持是很有意义的。经过不断的交涉和宣传，各界人士对于事变的真相有了一定的了解，国际舆论也纷纷责难蒋介石，国民党的攻势也开始转变为被动辩护的手势。在这种极力与我党斗争的情况下撤退，在政治上，我们将会失去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与我方是极为不利的。
12: 对，如果现在撤回，那会有损我党威信，瓦解斗志，一旦破裂，大的损失将不可避免。
11: 没错，现在撤回，国民党当局也未必会放我们走，而且他们还会拿我们要求撤回大做文章，这是把枪靶子交到人家手里了。
13: 我们在重庆待下去是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革命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必须要坚持下去。为了政治上的反攻，我要坚持到最后。
9: 恩来留在重庆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声讨老蒋。
8: 正是因为发挥了作用，才更加的危险。这蒋介石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中山舰事件、四一二事件，恩来已经两次遇险，我们不能再让他接受生死考验了。
9: 依我看啊，这事儿还没到那一步。反动派主要还是虚张声势，在观察各方面的反应。
6: 在政治上去攻势，在军事上去守势，这个方针是明确。可我还是担心，非常的担心，这恩来、董老还有建英，这是一点事情都不能出啊。
9: 老毛，有件事情可能能起到作用，也能帮到恩来。
6: 讲。
9: 中央一直酝酿在江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只要军部成立，新四军依然存在，反动派的阴谋就没有得逞，皖南事变的负面效应减为最小，

0: 老蒋的如意算盘只能落空。
1: 对，对，马上成立，迅速成立。
0: 我们建议陈毅同志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的位置永远留给叶挺同志。
1: 另外，少奇担任政治委员，张云逸

0: 辖七个师，及独立旅。这样一来，皖南虽然受点损失，但新四军的指挥系统还在，主力部队还在。只要打几场胜仗，就能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抗日决心从来没变。马上给华中发电报。同志们，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旧军部。 我们有几千名指战员同志牺牲了，但是现在，我们有90000人的强大力量。中央来电，要求我们重新建立新四军的军部，由我做代理军长，少奇同志担任政治委员。下面欢迎少奇同志跟大家讲两句。同志们。 蒋介石倒行逆施，搞皖南事变，使我们新四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依我看，他蒋某人的损失更大。他举起屠刀，逞了一时之强，而实际上却是在作茧自缚。当今中国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抗日。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敌当前，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他跟汪精卫。
1: 只有一步之遥，试问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还会继续的支持他？现在，我们广大的干部、战士要求为死难者复仇，要与国民党全面的决裂，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可是，同志们，日本人还在我们的家里，他们狼子野心，虎视眈眈。
2: 如果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全面的开战了，国民党打残了，共产党拼光了，那么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呢？是日本人。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1: 可能有的同志会问：难道我们的仇也不报了？
2: 不，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政治上进行全面的大反攻，而在军事上。 则要有所区别。但面对国民党的那些顽固派，我们还是要针锋相对的。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不让我们在这里抗日。那么我们今天啊，就偏要在这里重建新四军的军部，
3: 要在华中抗战到底。
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烈士们的尸骨。 擦干眼泪，将我们自己的事情给做好了，要坚决的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要坚决的把根据地给建设好，要坚决消灭日伪军在苏北站稳脚跟。只要我们把自己给建设强大，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将日寇扫地出门，也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雪恨。
4: 从各位的掌声中啊，我可以感受到朋友们对目前时局的关切，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关注，以及对我本人的关爱。我和同志们，谢谢你们，谢谢。
5: 真是高兴的。
4: 朋友们，新闻工作讲究真实，真实还是真实。那么皖南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请诸位先看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包括新四军皖南部队奉命北上过江全部过程中的时间、地点以及电文等明确信息，大家可以从中看到事实的真相。同时，从政府发布的信息中，也可以加以印证：新四军将士。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近8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残忍的大屠杀中，数千人遇难，军长叶挺被扣留，
6: 活下来的大部分被俘虏。
4: 朋友们，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军队被中国的军队俘虏。

心灵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3: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4: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给了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 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三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两年预科一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级。
4: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津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5: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4: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

0: 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
4: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

0: 晨初心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1: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亚，约里亚当时就说那句话，在前线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2: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号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

0: 给前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前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前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前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前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前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它一千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之类去照，所以这个何泽慧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前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前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前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前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前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1年前，前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前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前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式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接了听说

0: 就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1: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0: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德昌他排在第一个。
1: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2: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1: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4: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武则天胜利二年，
1: 一个更为巨大的阴谋在边关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悄然形成了。
0: 武周的神都洛阳，突厥牙帐十国，边境重镇崇州，以及这座隐匿在深山之中名不见经传却肩负着转运绝密军情唐报的贺兰山驿站，霎时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周与突厥之间的和平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契丹族长李进忠世受天恩，不思还报，竟行谋反逆天之举，真是狼子野心，罪不容诛。着即夺去此贼一切封号，改李进忠名为李进灭，命瀛州都督赵文慧、崇州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整肃军马，准备应战。

九月了，李将军，你知道九月对我突厥人意味着什么吗？九月莺飞是狩猎的季节。不错。最近很多人向我建议，要求重开与大周的战事。你知道，突厥是狩猎的民族。 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有时候甚至。

重于生命。那可汗是怎样回答的？你说呢？可汗还记得他吗？狄公好吗？非常好。说吧，你为什么而来？

0: 从今日起，这袁熙要接下所有转进这里发往神都的唐报。
1: 是。
2: 崇州600里加急唐报。

0: 陛下，看来前方又有捷报。
1: 瀛州都督赵文慧在唐报中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主力的后方。
0: 哦，
1: 自从战役开始以来，我军连战连捷，而今王孝杰已从正面将李进忠所率的契丹主力逼入东峡石谷，只待赵文慧这支骑兵绕到李进忠身后，便可东西夹击，大破契丹。
0: 东峡石谷？
1: 正是。怀英啊，李元芳不辱使命，劝服吉利可汗借道大周，可说是有大功于朝，朕已下旨褒奖。
0: 是，臣已接到旨意。
1: 而今大军已部署停当，看来战役可在元夕前结束，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昌赫。
2: 臣在。
1: 此役获胜全赖兵部用人得当，指挥有方，你绝功甚伟呀。
2: 此乃天子威灵所致，三军将士用命，臣何功之有？
1: 有功有功啊，你功在社稷。前方王孝杰、赵文慧诸将力战沙场，屡建奇勋，击灭契丹已是指日可待。
3: 将将

急，快换马！紧急进行送往神都。来人呐！

0: 朕看，此乃国力昌盛之兆，朝中应当好好庆贺一番。你看呢，淮英？
1: 可老。
0: 淮英。
1: 啊，陛下。
0: 淮英啊，你在想什么？
1: 陛下，臣想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0: 淮英啊，对契丹一役大获全胜，这是当朝盛事，朝内应司礼庆贺。你这个宰相，表个态吧。
1: 陛下，依臣看，是否等大军献捷之后再设宴庆贺？
0: 哦，有这个必要吗？契丹主力为我所为已成祖上之肉，朕看庆功大宴就设在元夕当天。
1: 啊，
0: 既庆贺佳节，又有前方捷报，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啊，三思。
2: 臣在。
0: 大宴之事就着你会同鸿胪寺卿筹办。
2: 是。

呀！呀！呀！

0: 李将军，我们服了。
1: 牵牛卫的八大军头果然是名不虚传，这八条棍使出来，断的是虎虎生风啊！
0: 和我八人之力，竟不能在将军手下走上三招，卑职等万分惭愧。
2: 是啊，是啊，
1: 我这也是刀头上滚出来的功夫。
0: 将军可真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啊！
1: 哎，行了行了，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0: 皇上调我八人在李将军麾下效力，今后还请李将军不吝赐教。
1: 是好说，我一定知无不言。
3: 李阁老回府。
1: 哦，大人回来。

0: 元芳啊，
1: 大人，您回来了
0: 啊？怎么样？皇上赐你这八大军头还可以吧？
1: 不错，龙虎、龙威、龙武、龙胜、龙兴、龙剑、龙标、龙阳，都是带龙字，而且个个是军中的剑者。皇上此举，真乃是天恩浩荡啊！其实我明白，这八大军头并不是赐给卑职的，而是皇帝对大人的眷顾。
0: 皇上是看我年迈不生其力，这才多找几个人来帮帮我。唐豹，
2: 卑职等，
0: 这唐豹来的甚是怪异啊。
1: 大人说的是前方的唐豹？
0: 哦，正是。
1: 有什么不对吗？
3: 老爷，
0: 怎么了，狄春？
4: 老爷，大老爷从老家捎信来说，如燕小姐是12号出发的，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0: 哦，你看我这记性，真是老糊涂了。我大哥一个月前已经捎信过来了。
4: 老爷，您看怎么安排？
0: 把东跨院收拾出来，让小姐住在那里。
4: 是。
0: 我这个侄女啊，十几年前我见她的时候，她才5、6岁。真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啊，连如燕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啊？啊！
5: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6: 啊？怎么了？
5: 小姐，那儿有个人。

0: 哦，元芳啊，
1: 这东峡石谷两旁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石沟，如此险恶的地势只适合于设伏，大军团作战恐怕会施展不开呀。王孝杰沙场宿将，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竟然将会战地点选择在这里呢？
2: 峡谷的地势大军虽不易展开，却有利于围困敌军，我们向吉利可汗借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令赵文慧将军绕到敌人背后，与正面的大将军王孝杰采取夹攻之势，以其尽快击破敌军。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东峡石谷也算是有些道理。哦，对了，大人，下午您还提到了唐豹。
1: 哦，是啊，我是觉得这份唐报来得有些怪异的。
2: 却是为何？
1: 元芳，唐报是做什么用的？
2: 一般来说，兵部唐报主要是用来向各部反映战役进行及轮书转运情况，还有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以及请求增援。
1: 不错，可是今天赵文慧将军这份唐报却是向朝廷汇报，说他已经率军借道突厥，并且秘密掩进到敌方背后。

0: 哦，
1: 这可是军中绝密啊，不应该通过唐报来向皇帝禀奏，而且通常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向朝廷汇报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只是统军将领之间的事情。换句话说，赵文慧的骑兵就位，只要通知正面的王孝杰，二人约定时间发起进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通过唐报传奏朝廷呢？虽然经贺兰义转发的唐报也是绝密的，但是隐秘性毕竟差了很多，这种做法不合乎逻辑啊。
0: 大人的意思是？
1: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觉得有些奇怪。
0: 要不要奏明圣上？
1: 皇帝正在兴头上，还是不要用这种揣测去扫他的兴了。也许这是我的杞人之私，一切还是等到元夕献捷之后再说吧。
2: 上有匾，不会自己看呢？
3: 哎，你让我自己看，那你站在门口干什么？你跟石狮子作伴呢？
2: 哎，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说话呢？
3: 见人说人话，见鬼啊说鬼话。
2: 你说我是鬼？
3: 我看你还不如鬼呢。你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门口，问你话还爱理不理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2: 哼。这话问得好，请问这位姑娘，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本城站在这儿就是为了回你的话的？真是自不量力。看什么？
3: 我看你的脸长得有点不对呀。
2: 哦，哪不对？
3: 眼睛，
2: 眼睛。
3: 你怎么长了一张人的脸，却牵上一对狗眼睛啊？
2: 你这无知女子，竟敢骂本城是狗！
3: 哎，我没说你是狗啊，我是说你长了一对狗眼，狗眼看人低嘛。
2: 你，
3: 怎么，我说错了吗？
2: 哼。
3: 我问你，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好，你不说话，那你就是根木桩子是吧？
2: 哎，
3: 弟兄们，上马！
2: 你干什么？
4: 县令大人，
2: 大胆，大胆！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3: 来呀！
2: 你们大胆！
5: 放手！
6: 这小女子真够厉害！
5: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就是这儿的县令？
2: 你这个女子竟敢对县令大人如此讲话，真是胆大之极！
5: 小姑娘，本人就是本县的县令曾泰。
3: 您就是？
2: 大人，小的奉命在此等待如燕姑娘，可这个丫头她却
5: 什么？
2: 就是辱骂小的，还将马缰套在小的头上。
5: 哦。
3: 大人，小女子是来投诉的，看见他站在门前，便问了一声，这里是不是永昌馆驿？这位馆丞爱答不理的，还让我自己看。您说，这可是待客之道。小女子这才说他是狗眼看人低。后来，哎，得了，都是我不对。得了，馆丞大人，小女子给您赔礼了。
5: 哼，我看这位姑娘说的一点也不错，你就是狗眼看人低。
2: 我就是大人，
5: 虽然是本官让你在此等候如燕姑娘，可是别人问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回答呢？

0: 我就是如燕。啊？
1: 哦，你就是狄阁老的侄女如燕姑娘？
0: 正是啊，您就是永昌县令曾叔叔吧？
2: 正是，前两天狄春来信说你要路过永昌。
0: 我这不是来了吗？劳动叔父大驾，小女愧不敢当。哎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快快请进吧。
3: 哎，大家把行李卸一下。
2: 是。如燕，这就是为你准备的房间，还好吗？
0: 挺好的。来，您让一下。
2: 嚯，好大的箱子啊！如燕，看来你的行李不少啊。
0: 好了，你们走吧。
4: 是。
0: 下去吧。
1: 你这是？
0: 来，曾叔叔，您随我来。您刚刚说，这箱子里装的是小女的行李。
2: 难道不是吗？
1: 啊！这，如燕，此人是谁啊？
0: 此人是个异族，是我半道救下的。当时他躺在乱草丛中，已经是奄奄一息。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呈往神都的600里加急唐报。小女感到此事很不寻常。
1: 哦，那份唐报现在何处？

0: 曾叔叔，小女明白，此事关乎军国大事，因此一路不敢稍息，昼夜兼程，本想一口气奔到神都，直接面见我叔父。然而几日赶路下来，这个异族的伤势得不到医治，已经是性命垂危，因此我便转到永昌来见你，请您连夜进京，将此唐宝交于我叔父狄阁老，请他处置。
1: 对对对，这个异族的性命一定要保住，日后恩师问起也好回话。这样，我现在就启程赶往神都。
2: 驾！驾！驾！驾！驾！
1: 快快快，再快点！
2: 是，驾！驾！
3: 大人，到了。大人，已到狄府了，请您下车吧。
4: 啊，大人！
5: 元芳，怎么回事？
4: 大人，您快看看吧。
5: 曾太，这是怎么回事？
4: 大人，这是曾兄的车夫，您问他吧。
5: 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6: 小的也不知道。曾大人出更的时候来到县衙，说有要事，连夜赶往神都向您禀报。这一路上都是好好的呀。到了府门口，小的请他下车，他
5: 路上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6: 什么也没听到，就是曾大人连连催促。
5: 下去吧。
6: 是。
4: 怎么样，大人？
7: 还有脉搏。
5: 李纯，啊，快取针来。
4: 是。
7: 好厉害的毒啊！
4: 大人，嗯，无影针。
7: 什么？
4: 您等等。
7: 老爷，给您针。

0: 有门来。地锤，快扶他躺下！
1: 是。
0: 让他平躺着。
1: 好。

0: 大人，元芳，您刚才跟我说什么？
1: 大人，您还记得吴影针吗？
0: 吴影针，这不是当年虎镜辉杀赵传臣用的暗器吗？
1: 不错，您看，射伤曾兄的毒针。

0: 死去多年。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快点！是，驾！驾！咦！大人到了，大人已到敌府了。 请您下车吧。嗯？啊，大人！
1: 元芳，怎么回事？大人，您快看看。
2: 曾太，这是怎么回事？
1: 大人，这是曾兄的车夫，您问他吧。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3: 小的也不知道。曾大人出更的时候来到县衙，说有要事，连夜赶往神都向您禀报。这一路上都是好好的呀。到了府门口，小的请他下车，他
2: 路上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1: 什么也没听到，就是曾大人连连催促。
2: 下去吧。
1: 是。
2: 怎么样，大人？还有脉搏？李纯，快去针来！
4: 是。
2: 好厉害的毒啊！
4: 大人，
2: 无影针？
4: 什么？
2: 您等等。
4: 老爷，给您针。

0: 有门来。
1: 地锤，快扶他躺下。
2: 是。
1: 让他平躺着。
2: 好。

0: 大人，元芳，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1: 大人，您还记得吴影真吗？
0: 吴影真，这不是当年虎境挥杀赵传臣用的暗器吗？
1: 不错，您看，射伤曾兄的毒针。

0: 案。胡金辉死去多年，他使用的独门暗器怎么还会有人用？而且您发现没有，曾兄所中之毒与当年李二和赵传臣所中之毒惊人的相似。
1: 不错不错，我刚刚为曾泰疗毒的时候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好像这场面似曾相识啊。

0: 这是你的暗器吧？
1: 名字叫吴影真。放心吧，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难道

0: 这世间真正的巧合是极少的，每一件看似巧合的事，内中必有紧密的关联。曾泰到底为什么银夜来到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又是什么人对他突施杀手？而且用的手法竟和多年前的虎敬辉如此相似，这内中大有文章啊。哦，文芳，曾泰身上有什么东西吗？
1: 卫迟刚刚查过了，什么都没有。
0: 他所乘的马车现在何处？
1: 在后面。
0: 走，去看看。

0: 元芳，如果你是凶手，藏在马车的什么位置才不会被发现？
1: 车辕之下。
2: 哦，
0: 嗯。

0: 这一定是从凶手的衣物上刮下来的布丝。元芳，看看车下。
1: 大人，这有两个木楔子。凶手定是把着这两个木楔子，把身体平贴在车底下，等车驶离了永昌之后，凶手便从这里翻到上面来，进入车厢。
0: 不错，以凶手这样的武功，要想杀死曾泰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可他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曾泰和车夫，抛尸荒野，却一定要让马车来到狄府门前，让我们看到这一幕呢？
1: 是啊，卑职也觉得匪夷所思，这样似乎不合逻辑啊。
0: 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其实是最合乎逻辑的。如果说凶手只是想杀死曾泰，那么他大可不必如此行事。因此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与实际发生的完全是截然相反。凶手并不想杀死曾泰，按照这个结论来推理，他就一定是要在曾泰身上得到什么。他要得到什么呢？
1: 也许是一样东西。
0: 很好的假设，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我们姑且说凶手要得到的是一件东西，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推理：当马车离开永昌进入官道，他突然现身，却发现东西并未在曾泰身上，于是他使用各种手段逼曾泰就范，然而曾泰却抵死不交，于是他无奈之下只能用无影针射伤了曾泰。
1: 可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把曾兄杀死呢？
0: 你忽略了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前提，他并不想让曾泰死。
1: 话虽如此，可为什么呢？
0: 也许曾泰对他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

0: 刚刚的那个推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结论，那么还有什么结果最合乎目前发生的情况呢？马车停在府门前，曾泰中剧毒却没有死，而车夫更是毫发无伤，难道会是这样？
1: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虽然是匪夷所思，却是最合理的推论。元芳啊，幸亏你想到了吴应真，否则……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元芳，幽州的故

0: 找我吗？
1: 我一直在你身边。
2: 你是谁？
1: 我是你的学生曾泰呀。
2: 你就是那个凶手，对吗？
1: 哼，真聪明，现在才看出来。可惜你只有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了。
2: 这就是你们没有杀死曾泰的真正目的。
1: 聪明，都说你是神人，可依我看来，只不过运气好而已。现在你不会再有这样的运气了。
2: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句实话吗？你究竟是什么人？
1: 熟人。
2: 幽州的熟人。
1: 带着我回答的这个事去见阎王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在等你。你们怎么知道我假扮曾泰？<笑>分析，你在曾泰身上没有找到那件东西。其实，你只要杀死曾泰，一样可以完成任务。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 甚至你连赶车的马夫都没有动一动，这就说明你想潜入到我。

0: 我的身边。这样做既可以探听情报，又可以伺机将我杀死。于是你只用毒针射伤了曾泰，让我看到这一幕，并且我救活了他。而你呢，则是偷天换日，在今天夜里将曾泰盗出，自己再化妆成曾泰的模样，躺在这病榻之上。这样做，你不用行动，只要躺在榻上，装成一个重伤垂死之人，你的目的就可以达到。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要不是元芳认出了吴影真，我还不会想到你会以易容之术替换曾泰。这种人皮面具，当年我在幽州曾经见过几次。说吧，你和金木兰、胡静辉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这个人太可怕了。
0: 哼，想出这种毒计的人不是更可怕吗？好在我对付过太多像你这样的人，想通了这一点，我马上明白了你的目的。于是我命元芳暗中监视，果然你来了。元芳一路跟随，看到你将曾泰藏在了城东的一个小院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元芳并没有出手将曾泰救回，是这样吗？
2: 丝毫不差。
0: 现在你明白了吧？
1: 嗯。你们打算怎么对付我？
0: 将你们的计划全盘说出，这样你还有一条生路。
1: 你们确信能对付得了我？
2: 你可以试一试。
0: 嘿，元芳，让他去吧。
3: 大人，这是易容之术。
0: 嗯，还记得幽州案时的方谦吗？
3: 是，我也想到。
0: 每一个细节都这么似曾相识，这说明了什么呢？
3: 大人，您还记得幽州案结束的时候，卑职问过您的一句话吗？
0: 嗯，
3: 卑职仍有一事不明。
0: 什么事？
3: 益阳郡主身为皇室贵胄，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他怎么可能组织起来如此庞大的一支叛军队？
0: 嗯，这个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但是现在这一切都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了永久的谜团。永久的谜呀。嗯，当时我曾经说过，这一切都将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永久的谜团。难道这一次我们真的能够将这个谜团解开？
3: 大人，您发现了吗？从这一次刺杀的情形看，对手对我们相当的熟悉，如果不是您提早识破他们的奸计，情形殊难逆料。
0: 是啊。哦，元芳，曾泰怎么样了？
3: 大人，我已经把他带回府中，狄春在照顾他。
0: 哦，

0: 大姐，是显儿啊，怎么样，狄仁杰解决了？
1: 魔灵失手了，狄仁杰识破了咱们的计策，是小妹无能。
0: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你们根本就杀不了狄仁杰，看来想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
1: 大姐，
0: 因此我已经启动了第二套行动方案，目前几路潜伏的人马都已

0: 准备就绪，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这些潜伏者，既然杀不了狄仁杰，就只能用幽州的老办法。这一次，我要和他斗上一斗。
1: 怎么斗？哼，
0: 这第二套行动方案，就是利用他自负的推理能力，将其带入构中。可，
1: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冒险当然会。 此事我运筹了3年之久，有哪一步不是冒险成功的呢？哦，刺杀狄仁杰的计划已经取消，通知各堂，准备展开新计划。
1: 是。

0: 朕自登基以来十有六年，蒙上苍见爱，海内承平，天下安乐，白环西线，苦使东来，唯契丹李进忠野心不服王化，妄动割越，然赖朝内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岂能大捷克敌？实乃朕之幸，天下之幸。
1: 仗天子威灵，实乃皇帝文治武功。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今时值元夕佳节，又正逢前线奏凯，实为双喜临门，朕心甚慰，因与麟德殿内设此庆功大宴，一为酬劳军功，二来与普天同庆。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卿平身入座。
2: 谢陛下。
3: 入座。
0: 这第一杯酒，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敬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瀛州都督赵文慧，敬兵部侍郎李昌赫及在座的众位爱卿。
2: 谢陛下。
4: 臣不生惶恐之志，

0: 只待前方捷报一到，便与众爱卿痛饮此杯。
1: 哎

0: 长河，应该快到了吧？
1: 陛下且请安心，马上就到。
2: 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
3: 启奏陛下，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现在殿外。
0: 接报来了，宣。
4: 啊，大人啊，边吃边谈就是真心啊。

0: 这第三杯酒，敬前方阵亡的将士们。众卿尽情欢愉，朕不胜酒力，且去歇息片刻。
1: 恭送陛下。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这第三杯酒，敬前方阵亡的将士们。众卿尽情欢愉，朕不胜酒力，且去歇息片刻。
1: 恭送陛下。
2: 白英雄，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呀。
3: 你没看到皇帝的脸色吗？
2: 是啊，怎么回事？
3: 早在预料当中啊。
2: 什么？
4: 二位阁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李大人，这唐报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也没看过，我只

0: 是给崇州王孝杰去函，命他原西献捷。献捷？这唐豹本应先送兵部，再打阁部，最后呈递给皇帝。可是他太心急了，也。 太需要这场胜利了，狄阁老，能不能麻烦您进去探探虚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狄阁老，
1: 皇上召见。
0: 哦，狄阁老，拜托了。

0: 记得最后一次见陛下流泪，是几年前说到张怀太子的时候。
1: 是啊，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怀英，你了解，朕虽然是个女人，但有泪从不轻弹。
0: 看来陛下渴望已久的那场胜利并没有到来。
1: 胜利，幽微微麾下10万大军，在东夏失国，全军覆没。
0: 什么？全军覆没？
1: 有微微将军陈开武警阵亡，大将军王孝杰率1000残兵逃回重州。前天还接到赵文慧发来的唐报，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身后，正准备以正面的王孝杰发起总攻。可是今天，
0: 陛下，唐报中还说了什么？
1: 你自己看吧。

0: 陛下，这唐报之中只是说王孝杰的主力被李进忠诱入东峡石谷，全军覆没。可是至于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没有说清楚。似乎
1: 什么？
0: 陛下，这似乎是最后一份唐报。
1: 什么？什么叫最后一份唐报？
0: 陛下，也就是说，在这份唐报之前，应该还有很多有关紧急军情的报告送入朝中。
1: 可是兵部并没有收到啊。
0: 哦，看来这内中定有蹊跷啊。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请您宁耐一时，千万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两日之内，臣定有回报。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如燕小姐来了。
1: 哦，快请她进来。
0: 是。如燕小姐，这就是老爷。
1: 你就是如燕？
2: 小女拜见叔父大人。
1: 哎呀，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好啊，真好啊。我记得十几年前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丫头，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了啊。怎么样，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2: 怎么，曾叔叔没跟您说起过？
1: 曾叔叔？
2: 就是永昌县林曾泰大人，他没来过。
1: 如燕，是你叫曾泰到神都来见我的？
2: 正是啊，小女还让他给您带了一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一份边关的唐报。
1: 看来凶手就是为了找这份唐报。
2: 什么凶手啊？
1: 哦，如燕，曾泰已经到了，就在那里。
2: 啊，曾叔叔。怎么回事啊？
1: 如燕呢，你先不要问我，把你路上的经过仔细的跟我说上一遍。
2: 好。
3: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2: 啊，怎么了？
3: 小姐，那儿有个人。
2: 还有呼吸。哎，你醒醒。哎，你醒醒。
0: 小姐。
2: 哎，
0: 小姐，这儿有个招魂袋。

0: 怎么样，那异族安顿好了吗？
1: 放心吧，囊中已经上车了。嗯，
0: 好，我们立刻转移绕道奔神都。
1: 是，
0: 走。
1: 好了，小姐，
0: 走。
2: 原来是这样。
0: 嗯，
2: 如烟，唐报当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0: 唐报是王孝杰将军写给兵部的，上面说瀛州都督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向契丹主力深厚迂回，可是刚出发不到两天就失去了消息，截止到唐报发出之日起已经是十多天了，这支两万人的军队竟然神秘地消失在突厥境内。
2: 消失？
0: 正是。
2: 我一直觉得袁熙之前呈送给皇帝的那份唐报非常可疑，现在看起来果然是假的。军情唐报是朝廷的机密，而且要经过贺兰义才能够转发，怎么会有假呢？

0: 再者，赵文慧两万大军竟然消失，而且消失在突厥的境内，这当中有什么玄机呢？
1: 你是在问我吗？叔父，我还继续说吗？
0: 说吧，唐报之中还说了些什么？
1: 是这样，王将军在唐报中说，东峡石谷地势凶险，是兵家所谓的死地，因此将大军置之死地，苦等赵文辉，实属不智之举。所以他请求朝廷允许他将主力撤回崇州待命。
0: 这就是了。王小杰沙场速降，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所以以唐报告知朝廷。可是我们这些人还茫然不知，还在做着大捷的美梦，还在筹备着什么庆功大宴，将前方十万大军的生死拱手送与敌人，真是千古罪人。
1: 对了，唐报上还说，在这之前已经发了十几份唐报声明情况，可是不知为何兵部还要催逼他们向东峡石谷挺进。
0: 哦，唐报中是这样说的？
1: 正是。
0: 可是兵部一份也没有收到啊，难道真的有人劫夺唐报，令军情闭塞？陆燕，你说的那个异族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0: 能够说话吗？
1: 今天早晨就已经醒了。
0: 好，你把他带来。
1: 好，我马上去。
2: 慢点，慢点。
1: 这位是当朝宰相狄阁老。
3: 啊，阁老。
0: 哦，快起来，快起来。
3: 谢阁老。
0: 李春呢？扶他坐下。
3: 是。
0: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3: 阁老请问。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的叫王铁汉。
0: 那份唐报是你送的？
3: 正是。
0: 你可知道在此之前还有没有类似的唐报发出？
3: 阁老，发出去十几份呢，可都是石沉大海，人也不见回来，回来的只是兵部发出的一份份催逼进攻的牒文。
0: 能够看得出来你不是个普通的异族，对吗？
3: 正是。小的是王小杰将军的副将。只因为军中所有发送绝密唐报的义兵都已用完，再无人可派，这才叫小的换上义兵的服色，前往贺兰驿发送唐报。
0: 你能不能和我讲一讲当时军中的情形？
3: 当时大军已经在东峡石谷外停留了旬月有余，天气越来越冷，可被俘粮草都供应不上，唉，军心涣散。
0: 被俘粮草？
3: 正是。
0: 被俘粮草不是应该由崇州刺史负责转运吗？
3: 阁老有所不知，崇州刺史邱大人与王将军极为不和，此次兵困东峡石谷，王将军屡次写信向他求助，可邱大人说朝廷命我们速战速决，我们却拖了一个多月，他没有准备那么多粮食，也没有棉服，最后要得急了，邱大人干脆将派去送信的牙将捆绑之后送了回来。
0: 可恶。
3: 王将军无奈，只得发唐报向朝廷求救，
0: 可是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3: 袁熙前的几天大军伤动过半，根本无法作战，王将军便派小的送600里加急唐报入京，没想到到了贺兰驿才发现驿站已经被一群紫衣人占领。
0: 什么？贺兰驿被人占领？
3: 正是。小的拼死杀出重围，可这些人却穷追不舍，定要杀死小的。小的大小十几战，身负重伤，幸好遇到如燕姑娘。
0: 贺兰驿在崇州以北，

0: 是朝廷的绝密所在，而且有重兵把守，除非紧急军情，否则连地方官吏的密报都不能经转那里。契丹人怎么会知道贺兰义的所在？
1: 阁老，不是契丹人。
0: 什么？
1: 是汉人。

0: 大姐，他来了。
1: 哦，请他进来。
0: 是。
2: 大姐，
1: 第二套方案已经启动，现在你成为了这个计划的核心。
2: 可能这个计划更适合于狄仁杰。
1: 也许吧。崇州事发，我想武则天定会派狄仁杰前来。记住，在他面前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令其起疑。
2: 你放心，这个计划我已经想了几十遍了，可以说是顺然通畅。
1: 好，还有一点，你的身份要绝对保密。
2: 放心，我们之间单线联系。
3: 元芳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可以说是内外勾结，多管齐下。战役一开始，契丹人假意后退，使我们连战连捷，而后我们向吉利可汗借道，赵文慧率军演进，竟然无缘无故地消失在突厥境内。
4: 消失？
3: 是啊，这里边的缘由耐人寻味啊。而后他们袭击了贺兰驿，封锁前线消息，并且试用假唐报迷惑我们，直到将王孝杰拖垮，而后再施以攻击。可这中间却出了一个插曲，就是王铁汉身带唐报逃走，一旦这份唐报抵京，朝廷立刻就会派出援兵接应王孝杰回到崇州，这样他们的计划就会落空。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围追堵截，不让唐报在元熙前落在我们的手中。曾太道府报信却惨遭毒手，如燕在永昌也遇到了袭击，幸亏这丫头使巧计才保住了王铁汉的性命，否则到现在我们还不知真情啊。
4: 大人，如此周密的计划，每一步都若合符节，哪一个环节配合不好都不能成功。看来此事必是高手所为，而且
3: 你想说什么？
4: 朝中定有内奸配合。
3: 是啊，内外勾结，精心策划。元芳啊，这可又是一宗幽州案啊。
4: 不错，
3: 此事不能再拖，我要连夜具折上奏皇帝。
5: 几年前的幽州，现在的崇州，堂堂朝廷竟屡屡被这些宵小之徒玩弄于掌骨之间，朝廷的尊严何在？天子的威严何在？尔等身在阁部，朝廷重臣，遇此军机大事竟玩忽懈怠，贪功失察，令奸贼逆鬼有隙可乘，北地夷狄猖獗万分，智令又未为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大将损折，天威丧尽，你们还配身穿这件紫袍，惶惶然列于士大夫之列？李昌赫，
6: 臣在。
5: 歹徒袭占贺兰山驿站，阻拦军情，假传唐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臣已命兵部传习直接送往崇州，命崇州刺史邱靖查查此事。
5: 哼，等你调查清楚，朕的人头已经摆在李进忠的面前了。
6: 臣有事查查，罪该万死啊。
5: 瀛州都督赵文慧借道突厥转进东峡石谷，大军竟然失踪在突厥境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6: 事起仓促，臣实在是难知端倪，现在已派遣兵部司农郎李汉前赴甘凉查查此事。
5: 哼，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

0: 臣知罪。
1: 怀英，
2: 臣在。
1: 立刻下旨，自即日起免去李昌赫兵部侍郎之职，留部听用。
2: 陛下，李大人虽有失察之责，然此事却系歹人策划周详，事先又无任何征兆。说到失察，臣身为内史，首当其冲，望陛下降罪责罚。
3: 陛下，臣身为栾台侍中，深系军国大事，当此之时也难辞其咎。
1: 哼，起来吧。
0: 谢陛下。
1: 此事关乎朝廷威严，涉及安定，务要尽速查清元凶，整顿军务，安抚崇州，以备再战。
2: 陛下所言甚是。
1: 怀英，
2: 陛下，
1: 依你之见，谁可担此重任呢？
3: 这除狄公外，无人可担此任。
0: 陛下，狄阁老资深望重，在军中颇具威望，且素有神探之名，担此重任再合适不过了。
1: 怀英啊，
2: 臣在。
1: 几年之前幽州一案，你巡阅告破，令举朝震惊，而今这副担子你恐怕又要挑起来了。
2: 事关江山社稷，臣岂敢推辞。
1: 好，就这样定下了。怀英啊，自维尔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崇州大都督，提崇州事，率左卫主力往镇崇州，一来欲强扣于城下，二来查查此案，便宜行事，圣旨即刻下达。
2: 臣领旨谢恩。

0: 真是天恩浩荡，明察秋毫。哦，将军，我们现在就走吧。
1: 好，
0: 请。
2: 圣旨到，同州刺史邱靖接旨。
3: 臣崇州刺史邱靖接旨。
2: 旨一，崇州刺史邱靖，北边乱世，官和不宁，崇州一战败伤天威，而身为刺史，不安军事，不体大局，竟置三军将士于不顾，危难之时挟私报复，拒不为大军提供粮草被俘，使大军羸弱，制遭败绩，着急免去崇州刺史之职，由大将军王孝杰接任，命牵牛卫押解进京，听候处置。钦此。
4: 怎么，秋静，你不想接旨吗？
3: 臣秋静领旨谢恩。
4: 看来邱大人没有想到吧。

0: 起来吧，看看吧。不用了，拿下。是。
1: 将军，冤枉啊！自战役开始以来，邱大人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在大军溃败之下，孤军守城。将军，给我住口！什么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孤军守城，简直是一派胡言！究竟坐拥孤城，妄子孙大，拒不服从本将调遣，置大军生死于不顾，真是罪无可恨。
2: 如今天威降泽，尔等竟还敢高喊冤枉二字，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尔等要与秋静共同领罪吗？哼，大将军，你好自为之吧。哼。
1: 邱大人还是想想怎么向皇帝解释吧。

0: 带龙，走
1: 走。
2: 大人，刺史大人，
3: 去叫兵将押上囚车。
4: 是。
5: 真是的，
6: 真是
7: 邱大人
6: 呐！
7: 真是邱大人，
8: 真是邱大人。

0: 一座山的出圈，
1: 把这种停留在纸上的这种文化，真正的呢是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0: 今天就跟我不止问道通通，
1: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
0: 而是去听他和这座山的故事。

0: 李主任您好，
1: 李珊珊，珊珊您好，欢迎来空中山。
0: 好嘞，李主任，我今天要跟着您开启一天的问道空同了。
1: 那没问题，今天还有游客朋友们，让我们带着你一起呢去开启今天的问道之旅。
0: 好嘞，请走。
1: 看我们拇指盖这么大小的一个区域之内，你可以呼吸到的负氧离子的含量是实在100万个之间，慢慢的品，然后呢在我们的古建筑和自然风光中呢去感受它文化内涵的一个过程。空中山它文化的起点呢，就是可以呢把它翻阅到4800年前，轩辕皇帝呢就以西代步，贵行于此，问道于广成子。轩辕皇帝问道之后呢，秦始皇和汉武帝也曾经呢多次来到空中山问道，这在史记还有汉书中呢都是有着非常详实的一个记载。04年也是我刚参加工作，记忆最深刻的是04年的在五四青年节的那一天，我是带了4批游客，然后我的第一批游客呢是从我早晨6:30起床吃完早餐之后接上的，然后我送走的最后一波游客呢是晚上7:30左右他们才离开景区的。那一天我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时长是13个小时，
2: 13个小时往返8趟，崆峒山陡峭的山势没有阻挡李丽成为一名金牌导游的步伐。
1: 累是肯定有点，从身体的这个消耗上来说肯定感觉有点累，但是从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和游客的互动中，我一点没感觉到累。
2: 从他不知疲惫的神态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专业，

0: 正是李丽对崆峒山文化传播的热爱。
1: 李主任告诉我说，景区的第一层吸引力就是风景，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却是故事。很多游客来崆峒山看的是山，但是记住的却是这里的文化。这也正是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的事儿。
2: 看到应气的这位人物了吗？这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的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崆峒派武术的第十二代掌派人陈虎，也就是金庸先生笔下崆峒派武术的传承人。珊珊，你有没有兴趣今天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崆峒武术？
1: 必须有兴趣，李主任，我也今天向咱们的崆峒派掌门人请教一些拳法。
2: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新的朋友，
1: 拳掌派，您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到大美平凉崆峒山。
1: 我今天要跟您就是请教几招咱们崆峒武术的拳法。
3: 那没问题的，刚才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崆峒武术的一个功法，也是我们崆峒武术的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拳法，叫崆峒武术养生拳，正前方托起，左右分掌45度，目视正前方，两掌由内向外旋转，掌心相对之时握拳，抱于腰间，上右步并左步，跨左步为马步，双拳变掌，正前方托起，左右分掌，与肩一条线，两掌托起至头顶，下按位于我们的关元穴，就是下丹田，两掌托起至头顶，左右分掌与肩平行，并右步并左步起身落掌。
1: 哇，陈掌派，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动作它不是特别难，但是这个需要用到的气和力气还是非常让人就是微微发汗发热的一个感觉呢。
3: 对的，这个养生拳的招式您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适合大众去练习啊。但是在用心的过程中，不只是我们功架的用心，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气息，以气吹出去的力道。
2: 作为我们景区有着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也同时想在这个特别内卷的旅游时代，把我们的这个武术作为我们的文化 IP 之一呢打造出去，让更多的人从古书籍中了解的武术，然后走上舞台，走入生活，然后让它真的呢能够呢传承下去，然后呢接地气的呢让游客呢体验到，也让我们的崆峒武术呢在一招一式中，在游客的参与中呢可以走得更远啊，那么可以让这种文化呢走得更接地气。
0: 如果说讲解是崆峒山的软实力，那么 IP 打造就是让这座山破圈的新引擎。作为崆峒山营销宣传的带头人，李丽早已不只是讲好一个景点，而是把崆峒山变成一个有话题、有记忆点、有传播度的文旅品牌。
2: 马上进入11月份，我们就打造我们的这个红叶季，就主题特色的活动中呢再带入我们的文化，那么让人四季来了之后崆峒呢都有看点，都有亮点。
0: 面对崆峒山复合型文化的优势，李丽和团队把山水风光、道源文化、康养体验、国风美学等种种标签整合起来，让游客想到崆峒山就有画面、有参与感、有想来这里的理由。
4: 这里是金庸笔下的那个什么崆峒派啊，武侠的这种，所以说
1: 刀锋峡谷的感觉，
4: 对对对，所以说我说过来这边看一看，拜访拜访，
5: 就是享受它的自然风光的美景，有山有水又有文化，
6: 空气啊，这个景色呀、啊，都很好，非常舒服。
7: 小说里面有，但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见过，那就一定要来。
0: 崆峒山的美不只是被看见，更是被讲好、被策划、被传播。从一线讲解到文旅 IP 的打造，李丽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把一座山的文化底气变成更多人出发的理由。
2: 我对这座山的感情是什么？我回答最多的，他对我的包容，他成就了我，同时呢，我也对他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文书法故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将军，给我住口！
1: 什么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孤军守城，简直是一派胡言！邱靖坐拥孤城，妄自尊大，拒不服从本将调遣，置大军生死于不顾，真是罪无可恕。如今天威降泽，尔等竟还敢高喊冤枉二字，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尔等要与邱靖共同领罪吗？
2: 大将军，你好自为之吧。
1: 哼，邱大人还是想想怎么向皇帝解释吧。
0: 带路，
3: 走。
0: 大人，刺史大人，
3: 率领兵将押上邱霜。
0: 是。
4: 真是
1: 邱大人，真是邱大人，
5: 真是邱大人。

好了。

0: 怎么样？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1: 再养一养就无大碍了。
0: 是。
2: 张太。
3: 啊，恩师来了，快扶我起来。
0: 好。
2: 张太。来。
4: 真的行了吗？
5: 好多了。
3: 恩师。
4: 好。
3: 恩师。
4: 曾太，
3: 学生无能啊！
4: 快起来，快起来！
3: 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没有办好。
4: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怎么能怪你呢？啊，那份糖报还在你手里吗？
3: 正是，当时学生就是怕出这种意外，因此将糖报连看数遍背熟之后，将原件放在了县衙二堂的公示板中。
4: 好啊，曾太，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你做事越来越老道了啊！
3: 那还不全仰仗恩师的教导。
4: 狄春呐，明日你亲自赶往永昌县，将唐报取回。
0: 是。
4: 曾太，事情你都知道了吧？我们必须马上赶往崇州。
3: 刚刚元芳都跟我说过了。
4: 而今事态非常紧迫，皇上已经委我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往镇崇州。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哦，元芳，你连夜出发，赶往贺兰驿。我想那里绝对不会风平浪静。
6: 即使水面平静，水下也必有暗涌。
4: 调查之后马上赶往崇州与我会合。
6: 是，卑职这就动身。
4: 师父，曾太啊，
5: 我
0: 在。
4: 我看你也不必回永昌了，明日我就据表把你调在我的麾下听用，我们一起去崇州。
3: 太好了，学生求之不得呀。
4: 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5: 叔父，李将军走了，曾叔叔也跟您去了，那我怎么办呢？
4: 你一个女孩子还是留在洛阳吧。
5: 那好吧。
4: 狄春呐，
0: 在。
4: 立刻收拾行装，三天之后我们会同大军一起出发。
0: 是。
4: 哦，那个异族王铁汉也要带上，到了崇州之后有些事情还要向他了解。
0: 是。
5: 都走了就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又不是看大门的。
4: 如燕呢？你在这里嘀咕什么啊？
5: 叔父，你想想，一路上你要是闷了那可怎么办呢？
4: 我？我不会闷的。
5: 我是说万一。
4: 万一？那你的意思是？
5: 你想想啊，如果有我在呢，还可以跟您说说话，给您解解闷儿，不是？万一遇到案子，咱也能帮您分析分析。我挺聪明的，我爹就说我像您。
4: 说了半天，你还是想跟我一起去啊？
5: 哎呀，您就再考虑考虑嘛。
3: 恩师啊，如燕可了不起啊。把他带在身边，说不定真能帮您的忙呢。
0: 就是，老爷就把如燕小姐带上吧。
5: 就是啊。
4: 而今崇州新败，情势不稳，我怕会有危险呢。
5: 我不怕危险，危急时刻我才能显身手呢。
4: 你爹把你交给我，我怎么能让你屡屡犯险呢？永昌之事，要不是你运气好，恐怕会落得和曾太一样的结局。好吧，这样，我答应你，只要崇州形势稳定下来，我立刻派狄春前来接你，怎么样？
5: 那得什么时候啊？
4: 多则一月，少则十天。
5: 那好吧。

0: 事啊？
1: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什么事？
1: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啊？
0: 和我一起走？
1: 是啊。
0: 大人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要不然我能来找您吗？
0: 既然大人知道，没有问题。
1: 太好了，谢谢你，李将军。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半个时辰以后出发。
1: 好，我这就去。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大人真的知道？
1: 当然知道了。
0: 好，我去问问。
1: 哎，你别去，别去。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四海为家。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说叔父知道，他就是知道，这有什么可问的？
0: 好，不问就不问。无言啊。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去？
1: 他就怕我出危险。哎呀，没错，他是不让我去，所以我才来求你啊！你们都跑出去玩了，凭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洛阳啊？
0: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是出去玩呢？
1: 哎呀，李将军，我求求你了，你就带我走吧啊！
0: 大人不同意，我不能带你走。
1: 哎，你，哎，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就因为我是女的，对吧？
0: 大人是为你好，怕你遇到危险。
1: 我都不怕危险，你们怕什么呀？好，你们看不起我，我偏要做出一番大事情给你们看看，到时候你们可千万别后悔。

0: 这个如燕真是。
1: 是，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2: 他说他要去做一番大事业，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恩师，永昌之事，如燕已经和那些歹人打过照面，我怕他自己出去会出什么事啊。
2: 怨我，都怨我呀，我应该早想到的。

0: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劫杀天子禁军！邱大人，别来无恙啊！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谁派来的，动手吧。
1: 是什么人？邱大人，您看，开顾！大人，开顾！邱大人，您受委屈了，
0: 真的是你！
1: 好了，邱大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我命人先送您回到右营。好，
2: 小六子，在！
3: 一名一小队护送邱大人回到右营，一小队上马。
2: 是。
3: 路上一定要小心，去吧。
2: 是。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是牵牛卫。真是王小姐，这个畜生！弟兄们，回营！
1: 将军，你看，
0: 你是什么人？
2: 过路的，
0: 我们并没有挡你的路。
2: 你没有发现我在挡你的路吗？
0: 小伙子，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别找事儿，快走吧，走。
2: 等等，
0: 怎么了？
2: 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0: 你怎么会知道牵牛卫？你是什么人？
2: 回答我的问题。
0: 小子，你最好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0: 小子，算你有种，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1: 我已经问了第二遍，你最好不要让我再问第三遍。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将军，是他。
0: 小子，是你吗？
1: 你说呢？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回答我的问题。
0: 好，小子，只要你胜了我手中这口刀，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1: 好吧。哎呀！
3: 刘少，
1: 是谁杀了千牛卫？
3: 放开李将军！嗯。
0: 紫衣人杀了千牛卫，我杀了紫衣人。
1: 你是谁？囚车里的人又是谁？
0: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1: 不错，
0: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1: 哦，是吗？
0: 小子，你杀了我吧。
4: 你只要敢动我们将军一根汗毛，我们立刻将你乱刀分尸。
0: 小子，看到了吧？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4: 你是人是鬼？
1: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0: 动手吧。给爷爷来个痛快，折磨人的不是好汉，快动手吧。
1: 哼，想不到你还是条汉子。我劝你回答我的问题，不要无谓地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0: 少废话，要杀就杀。
1: 那你只有认命了。
4: 请大侠开恩。
5: 请大侠开恩，小的们情愿与李将军受死。
3: 请大侠开恩呐！
6: 开恩呐！
3: 大侠，
0: 要杀就杀，不管他们的事。
4: 李将军，您这是做什么呀？小的们死了无足轻重，可是您要死了，弟兄们可怎么办呢？
0: 给我住口！小刘子，回去告诉邱大人，就说我李凯故死而无憾。
4: 将军。
0: 动手吧。
4: 你不杀我，
1: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内把一切都料理好，三天后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
0: 你就不怕我不来？
1: 你不会的。
0: 谢谢。
7: 哎，
0: 我叫李凯故。
1: 李元芳。
4: 将军，怎么了？囚禁被人劫走了。
8: 什么？
4: 劫走了？是李凯故将军所为，是他，正是，有一名士兵亲眼所见。这个恶贼，
9: 擂鼓巨匠，本将军今天要将此贼名正典刑。
4: 是，

0: 各军将领都到齐了吗？
1: 回大将军，只有右营将军李凯固未到。
0: 哼，契丹旧将李凯固自降天朝，素怀二心，平日里不服调遣，诅咒朝廷，已是罪大恶极。然本将军念其穷途来投，不愿擅杀大将，常宽容一二，孰料此贼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心中怀恨，暗中与旧主李进忠往来。
2: 大将军，李凯固虽是契丹降人，然战功彪炳，勇悍异常，屡挫契丹大军于河西，说他暗通契丹，末将看来似乎缺少证据吧。
0: 好，看来赵将军与他倒是知己哦。
2: 末将不敢，只是直陈真情。
0: 真情？哼，真情就是他与崇州刺史邱靖沆瀣一气，密通敌军。而今邱靖事败伏法，李凯固深感不安，竟率右营官军公然截杀牵牛卫，救走朝廷重犯邱靖。
3: 什么？
0: 真是丧心病狂，猖獗之极。怎么样，你现在还认为李凯固冤枉吗？
2: 末将不敢。
0: 哼，孙副将，
4: 末将在。
0: 你立即率军前往右营，擒拿叛贼李凯固到府。
4: 得令。
5: 你说什么？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事情败露，大将军刚刚下令将李将军擒拿到府。
5: 真是赶尽杀绝呀。
6: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都是我连累了你呀。
4: 李将军，邱大人，末将有句不该说的话。将，您一旦落入大将军手中，那可就是死路一条啊。
5: 你的意思是
4: 反？
7: 快快，轮着，快，
4: 将军，赶快决定吧。
5: 哎，
6: 不，凯固，绝不能反。你本是契丹降将，一旦为了我背反朝廷，不但落得个出尔反尔的奸诈之名，崇州之事的真相也将永无昭雪之日。这样，你马上押我去率帐，就说有歹人劫囚车。你得到快报，立刻率兵前去弹压，将我抓捕。
5: 这怎么行呢？哎呀，
6: 事到如今已别无善法。你想，只要你率兵造反，就成了人人可杀的叛贼。你我的话，谁还会相信？邱靖本是个该死之人，我死不足惜，可你却一定要留下清白之身，一旦时机成熟，将冤情告白天下，讨还公道，替为兄证明啊，愚兄身后的清明就全在你的身上。
4: 邱大人，快快前起。邱大人，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书生之见？李将军到了王孝杰手中，还能活着回来吗？还能替您辨明冤屈？二位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被王孝杰杀死灭口。
5: 邱大人，他说的有道理啊。王孝杰早就对我怀恨在心，此人心胸狭窄，行事阴险，你我一旦落入他的手中，有死而已啊。
6: 不，凯固，做什么不能做反贼？而且朝廷对你恩重如山，你不能背信弃义呀。
4: 将军，您率右营官兵营救朝廷重犯，已经做下了大逆的勾当。说句实话，您已经造反了。
5: 这，
4: 而且您是契丹降将，又与大将军有隙，他早就欲除之而后快。现在的情况您心里最清楚，而今他抓住了您的把柄，您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
8: 李将军，
4: 李将军，孙副将率数百军士已到右营左翼。
5: 来得好快呀、啊！
4: 将军，弟兄们的生死就在您一念之间。
5: 说

0: 养的。
1: 包围右营。
2: 是。
1: 快，将右营团团围住，有敢进出者一概格杀。
2: 是。
3: 李将军，随我走吧。
4: 去哪儿啊？
3: 大将军有请。
4: 请孙副将上禀大将军，李凯故偶然小恙，不能前去回话，明日自会到府请罪。
3: 哼，恐怕由不得李将军了。
4: 哦，
3: 来人，给我拿下。
2: 是。
3: 李凯故，你要造反？哼，
4: 你说对了。平素里与王小姐狼狈为奸，但也见不得人的勾当，今日竟在某的面前口出狂言，死有余辜。

0: 臣性命，如有异动，一概格杀。放下，放他们走。
1: 滚！快滚！快滚！
0: 弟兄们，方小杰要我们死，我们怎么办？

0: 出什么事了？
1: 回大将军，李凯固率右营造反，现已攻入北门。
0: 这个恶贼，立刻传我将令，令前营和中营从侧翼夹击，将其压在北门附近，调卫魏主力进城破贼。
2: 是。
3: 封锁街道，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
4: 我是你们的这边，慢点。
1: 大将军，大将军，李凯固叛军已退出北门，逃往贺兰山中。
0: 命大军明早出城进剿叛贼，勿将此贼一网打尽。
1: 是。
0: 传我将令，抓捕邱靖、李凯固逆党，绝不能有任何一人漏网。
1: 是。
5: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6: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出什么事了？回大将军，李凯固率右营造反，现已攻入北门。这个恶贼，立刻传我将令，令前营和中营从侧翼夹击，将其压在北门附近，调威卫主力进城破贼。
1: 是。
2: 封锁街道，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
3: 我是你方的这边，快点！
4: 大将军，李凯固叛军已退出北门，逃往贺兰山中。
5: 命大军明早出城进剿叛贼，勿将此贼一网打尽。
4: 是。
5: 传我将令，抓捕囚禁李凯固逆党，绝不能有任何一人漏网。
4: 是。

0: 此次我右威卫兵败东峡石谷，乃是从未有过的耻辱。然蒙圣上天恩浩荡，未曾降责，本将军已是愧疚万分，无地自容。诸位同属右威卫麾下，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如今我以诸军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凡不能共进退者，军属一己，绝不姑息，望众位降之。
1: 谨遵大将军教诲。

0: 怎么了？你想到吧？
1: 是你一直在跟踪我。
0: 嗯，正是啊。跟了你好几天，可真累死我了，简直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你先把嘴里东西咽下去再说话，
0: 嗯，
1: 别噎着。
0: 哎呀，饿死我了，我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1: 知道吗，如燕？
0: 嗯，
1: 你这样一个人跑出来，大人会多着急。
0: 谁让你不带着我出来？你就别摇头晃脑的了，找个证件给他写封信不就行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你说呢？
1: 现在你一定要跟着我了，对吗？
0: 那，你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里，反正我是没意见。嗯，只是我舒服他。
1: 答应我一件事。否则立刻送你回洛阳。
0: 什么事啊？你说吧。
1: 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不可自作主张。
0: 好啊，这没问题。哎，我说你可真厉害。
1: 什么真厉害？
0: 嗯，今天上午我在峡谷里看见你对付那个虬髯大汉了。他那么大的个儿，在你手下就像个婴儿似的，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嗯，哎，你为什么放了他？
1: 因为那些牵牛卫不是他杀的。
0: 啊？你怎么知道啊？
1: 是他告诉我的。
0: 你可真好骗，他说不是就不是啊？
1: 当然。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条好汉，不会说谎。快吃吧，吃完了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到贺兰驿呢。
0: 嗯。

0: 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出来吧！
1: 快！快！快！快！别动！别动！快！快！快！快！别动！
2: 你是谁？来贺兰驿做什么？
0: 原来是官军呢。
2: 正是。
0: 在下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
2: 啊，牵牛卫。
0: 这是我的官邸。
2: 啊，卑职不知将军驾到，造次胡为，请将军恕罪。
0: 好，起来吧。
2: 谢将军。
0: 你们是哪一位的麾下？
2: 卑职是右卫卫麾下，奉大将军王孝杰之命前来驿站勘察。
0: 发现了什么没有？
2: 哎，真是太惨了，驿站里的弟兄们全都死了，没有一个活口。我们小队刚到这里的时候，这院子里屋子里全是尸体，是我们把尸体归拢到了一块儿，放在了那边的偏厢房中。
0: 走，带我去看看。
2: 是，将军这边请。

0: 走吧，到那边看看。
1: 请。将军，你看看这儿。连守卫的官军，在战中的义卒，共300多具尸体。

0: 这一定是从凶手的衣服上刮下来的布丝。
1: 将军，您好像对这布丝挺感兴趣。
2: 哦。
1: 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2: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看看。啊，走吧。嘿。那我

0: 弟兄们，出来吧！出来吧！苏将军，
1: 李元芳可能还会回来，我们一定要立刻离开，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2: 放心吧，没问题。好，马上出发！快！把车过来！快！快！快！快！把车过来！快！好！快点！准备好了！
3: 你不太好骗吗？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正房里邓道卓翻，却不是打斗所致，而是这些人故意布置的。还有，就是马棚木桩上的那条白色布丝，在洛阳我们就见过。这就证明那个打伤曾泰、策划刺杀的凶手，就在这里。

0: 那么，三军为什么会和这些歹人同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我所想的问题。看来这里面的水很深啊。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跟上。

0: 停车。李春呐，
1: 哎，老爷，
0: 来。大军是不是已经进入贺兰山中？
1: 正是，刚刚接到斥候通报，这里已是贺兰山中，再往前就是崇州管界了。
0: 哦，如燕有消息吗？
1: 还未见回报。
2: 大人，大人，崇州王孝坚将军有紧急公文上呈狄阁老，
0: 呈上来。
1: 老爷。是不是签个单，打发一族回去吧？
0: 啊，你去办吧。
1: 是，走吧。
0: 张环，
3: 在。
0: 命令大军停下，让大将军全善才到我这里来一下。
3: 是。
4: 恩师，
5: 啊，
4: 怎么了？
0: 大将军王孝杰备闻阁部说，崇州右营将军李凯固率军截杀牵牛卫，救走了崇州刺史邱静。事情败露之后，他又率部谋反，现在已退入贺兰山中。
4: 啊，恩师，右卫为大军新败，崇州危壁，契丹李进忠更是虎视眈眈。早就想攻破崇州，敲开通往关内的大门。现在又出了这种事，真是雪上加霜啊。
0: 那李凯固是契丹降将，自归顺之后屡建战功，朝廷对其也是恩赏有加。他怎么会伙同邱静作乱呢？
4: 恩师，以学生愚见，李凯固竟然与邱静这种谋私怨陷大军的奸狡之徒沆瀣一气，那就说明此人绝非良善之辈。
0: 张台，去把地图拿来。
4: 是。嗯。
6: 大帅。
0: 哦，大将军，今日大军在何处扎营啊？
6: 回大帅，在距此60里外的田齐县安扎。
0: 哦，很好。
6: 大帅，田齐县令请末将上禀大帅，他已将县衙腾空，作为临时行辕之用。
0: 嗯，好，大将军，命大队继续前进吧。
6: 是。
0: 嗯。
1: 啊，
0: 曾太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贺兰山中。

0: 是。
1: 大军开门。
2: 我们初来乍到，对崇州的一切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了。
3: 恩师，您的意思是和从前一样，微服寻访民间，体察下情？
2: 曾台啊，你确实是很有长进啊。就到东柳林镇吧。

0: 师，这里就应该是东柳林镇了。
1: 哦，快点，天黑之前赶到镇子上，找人家借宿。
0: 快，
2: 是，
1: 就。

这是怎么回事啊？全镇的人都死了。

0: 住手！
1: 他可能是这镇上唯一的幸存者，这是惊吓过度所致，不要为难他。
2: 是，老爷。
1: 好，狄春呐，你把铁汉扶下去休息。
2: 是。
1: 张焕、李郎
3: 在。
1: 你们大家辛苦一下，把这几间房子里面的尸首清出去。今天晚上恐怕要在这里过夜了。
2: 是
3: 是，大家动手吧。
4: 是。
2: 大将军，
5: 怎么样？找到李凯固了吗？
2: 自从前日得大将军将令，兵发三路追讨逆贼李凯固，到今天我们已大获全胜。
5: 哦，
2: 斩获敌匪首级数百。
5: 真的？
2: 第一队宋将军已派人回城献捷。
5: 好，传我将令：第一，重赏得胜冠军；第二，严令诸军时日内务须击破李凯固叛党，不得牵延罔顾。
2: 这时日恐怕太紧了吧？李凯固骁勇善战，诡诈异常，此次兵败必定隐遁山中，不敢直引我军兵锋。
5: 那就把他逼出来。李凯固囚禁必须要死，而且要在钦差大臣到达崇州之前将这二贼剿灭，否则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利。
2: 是，
5: 去吧。

0: 全大将军真是的，非要让咱们带上这几只信鸽，累赘死了。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啊，这几只鸽子能管什么用啊？连人都喂不饱，还得喂他们。
1: 这也是全大将军的一番好意，是怕大人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信鸽可以用来报信儿啊。
0: 倒也是啊。哎，对了，曾大人，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1: 蹲在墙角，一句话都不说。哎，
0: 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差点要了大人的性命。若不是铁汉，我……
1: 哎，也怪不得他，这儿的情形实在是太悲惨了。哎，还是大人说的对，他一定是被惊吓所致。

0: 你好些了吗？来，起来啊！哎，起来，起来！你能告诉我，这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来，坐，坐下啊！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不会伤害你，明白吗？啊，我叫怀英，你叫我怀先生就行了，啊？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吴大憨。
0: 哦，大憨，这个名字倒是很有意思啊。想必你平日为人一定是憨厚老实啊。
1: 他们都说我是傻子。
0: 哦，傻子？你可不是傻子，你要是傻子能和我如此正常的交谈吗？啊？大憨啊，我还是那个问题啊，你现在能回答我吗？
1: 是土匪。
0: 土匪？

0: 是李凯顾，李凯顾，土匪。
1: 李凯顾，你是说李凯顾？
0: 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就落到磨盘上了。我跑出来看，有人在杀人，嘴里还喊着李凯顾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还有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砍倒了两个，后来又冲进来几个，我被打伤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李凯顾，
0: 土匪。
1: 大汉呐，来，来，你真的看到李凯顾了吗？他长得什么样子？
0: 就是杀老板全家土匪的样子。
1: 哦，我是说李凯顾，
0: 土匪就是李凯顾。啊，
1: 对了，大汉呐，那些土匪除了喊李凯顾来了，还说了些什么？
0: 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
3: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4: 什么？
3: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4: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3: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4: 其实我很害怕。
3: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4: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4: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3: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4: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3: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来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4: 我送您去吧。
3: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君君。
3: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4: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嗯，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我省各地拓宽消费场景，假期消费呈现出良好态势。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打造全新体验，让游客在山水谷

0: 云中感受大美陇园。内容调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
1: 在敦煌研究院汇聚五国70余位专家学者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刚刚落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的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正在举办。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这背后是敦煌研究院锚定典范高地建设目标，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等领域的全面发力。从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到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库，从石窟保护的国际对话到学术典籍的薪火相传，每一步都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绽放跨时空的璀璨光彩。
2: 我们也将上世纪50年代至80、90年代保存的50000余张的这个档案底片照片也数字化扫描了，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成果。现在我们整个的数据量超过了500TB。
1: 近年来，甘肃文脉保护传承多点突破，成效斐然。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提及不稳，硕果累累。天水伏羲庙全新落成的数字展厅，把千年古建的文明印记搬进数字空间，让古老文脉得以永久珍藏。甘肃省博物馆从常设展厅的沉浸式叙事到跨界特展的创新表达，让千年陇园文脉可触可感，鲜活生动。2023年礼县四角坪遗址，2024年临洮四洼遗址，2025年庆阳南左遗址，我省5年4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成果，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时刻感恩奋进，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保，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甘肃贡献。
1: 文脉更续千年，山河胜景如画，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沉浸式体验可触可感的陇园文脉。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换上鲜艳的服饰，定格大漠风光。临泽丹霞口文旅小镇景区实景演绎回到张掖，再现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兰州各大景区实景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黄河岸畔尽显风华。
4: 刚乘坐了黄河游轮，看到了美丽的夜景，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国庆浓厚的氛围，体会到咱祖国日益强大，真的是无比自豪和高兴。
5: 敦煌的这个沙漠来，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感到很高兴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1: 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我省以文化 IP 为纽带，重点打造边关怀古长城文化、星耀陇园红色文化等一系列精品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激活破圈发展的文创产业，积极探索文旅加融合模式。甘肃沉睡的文化家底正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文脉更续，弦歌不辍，文旅融合，陇园焕彩，甘肃文旅强省建设风正劲，势正足，文旅产业正逐步成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甘肃台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深挖消费潜力，推出优惠举措，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点燃假期消费热潮。
6: 这两天，无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敦煌大剧。

0: 院连演两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红色盛宴。这个假期，敦煌市重磅推出敦煌十月演出季，并同步出台文旅惠民观演政策，推动演出消费与景区游览等文旅场景深度联动，让看演出成为游客体验敦煌文化的全新选择。
1: 它有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388的套票，它包含三个景区的门票以及一张50夜市的消费券，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套票。
0: 今年国庆假期，多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不仅充实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撬动了文旅消费潜力。
2: 为迎接国庆观影热潮，我们提前优化排片方案，科学调配场次，延长营业时间，重点加大热门影片、亲子影片的排片占比，最大限度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0: 惠民促消费，乐享黄金周，兰州白银抢抓长假消费机遇，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动汽车消费市场。天水秦州区聚焦民生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重叠加惠民补贴。
3: 这次本次车展的话，也是针对咱们的消费者，也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比如像外地客户来兰的话，有一些食宿补贴，像我们目前出行一些保险补贴的优惠政策。
4: 政府购车油卡补贴叠加门店的自身优惠，降低了群众购车成本，极大调动了市民购车意愿，对我们汽车销售行业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0: 金秋时节消费旺，国庆惠民暖意浓。武威凉州区在假期里全方位保供稳价，各大商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让市民买得放心。张掖甘州府城以特色消费聚人气，以文化活动添热度，让市民游客在逛吃游购娱中感受到浓厚节日氛围，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5: 各种的民俗活动和特色集市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一路走了过来，也尝了一路的特色小吃，看了精彩的表演，也一起打卡了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0: 甘肃台报道。
6: 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民俗庄园和特色景区，不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全新体验，让人们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国庆假期，陇南探昌县关鹅沟景区秋景次第绽放，彩林云海飞瀑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山秋日风光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景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优惠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7: 不管是景区整个硬件的配置啊，然后调度啊，然后还有这个自然风景啊，更是没得说，非常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这种自然风光。然后特别是我们坐着缆车上到山顶之后，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更是让这个国庆节的出游增添了一分这种节日的色彩。
8: 整个国庆期间，接待游客量较2025年将同比增长30%。
0: 这个假期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也有一些人奔向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追求松弛感旅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祁连山自然风光成为武威文旅新名片，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沙漠、草原、雪山等不同风貌。
9: 来到了冰沟河，祁连山的风光真是太漂亮了，雪山、林海、草原尽收眼底，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一路看美景，感受大自然的惬意，这趟旅程非常值得。
0: 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各地景区红火的旅游态势辐射带动周边县域发展乡村旅游。永靖黄河三湾秀美的湖光山色引得不少省内外游客到此打卡度假，农家乐、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店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水苏湾民俗庄园，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田园休闲、亲子游乐等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新颖，游客尽情感受民俗韵味。在庆阳市西峰区显圣乡毛四村龙七谷景区，当地将田园山水、传统村落、原生农货转化为休闲乐园和增收好物，让游客丰富假日体验，感受陇园丰收季的农耕野趣，
10: 带朋友们体验庆阳的山水田园、风土人情，探访陇园窑洞村落，感受农耕文脉。
0: 甘肃台报道。
6: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广大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项目建设。

0: 节点，投产企业生产线全速运转，建设攻坚与稳产生产同步推进。
1: 假日期间，中铁21局天龙铁路项目全员在岗奋战，细化施工计划，优化人员配置，持续推进南河特大桥建设。
2: 南河特大桥全长1601米，其中60+86+60米连续梁是本项目控制性工程，现剩余四个悬贯截段和两个直线段工程量，计划于10月底实现合龙，为下阶段桥梁运架提供条件。
1: 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不停歇，外立面改造、室内精装、室外配套等工程同步开展，项目建设高效提速。
3: 项目总建筑面积4723平方米，总进度现已完成85%左右，整个项目预计11月底完成并投入运营。
1: 来到武威荣华工贸集团，生产线全线正常运转，企业从严抓事工艺管控、产品发运等工作，保障生产有序、订单稳定。
4: 聚焦主业，精准发力，尽快将工业硅项目建成投产，同时也启动导果胶生产线全线生产。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0: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一台珍贵的罩病机，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爬山涉水，最终让如此珍贵的文物留在了云南扎西。

0: 年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1: 这台 X 光机被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为赵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爬山涉水来到扎西。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和器材，轻装前进。
0: 部长贺成呢是十分的舍不得，但是这些物品太重了，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
1: 扎西整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0: 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那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
2: 扎西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会后，中央红军裁减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改变了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运动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二度吃水，奇袭庐山关，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遵义大捷。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一步步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1: 红军长征胜利后，贾拓夫和陆定一合创了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将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概括，其中就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的故事。

0: 军三千骑。
1: 今年天水市以重大项目攻坚为核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一至八月，全市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5.45亿元，占年度投资任务的87.4%。交通项目建设开启加速跑。天水台报道。随着气温转凉，候鸟开启南迁之旅。近日，一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天鹅途经阿克塞县霍布兹水库停歇，水面上白天鹅悠闲觅食，嬉戏游荡，水库变身美丽天鹅湖，为秋日阿克塞增添灵动生机。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育部消息，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号傍晚，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钻塔可承载665吨极限载荷，这是该钻机的第二次成功应用。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武泾宜高速汉江特大桥顺利合龙，该桥为国内最大跨境无辅助墩组合梁独塔斜拉桥，全长660米，钻石型主塔高187.7米。施工团队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合龙。武泾宜高速是湖北省东西向交通大动脉，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鄂中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加快宜京津都市圈与武汉都市圈融合。甘肃台编辑报道。
2: 秋日，太行深处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处处皆景。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流域生态治理与绿色修复，水清岸绿，引得苍鹭、黑鹳等珍禽栖息。从漫步淮河湿地观鸟，到登临嶂石岩揽胜，游人在秋日画卷中共享生态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

0: 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2: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竺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

0: 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1: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啦、王大珩啦，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3: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4: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2: 搞核武器不是10个8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5: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0: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你改革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1: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2: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3: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1: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4: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1: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

0: 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4: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人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5: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

0: 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1: 5、4、3、2、1，起步！
2: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钱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3: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了，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2: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4: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2: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5: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0: 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声，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从各位的掌声中啊，
1: 我可以感受到朋友们对目前时局的关切，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关注，以及对我本人的关爱。我和同志们，谢谢你们，谢谢。
2: 这就是刚燕蛋。
1: 朋友们，新闻工作讲究真实，真实还是真实。那么皖南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请诸位先看一份材料。

0: 这份材料包括新四军皖南部队奉命北上过江全部过程中的时间、地点以及电文等明确信息，大家可以从中看到事实的真相。同时，从政府发布的信息中，也可以加以印证：新四军将士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近8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残忍的大屠杀中，数千人遇难，军长叶挺被扣留，活下来的。 大部分被俘虏。朋友们，是我。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军队被中国的军队俘虏，这是怎样的天下奇闻？这是丧心病狂的反动丑剧！我们已经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的交涉，要求立刻停止。 对新四军、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进攻，取消一一七通令，严惩皖南事变的祸首，恢复叶挺军长的自由，并且立即释放所有皖南事变中的被俘人员，并且保证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否则中共的7名参政员很难出席即将召开的21次国民参政会。我们也将以其他的方式继续加以抗争。
1: 朱先生，我有问题。
2: 这个周恩来难对付得很啊，
3: 可惜啊，不能为你所用。
2: 周恩来、叶剑英、朱德都过去了，就连黄埔当中我的学生陈赓、徐向前、林彪也都到他们那边去了。
3: 二姐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劝我收手吧。我看
2: 你二姐也要到他们那边去了。
3: 达令，你有时候做事操之过急。
2: 怎么讲？
3: 消灭新四军军部，并不能消灭新四军部队的主力。
2: 军事不占先，道义不占理，局势很被动。
1: 事已至此，这话用不着你讲。那好，后面的话我也不讲了。
2: 好了好了，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有话就讲出来，好吗？
3: 以后不许和我发脾气。
2: 好，我以主的名义发誓。
3: 关键还是在叶挺身上。如果能够说服叶挺归顺，新四军这个局就算破了。

0: 副长官前来看望叶军长。
1: 西爷啊，西爷，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快把手铐打开。
0: 是。
2: 不，是我坚决要带走。
1: 到了我的地盘，老同学怎么能让你受委屈呢？
2: 这不戴手铐，怎么做阶下囚？怎么让委员长满意？
1: 他无非是在整饬军纪，都是为了抗战的大局嘛。其中有些误会，日后会解开的。
2: 委员长几次通电嘉奖新四军，三战区也多次表扬新四军是模范，这整饬军纪怎么整到我军头上来了？杀戮数千将士，这算什么整饬？
1: 季爷，当下还是先管好自己为妙啊。我和陈诚、张发奎这些老同学都在保你啊。

0: 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1: 哼，如果不是你在，我会如此信任三战区，会按照你们指定的时间路线行军，
2: 会让你打成了埋伏，会让我死上这么多的部下。
0: 新四军已经完了，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
3: 委员长对你还是很器重的，只要你发个声明，说新四军他的问题都是项英那些人造成的，你就获得自由了。愿意带兵还做军长，
0: 愿意清闲做个高参吗？
1: 我绝不会。
0: 你这又是何必呢？把事情推到项英身上啊，你和他的关系也不算融洽嘛。
1: 这私交是私交，公事是公事，你我之间也一样。
0: 你何必为了他们的事情卖命呢？你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1: 我叶挺曾经是共产党员，将来还会是共产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莫三，你是见识过，不要在我身上摆这一脚。
0: 实话实说啊，这次是委员长叫我来找你谈的，希望你回心转意。
1: 麻烦代我给他发个电报。
2: 记录
3: 是。
1: 请速速枪毙。哎，
4: 此次皖南反攻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呢，不过是全国性突发事件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蕴含着特别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死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是以最大的警惕性注意事态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共局面，不能有任何的粗心大意。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有责任，
5: 而且我们
4: 有决心挺身出来挽救时局，绝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6: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当局提出12条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第三，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
7: 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
6: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8: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停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9: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就连静之他们也要捉了去啊。
10: 中共方面的12条主张不可全听，也不能不听，毕竟他们开出了谈的条件。
11: 为什么要跟他们谈？
10: 苏联政府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反攻，那么苏联不再支援国民政府武器、贸易和军事人员。现在抗战到了关键时期，苏联的援助非常重要，苏援停一个月，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12: 他们都是共产党嘛，当然向着自己人了。
10: 全国抗战以来，苏联给延安的物资杯水车薪，对国民政府的支援源源不断，飞机、坦克、大炮、枪械、弹药、物资，这个事实你得承认。
13: 英美两国的

0: 代表已经表态，此时他们不支持国共分裂、中国内战。其他的国家呢，也表示出对现在时局的担忧。
1: 英美两国具体怎么讲？
0: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表示，停止国内冲突，处理事情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发生事变。
2: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正式声明，
0: 美国在国共矛盾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的经济、财政根本不会有新的进展。
3: 这会卡脖子啊！
4: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发表了声明，
1: 他怎么讲的？
4: 他说：“
1: 讲啊，
4: 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重庆要驱逐中共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日本绝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他还说：“马上派重兵向河南发起进攻。”
5: 冯玉祥、孙科、于右任多次质问我，是我替你拦下了许多责难，何部长。
6: 文白，你和共产党的交情举世皆知啊。
5: 你跟那些日本将军的过往知道的人也不少。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你们两个都是党国的干臣，都是我可以信赖的人，
4: 何必在这里做口舌之争呢？还有什么事情？
0: 委员长，参政会就要召开了，不仅中共的代表拒绝参加，其他党派的代表也表示，如果新四军的善后问题不解决，他们也不参加，就连我们党内，毕竟
4: 不用再讲了，
1: 这件事情我再想一下。
7: 我一直在想，如果叶挺可以被说服，如果中共没有那么迅速地重建新四军的军部，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周恩来，或者讲如果我们在正面的战场上能打出一两个漂亮的胜仗，但是可惜啊，这些如果都不成立。
8: 打掉新四军一个军部，给共产党一个教训，这个成效不算小。
7: 你对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生存能力很强的。
1: 三年前他们10000余人，发展到今天10多万人，
7: 损失一点兵力，对他们还没有伤筋动骨。
8: 大林，抗战以来，你无日不紧张，无日不发火，稍稍放松一些。
7: 国事危重啊，一国之领袖，大事小事都要过问。现在屡战屡败，文官贪财，武将怕死，几十万的军队偷敌做贼，那边汪精卫另立政府，
1: 这边地方实力派又心口不一，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局面，怎么能心里不烦？
8: 你休息一会儿吧，转机总会到来的。
7: 是的，会到来。
4: 什么事情？
9: 报告委员长，中共的周先生到了。
4: 好，晓得了，让他等一下。
8: 你约他来的？
7: 对，有些事情我要和他谈一谈。
1: 恩来啊，多日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你也有很多话要跟我讲，不妨都讲出来，讲清楚。
10: 委员长，
11: 叶挺将军是国共两党都非常信任的将领，为什么要攻击新四军，羁押叶挺？
1: 任何将领不听号令都会受到处置。至于新四军，我可以考虑拿掉他叛军的说法，算是给你一个面子。
11: 我跟叶挺将军的感情很深，但我绝不会因此而为他讲话，我是为了公理人心讲话。

0: 如果您能迅速释放液体，那是给全国抗战的军民一个大大的面子。这件事情我会过问的。委员长，坦诚地讲，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就是消灭了新四军吗？新四军军部正在重建，整编后的部队90000余人。
1: 难道你要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皖南事变去消灭他们吗？你们不是还有几十万八路军吗？
2: 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有10000000坚决抗日的军民，我们还得到全国40000000、5000000爱国同胞，还有海外侨胞的支持，这都并非是无稽之谈吧？
1: 郝乐恩来，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不再会发生像剿共这样的军事行动。
0: 您说话是要算数的，难道领袖的保证还不够吗？难道你还需要我签字画押吗？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要求您签字，现在我们也不会请您签字。但是委员长，希望您能够遵守承诺，不要再做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会让军事委员会妥善处理的。
3: 我党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叶挺将军的自由，希望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希望把全国的力量都能够投入到抗日作战之中。近期以来，很多的政府高官叛变，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投敌，再继续发展下去，于中国不利，于委员长您也十分不利。
1: 兰兰。 我知道你是从大局去考虑，也是为了我个人考虑。
0: 好，
1: 我会处理。
0: 希望如此。委员长早些休息。
1: 好。

0: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在军事上严守自卫，重建新四军军部，在政治上坚决还击，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得到全国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 蒋介石让步，咱来安全，
2: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啊。
3: 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绝不能让皖南事变的悲剧再次发生了。
4: 不仅仅是军事斗争方面，党建、政权、基层、组织、生产，甚至是金融，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做足工作，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进步。
5: 毕师说的对啊，经验从教训里来，举一可以反三。
3: 针对根据地经济、粮食、医药困难，我们开展生产运动，以王震的三五九旅打先锋。
5: 前线后方聚为一体，党政军群密切联系，我们要继续奋战呢，打破一切封锁，战胜所有困难，击破一切敌人，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6: 旅长，旅长，旅长，哎，旅长，你看，你看，地里边长了这么大一个南瓜。
7: 你可以呀，你
6: 哎，这样大南瓜，
7: 哎，反动派想封锁咱们，想困死饿死咱们。主席说了，自己动手不宜足食。短短的几年，哎，老顾，你看一看，你看咱南京湾变化多大？
6: 是。哎，旅长啊，你这衣服是不是短了点？
7: 别乱说，别乱说。我裁的时候啊，没弄好尺寸，给短了。别跟别人说啊，我手艺还可以。
6: 您放心，等新布出来了，我重新给您做一下啊。
7: 老顾，
6: 哎，
7: 井冈山下来，现在连里还有多少人？

0: 我们只有我，三排长，还有马关，其他的都光荣了。一手扶犁，一手持枪，我们不单单要建设一个美丽的梁川，还要打造一个新的中国。
1: 是，
0: 旅长，我们也都盼着那一天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不断给侵略者有力的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为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支援，并派出军事人员赴中国训练部队参加战斗。

0: 人民谋幸福，重庆某些人的抹黑啊，可以休矣了。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是能办到的；办不到的，就是办不到。
1: 对，让事实说话。
0: 这样一来啊，某些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1: 让美国、让世界了解我们，某些积极的因素。
2: 将变得更为有利，我们将赢得道义，将获得更多的支持。我们即将踏上那块陌生的土地，见到那些传奇般的人物，非常神奇。
3: 希望你用眼睛去观察。 用耳朵去倾听，记录下你感受到的一切。我会的。重庆的气氛永远像现在这样暮气沉沉的，延安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番新的景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请转达我的问候。
2: 他们也是您的朋友，
3: 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很有意思。征服的很多人都和共产党领袖是朋友。那么，既然是朋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争端，那么激烈的战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已经写进了中国的历史。他们选择的是不同的道路，每一次触碰都会改变中国命运的进程。我不对你施加影响，以免影响你的客观性。我们不仅要去延安，我们还要去八路军、新四军战斗的地方。我们要看看。
2: 重庆说的优二不羁，新华日报说的抗日英雄，到底哪个是真实的？这个计划不要全部都告诉何部长，他会加以阻挠。请放心，何部长一直不支持我们去延安，更不希望我们去华北。这说明那里有他不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
4: 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观察。马在敲，马在敲，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山高，万丈高，河东咱们看一看吧。看一看啊。这是什么歌曲？这叫《黄河大合唱》，这是我们鲁艺的同志们。

0: 战斗的旋律和重庆的气氛很不一样。
1: 这是中华民族为抗战发出的怒吼，为大众付出的呼声。
2: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
3: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工农啊，来自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国人。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换

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观察。
1: 龙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我看看万丈高，河东
2: 咱们看一看吧。
1: 万山
2: 看一看啊。
1: 城不守，取下张仪，九千
3: 这是什么歌曲？这叫黄河大合唱，
4: 这是我们鲁艺的同志们创

0: 战斗的旋律和重庆的气氛很不一样。
1: 这是中华民族为抗战发出的怒吼，为大众付出的呼声。
2: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
3: 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工农啊，来自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国人。
4: 在重庆，很多人对于你们的战报是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武装起来的华北民众有这样的战斗力，能够不断打败强大的日本军队。
3: 他们的抗战是片面的抗战，所以屡战屡败啊！我们是全民抗战，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至于孰高孰低，就让事实来回答吧。
5: 延安的动员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我询问过一些路上遇见的战士，他们全部自愿入伍，都知道自己为何而战。重庆呢？在重庆，新兵都是用绳索捆来的，还有一些没有进入军营就已经被折磨致死。
3: 英明是胜利之本，我们发动他们的力量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某些人为了维护小圈圈的利益，军队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而已，自然不会长久的。
4: 对于延安政府的高效严谨务实，这些天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感受，到处都是充满的黑。
5: 延安民众和官吏打成一片，怒无乞丐，家贤赤贫，
0: 服装朴素，男女平等，与重庆属于不同的世界。
3: 我们愿意与美国政府建立更多的联系，我们也欢迎更多的美国朋友到延安来走走，来看看。
4: 我们先更加深入了解延安，了解真正的华北。我们希望官方接触各个阶层的人士，向国内做客观的报告。
3: 好啊，你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去任何地方。如果遇到了警惕性比较高的战士，还有儿童团员，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我毛。

0: 陈毅会向你详谈我们的军队作战很辛苦，损失也很大，失去了很多的生命。愿上帝保佑他们在天之灵。谢谢。
1: 二丁卫士，愿见卫士。我们希望能够亲眼目睹八路军的战斗。
2: 花边前线非常危险，战斗。
1: 随时都在发生。你们，
3: 我们是救人，我是为了打仗而生的。<笑>
1: 好，我们会带你们到前线去走一走。前几年有一个美国军官叫卡尔逊，不远千里穿越敌占区，穿越根据地。他写的报告想必你们都看过了吧？
4: 如果一切都是事实，我们写的报告会更有力。
5: 必须把我砍死！他们，我的小汉啊，是我的神师，安息些了，可以？嗯。快点，快点，借我躲一躲，借我躲一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中国做的兵家生意。
1: 畜生，我与你下人了！
2: 都是，你这是在演戏啊！
3: 我家人，我妹妹，全是被他们害死的。
4: 起开！
6: 我们是八路军，出关门。
7: 学校把他们都一手给掌，成人。
8: 演员好像是日本人，
9: 他们现在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日本八路啊！
10: 现在又轮到广西了，美国人给了这么多的援助，
11: 挡都不能多挡一阵子吗？这帮猪罗！
12: 看看外面的形势，欧洲大反攻，亚洲大反攻，
10: 唯独我们这个地方中国日寇还如此的猖獗，
13: 损兵近600,000，
10: 失地千里。
12: 你们想一想啊，每天拿这样的战报给我看，
10: 让我有什么脸面去见罗斯福，去见丘吉尔？出去吧，
14: 罗院长。守卫衡阳的第10军投降了。

0: 啊，依靠玉溪山区死守，没有想到老蒋严令各部到平汉县西侧平原地带阻击，日本人的坦克如履平地，岂有不败之力啊？
1: 吴宗南在陕西还有几十万大军，是不是已经前往河南去收复失地了？
2: 没有，他们在忙着封锁我们陕甘宁边区。
1: 不管他了。
2: 重庆方面丢掉的，我们就要给他夺回来。命令王震抽调359旅的部队，组建南下支队，到河南的沦陷区，搞出个新局面来。
3: 好。
4: 主席啊，
5: 这是一招妙棋啊。
4: 嗯。
5: 河南的日军主力已经抽调南下，进攻湖南、广西。现在的河南十分空虚。
4: 哪里是沦陷区？哪里就是。
5: 中国人民抗日的根据地，敌人的进攻越猖獗，他们的后方就越空虚。
1: 湖南已经沦陷，敌人攻入广西，直接威胁贵州，老蒋很难招架。
4: 命令：全国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行动起来，不计前嫌，在敌人的后方广泛出击。
2: 分散敌人兵力，支援友军。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啊！
6: 李伟，我们是在为人民而战。美军观察组几次要求上前线，正好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战斗。
1: 好啊，批准。

0: 河南已经大部分沦陷，汤恩伯部溃不成军，余部已经退往玉溪山区。
1: 他们本来想。

0: 郭师傅，啊，郭师傅，郭师傅，郭师傅，谢老乡，谢老乡，谢老乡，谢老乡，谢老乡，酋长，这里也没什么好的，咱凑合着吃，管饱。
1: 谢谢老乡，
0: 哎，不行不行
2: ，Thank you，
0: 不行
2: ，Hey Alex，
3: all the villages are providing these guys with food and water。
4: 总团长，总团长，情况不妙，汉奸带着鬼子往咱这儿来了，马上就要进村，
5: 马上进敌道。

一年时间过去了吧？31个时辰过去了，上边天亮了。

没有发现咱们，稳着。咱们过去看看乡亲们家了。

0: 两岸的共产党人是有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领导素质。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1: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根据地正在恢复和发展，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所扩大。
2: 我听说沁园把鬼子逼出去了。
3: 大困济难追，人民战争，真正的人民战争啊。
4: 山东那边报告啊，有的炮楼已经被围困得不行了，日本兵实在忍不住，只能是跑出来向农民讨吃的了。
2: 不仅啊是侵略中国的敌人有饿肚子的，在日本国内有很多老百姓也吃不上饭。军国主义害了亚洲人民，也害了他们自己啊。
1: 所以这次会议各方面的经验都要及时总结，还要放眼未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做好准备。
3: 很多同志多年未见了，真是想念他们。
1: 董老就不能来延安开会了，他现在已经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会议，参加建立联合国的筹备工作。
2: 没有实力哪个请你到外国去开会啊。董老此行意义重大呀，联合国要开会，我们也要开会，两个会都要开好啊。
5: 共产党那边要开七大了，

0: 情报确实，而且规模很大，头头脑脑都去了。全国抗战之前，他们只剩下了几万党员，可是现在已经发展到百万了，还有这么大的地盘，几十万的军队，毛泽东很肥啊。他们有发展，我们的进步更大。 滇西缅北会战取得胜利，滇缅攻入打通，国际援助源源不断，几十万德胜之师正在回国，可以报去年豫湘桂会战的一箭之仇了。
1: 林蔚，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得更加长远一点。
0: 袁长已经开始考虑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格局了。
1: 有国际盟友的支持，日本人的失败只是早晚的问题。
0: 未来中国，我们应该好好的谋篇布局。这个时候召开国民党六大，恰逢其时。
2: 对，
0: 诸位，我们要统一一下政令、军令，加强我们的战斗力，争取早日抗战胜利，加强中央的权威，严防共产党的发展，严防其势力继续蔓延。
2: 共产党已经占据了10000000人口的地盘。 防起来不容易啊！
0: 我们对共产党的措施啊，是一错再错，一误再误。我们应该秉持我们一贯的方针，继续努力，用政治渠道解决。如果政治不能解决，我看可以用其他手段解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主席致开幕词。

0: 各位，我们的胜利与接近，今后的险阻必遇分治迭来。现在中国正在开的两个大会啊，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一个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中国的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
1: 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啊！
0: 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今天的中心工作。
2: 在于消灭共产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共七大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大会深刻地论述了进行。

0: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啊，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易被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4: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

0: 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1: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
2: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2: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1: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2: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1: 怎么样？
2: 清甜好喝。
1: 啊，那我也试试。
2: 嗯。怎么样？
1: 嗯，香甜可口。
2: 嗯，一点
1: 好喝，
2: 还没有怪味。
4: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2: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8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4: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8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1: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

0: 新，补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3: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

0: 快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这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5: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

0: 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2: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3: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2: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就是个骗子。
2: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四川是红军长征路上一片厚重的红色热土，从飞夺泸定桥的浴血奋战，到川南游击纵队的坚守抗争，一代代红军青年以生命赴使命，在巴蜀大地留下不朽的红色丰碑，铸就了攻坚克难、勇闯新路、接续奋斗的长征精神。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足迹走进四川泸定县，回望烽火岁月，品读老区高质量发展答卷。
1: 我现在呢就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在我身边的呢这一座铁索桥，就是镌刻着红军长征史诗、震撼人心的泸定桥。91年前，就在这座桥上，红军战士呢打响了一场影响红军长征命运的关键战斗——飞夺泸定桥。那在我身边的呢是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主任。主任您好，当时咱们红军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2: 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这个部队来围追堵截我们的红军，当时呢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
1: 当时这种紧张的局面的话，就要求我们红军必须把这座桥夺下来。
2: 对，红一军团的24师团昼夜奔袭240里，到了我们泸定七桥头，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1: 当时红军奔袭240里到这个泸定桥头，然后还要再发起战斗来夺桥，这个难度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2: 特别大，特别大，因为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情况很紧急。川军守桥部队已经将我们的现在的桥板已经进行拆除大部分，红军到的时候也就只剩了13根光溜溜的铁链，没有桥板，
1: 没有桥板，
2: 没有桥板。
1: 我觉得这个桥特别晃，铁索虽然比较粗，但是要抓的话也不太容易。
2: 对，因为这个铁链呢，遇到雨水呢很滑，同时呢也很冰冷，我们的战士呢稍有不足，就有可能掉入大渡河。对面又是敌人的碉堡、敌人还狂妄的叫嚣，你们飞过来。他们当时没想到红军会从这个光溜溜的铁链上爬过去，从下午的4点钟就向我们的东南发起总攻，22个突击队员，这些队员呢，岁数都平均只有20来岁，拿着短枪，背着马刀。

0: 响更加清晰。临近我们的东桥头的时候，为了阻挡红军过桥，他们将桥头的桥板放火燃烧，形成一张火墙，廖大珠带头跳进火坑，与敌人产生巷战。泸定桥之战呢，也就彻底粉碎了当时把我们红军消灭到大漯以南的阴谋。这个呢，同时为我们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让中国革命走出了绝境。
1: 91年过去了，这座见证了当年飞夺泸定桥奇迹的铁索桥依然静静地立在大渡河之上。到了今天呢，一代代的泸定人民也在守护着这座铁索桥，守护红军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2: 你把这些看。
1: 王奇学老人呢，就是修这座桥的工匠之一。
2: 从那边。你好，你好。
1: 王老师好，王老师好。
2: 你好。
1: 这今天这个桥面，你检查情况怎么样？
2: 今天都没得好大的那个，主要是有些钉子啊这一类的。
1: 你做这个检修的工作有多久了？
2: 从82年开始，现在就已经40多年了。
1: 修了这么多年的铁索，你数过没？它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扣？
2: 这个是900多颗。
1: 900多个。
2: 900多颗哦。
1: 每一个都要检查。
2: 每一颗你都要去检查，一颗一颗的扣。你看这个铁皮，这个结构铁皮，那这根链子就出问题了，它就出问题。
1: 当年这个桥也是红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夺下来的。
2: 哎，对对对。
1: 您站在这座桥上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2: 哎，我站在这个桥上，想起当年红军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付出了代价，我们后一辈人要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要去把这些桥啊这些维护好。在我住得动的情况下，我就一直坚持把它一直住，在住不动的情况下，我就交给下一代人来住，完成这个任务。你想嘛，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年轻都付出了生命，付出了代价，你不可能说没有人来坚守这些位置。
1: 百年铁索依旧挺立，大渡河水奔流不息。站在这里，我在想，飞夺泸定桥它不仅仅只是一场战斗的胜利，它更是一种精神的坐标。长征精神它从来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它落在每一座桥的脊梁上，在每一个泸定人的期盼里。现在的泸定红色印记随处可见，游客往来如织，在感受见证当年那段历史的同时，如果他们能够抬头看一眼，就会看到远处高悬在空中正在建设中的川藏铁路桥之一，再往远处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桥让天堑变成了通途。铁索桥是红军北上的桥，高速公路桥是经济建设的桥，而铁路桥则是泸定人民通往美好未来生活的桥。三座桥是属于三代人的长征路。新时代的我们就站在这座红色铁索桥上，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正在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是这样的接续奋斗，让当年的泸定城也踏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另一路记者，看看这里的新变化。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孜州泸定县的楚尼村。那么在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前呢，曾经在这个村庄进行短暂的休息，也将红色的火种种在了这里。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这个过去贫困的小山村呢，也如今变成了四川省首批红色美丽村庄以及国家级3A级景区。那么这样的一个小村庄是怎么发展成今天这副美丽的模样呢？老百姓的钱袋子又是怎么样鼓起来的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楚尼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冷丽。冷书记你好。
4: 冷子你好。
3: 我刚才经过咱们楚尼村的时候哈，我发现路边有一块牌子写着红军路。
4: 红军呢，他们长征的时候到了咱们的楚尼村，发生了军民齐心扎火把的故事，为我们这里留下了非常好的红色记忆。我们村呢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申报了这个省级的红色美丽村庄，然后我们依照这样一个大背景呢，也在咱们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然后我们打造了一条全程600余米的一条长征小道。
3: 我们是怎么样抓住这样的致富密码，大家富裕起来的呢？
4: 我们楚尼村呢，自始以来，然后咱们。

0: 我们都是种的这个红樱桃，你看就是咱们的中国中华小樱桃
1: 啊。我们现在手边的这个就是樱桃树，哎，对吧？
0: 手边的这一棵呢，就是我们的樱桃树。嗯，你看一下，长势还比较好。我们全村现在的这个红樱桃种植已经达到了800多亩。
1: 价格方面呢？
0: 价格的话，以前我们是最传统的售卖樱桃。嗯，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是进行引人流进行采摘。所以说这个价钱呢，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前的只卖到3元，到现在我们可以卖到10到15，甚至20元左右。今年的话，来村体验，应该达到了11000人次。2011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政府就开始引导咱们的村民举办农家乐，新建民宿。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发展到42家农家乐。然后刚好我们走到这个板板桥农家乐，我们去看一下吧。
1: 板板桥，
0: 哎，对对对，板板桥。
1: 哇，好漂亮啊！你看这上面还有一个草帽的形状，
0: 它这里可以进行打卡。邓老板，邓老板。
1: 不好意思打扰您的这个工作啊，我们特别想来了解一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农家乐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有些什么故事好吗？
2: 我是从2017年开始经营的这个农家乐。嗯，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以村西民居的方式，它就有只有2层，下面一楼是餐厅，2楼是茶房。雅西高速通了过后呢，到我们这边来的游客就越来的越多，我才把我的板板桥做了一个升级。
1: 刚才冷书记也给我们介绍哈，说您这是咱们村里做的特别好的，算是领军人物了哈。
2: 谢谢谢谢。
1: 那是我也很好奇哈，当时大家楚尼村可能大部分还是以种植红樱桃为主吧，是怎么想到开这个民宿的，怎么下决心的啊？
2: 其实我们这边有开农家乐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政府的扶持和引导，让我们这儿有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我也想当老板呀，这种心情，然后就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目前还是经营啊那些都还是比较顺畅，客源还是比较稳定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村上的，我们村里的这个人家客人走的这个路，走转耍的这种路，都是已经黑化了。这个变化真的是其他地方都是不能比的。我也是很容易懂得满足的。
1: 冷书记觉得还有哪些变化呢？
0: 老百姓的收入，以前的话就每年的收入大概就得几千，但是现在这2年的话，不管是务工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他们这个收入跟着以前比的话是上升了一个台阶。
3: 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当年红军闯过的险关天堑，如今已是通途大道。曾经贫困的红色山村正焕发乡村振兴活力。昔日革命战场崛起现代化产业高地，每一段征程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坚守都闪闪发光。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四川篇》。明天的节目，我们去陕西吴起胜利山看切尾巴战役的战场，去听那口红军锅背后的民心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

0: 系。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 一代天骄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
0: 前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态势。
1: 我省各地拓宽消费场景，假期消费呈现出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打造全新体验，让游客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全力推进文旅强省建设，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在深度融合中激活产业，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湃的甘肃力量。在敦煌研究院汇聚5国70余位专家学者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刚刚落幕。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全景展现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成果的千年丝路人类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展正在举办。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这背后是敦煌研究院锚定典范高地建设目标，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等领域的全面发力。从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到全球共享的数字资源库，从石窟保护的国际对话到学术典籍的薪火相传，每一步都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绽放跨时空的璀璨光彩。
2: 我们也将上世纪50年代至80、90年代保存的50000余张的这个档案底片照片也数字化扫描了，形成了丰富的数字化档案成果。现在我们整个的数据量超过了500TB。
0: 近年来，甘肃文脉保护传承多点突破，成效斐然。长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提及不稳，硕果累累。天水伏羲庙全新落成的数字展厅，把千年古建

0: 的文明印记搬进数字空间，让古老文脉得以永久珍藏。甘肃省博物馆从常设展厅的沉浸式叙事到跨界特展的创新表达，让千年陇原文脉可触可感，鲜活生动。2023年澧县四角坪遗址，2024年临洮四洼遗址，2025年庆阳南左遗址，我省5年四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成果，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时刻感恩奋进，更续不高精神，潜心为国护保。为弘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甘肃贡献。
0: 文脉更续千年，山河胜景如画。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沉浸式体验可触可感的陇原文脉。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换上鲜艳的服饰，定格大漠风光。临泽丹霞口文旅小镇景区，实景演绎回到张掖，再现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兰州各大景区实景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黄河岸畔尽显风华。
2: 刚乘坐了黄河游轮，看到了美丽的夜景，然后感受到了这种国庆浓厚的氛围，体会到咱祖国日益强大，真的是无比自豪和高兴。
3: 敦煌的这个沙漠呢，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感到很高兴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0: 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我省以文化 IP 为纽带，重点打造边关怀古长城文化、星耀陇原红色文化等一系列精品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激活破圈发展的文创产业，积极探索文旅加融合模式。甘肃沉睡的文化家底正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文脉更续，弦歌不辍，文旅融合，陇原焕彩，甘肃文旅强省建设风正劲，势正足，文旅产业正逐步成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工业生产继续加快，是全省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一至七月加快0.6%。其中，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0.8亿元，同比增长1%。其中，数码3C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0.8%。全省限额以上批零助餐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69.4亿元，同比增长23.5%。外贸进出口提速，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18.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70.8%。新三样、铜材等重点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财政金融运行平稳，物价温和回升。一至八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4%。八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96.3亿元，增长1.9%。下一步，我省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深入推进产业升级，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态势。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贺信中强调，希望高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西北师范大学立足西部基础教育实际，把这一要求落实到为陇原培育优质师资提供坚实支撑的具体行动中。
6: 作为甘肃师范教育的重要力量，西北师范大学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紧贴国家教育发展大势和西部教育实际需求，持续优

0: 化专业学科布局，坚持学科建设服务战略，人才培养对接基层，为西北大地培育优质师资提供教育智库支撑。
1: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集大精神，心怀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信念，把贺信中的期许转化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实际成效，为西北教育事业贡献微薄力量。
0: 育人不止三尺讲台，赋能西部教育更需久久为功。西北师范大学立足本土，服务本土，跳出单纯课堂教学，聚焦西部教育发展痛点难点，以学科建设、科研赋能、校地联动，全方位助力区域教育提质升级。
2: 我们一方面会加强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为西部教育决策提供智库支持，另一方面会深化校地合作、校校合作，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基层一线。
0: 薪火更续育新人，深耕西部担使命。西北师范大学将持续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师范办学本色，扎根基层，深耕教育，持续为西部培育优质师资力量，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甘肃台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深挖消费潜力，推出优惠举措，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点燃假期消费热潮。
0: 这两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敦煌大剧院连演两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红色盛宴。这个假期，敦煌市重磅推出敦煌十月演出季，并同步出台文旅惠民观演政策，推动演出消费与景区游览等文旅场景深度联动，让看演出成为游客体验敦煌文化的全新选择。
4: 它有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388的套票，它包含三个景区的门票以及一张50夜市的消费券，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套票。
0: 今年国庆假期，多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不仅充实了市民群众的假日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撬动了文旅消费潜力。
5: 为迎接国庆观影热潮，我们提前优化排片方案，科学调配场次，延长营业时间，重点加大热门影片、亲子影片的排片占比，最大限度满足市民观影需求。
0: 惠民促消费，乐享黄金周。兰州白银抢抓长假消费机遇，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带动汽车消费市场。天水秦州区聚焦民生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重叠加惠民补贴。
6: 这次本次车展的话，也是针对咱们的消费者，也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比如像外地客户来兰的话，有一些食宿补贴，像我们目前出行一些保险补贴的优惠政策。
7: 政府购车油卡补贴叠加门店的自身优惠，降低了群众购车成本，极大调动了市民购车意愿，对我们汽车销售行业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0: 金秋时节消费旺，国庆惠民暖意浓。武威凉州区在假期里全方位保供稳价，各大商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让市民买得放心。张掖甘州府城以特色消费聚人气，以文化活动添热度，让市民游客在逛吃游购娱中感受到浓厚节日氛围，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8: 各种的民俗活动和特色集市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一路走了过来，也尝了一路的特色小吃，看了精彩的表演，也一起打卡了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0: 甘肃台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自然山水、民俗庄园和特色景区，不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全新体验，让人们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大美陇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国庆假期，陇南探昌县关鹅沟景区秋景次第绽放，彩林云海飞瀑相映成趣，独特的高山秋日风光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景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优惠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9: 不管是景区整个硬件的配置啊，然后调度啊，然后还有这个自然风景啊，更是没得说，非常的这个天花板级别的这种自然风光。然后特别是我们坐着缆车上到山顶之后，这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更是让这个国庆节的出游增添了一分这种节日的色彩。
3: 整个国庆期间

0: 接待游客量较2025年将同比增长 30%。
1: 这个假期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也有一些人奔向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追求松弛感旅行。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祁连山自然风光成为武威文旅新名片，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沙漠、草原、雪山等不同风貌。
2: 来到了冰沟河，祁连山的风光真是太漂亮了，雪山、林海、草原尽收眼底，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一路看美景，感受大自然的惬意，这趟旅程非常值得。
1: 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各地景区红火的旅游态势，辐射带动周边县域发展乡村旅游。永靖黄河三湾秀美的湖光山色，引得不少省内外游客到此打卡度假。农家乐、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店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水苏湾民族庄园，非遗展演、民族互动、田园休闲、亲子游乐等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新颖，游客尽情感受民族韵味。在庆阳市西峰区显圣乡毛四村龙七谷景区，当地将田园山水、传统村落、原生农货转化为休闲乐园和增收好物，让游客丰富假日体验，感受陇原丰收季的农耕野趣。
3: 带朋友们体验庆阳的山水田园、风土人情，探访陇原窑洞村落，感受农耕文脉。
1: 甘肃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奉献，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实干绘就节日里最美的风景。
1: 这个假期，在张掖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甘肃金英钢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焊花飞溅，机器轰鸣。同样繁忙的还有甘肃巨鼎商贸有限公司，钻井液用重晶石粉生产线高速运转，各道工序有序衔接，生产线满负荷订单生产。
4: 国庆假期，企业不停产，一线工人坚守岗位，紧抓项目进度。生产的同时，我们一刻不放松安全生产，常态化排查车间隐患，严格落实安全制度，保质保量安全推进项目建设。
1: 九钢集团各生产一线也是一派繁忙，轧钢车间炉火正旺，铝材生产车间精密运转，产品发运一线连续作业。广大职工坚守岗位，抢生产保质量提效能，用实实在在的生产业绩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底色。
5: 装载发运，我们以零事故为标准，节日期间不松劲儿，持续严把产品外发质量关，确保货物安全准时准确发运。
1: 假日期间，能源保供一刻不停，长庆油田职工坚守井场一线，加大设备巡检力度，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实时监测生产数据，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采油平台平稳高效运行。
6: 节日期间，我们坚持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精准把控每一组数据，全力保障生产平稳运行。
1: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的幸福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与守护。瓜州县境内的甘肃绿发电力甘河口区域运检中心，新能源 AI 模型投入使用，数字化手段助力风电运维，双岗值守模式让场站运维效率显著提升。同时，无人机替代人工开展户外巡检，筑牢电力保障防线，为节日里的万家灯火保驾护航。
7: 国庆期间，我们实行人工加 AI 的双岗值守模式。AI 大数据模型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预警研判，人机互补协同发力，全力保障国庆期间机组安全稳定发电。
1: 甘肃台报道。
8: 一份泛黄报纸定格历史抉择，在探昌哈达铺长征路上的一份报纸为跋涉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航向。循着红色足迹，记者寻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解码一张报纸定方向的传奇往事。
9: 薪火相传，寻访长征印记，解码文物背后的红色密码。我现在身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广场，在我身后正是为纪念一张报纸定方向这一历史时刻而建成的主题纪念雕塑。

0: 1935年，几份泛黄的旧报纸为征途上一度前路迷茫的中央红军点亮了前行的航向，直接促成了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旧纸里当年红军发现的报刊复刻展品静静陈列，几份看似普通的旧报纸为何能左右长征前进的方向？
1: 这个旧址就是当年的邮政代办所旧址。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个姓王的陕西人，他一边经营杂货店，一边办理邮政代办业务。红卫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廉奉命查找精神食粮，就是从这个邮局里面发现了一批7、8月份的报纸，有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和天津版的大公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公报的复印件。当时呢，从报纸中看到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都有何故事等，也就是从这些报纸中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经过仔细的分析研判之后，最终党中央在哈达铺做出了重大决策，到陕北去。
0: 几份报纸为长征拨开迷雾，对于长途奔袭、前路未定的红军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情报，更是一份活下去、打胜仗的希望。小小的邮政代办所就此成为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决策地。
2: 哈达铺啊，之所以成为长征途中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它主要来源于一张报纸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呢，为我们最后呢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然后给长征的落脚点给出了最后答案。正是从哈达铺开始呢，我们迎来了一个好的转折啊，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那样，过了岷山，心情豁然开朗，一切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岁月流转，当年的原版报纸早已消散在战火之中，但邮政代办所的旧址保留至今，一代代史料展品不断复原这段往事。他提醒后人，机遇永远留给善于研判形势、坚持实事求是者。回望这段烽火岁月，先辈立足实际、抢抓机遇的智慧穿越时光依旧熠熠生辉，追寻先辈足迹，汲取红色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担时代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甘肃台报道。
4: 10月5号，天龙铁路全线第一长隧安化隧道顺利贯通，全长20005米安化隧道是天龙铁路控制性工程，隧道最大埋深700余米，穿越地质破碎带、碳质纤维岩等软弱地层，受高地应力、软岩搭变形、高地温、反坡排水等多重风险叠加，围岩吊块局部坍塌随时可能发生，施工难度巨大。
5: 经过4年零3个月的连续奋战，天龙铁路安化隧道于今日终于贯通了。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克服高地应力等多重技术难题，确保隧道的顺利贯通。至此国庆佳节，我们用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设成绩向伟大的祖国献礼。
4: 天龙铁路是串联陇海、兰渝两大铁路干线的重要枢纽，安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陇南境内所有隧道已全部贯通，为天龙铁路后续作业建设筑牢了坚固基础。甘肃台报道。
6: 近日，第八届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兰州新区职教园区举办，设信息技术、美术设计、手工业、工业服务5大类20项技能竞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15支代表队246名选手参赛。
4: 近日，金塔县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60余万尾优质鱼苗，科学配比投放本土鱼类，系统性优化水域生态结构，助力构建稳定健康的水生态循环体系。
7: 国庆佳节，流光溢彩，灯火璀璨，夜幕之下，陇原大地灯火如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锦绣陇原的夜色美景。

0: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 您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国庆假期旅客如潮，千里铁道守护不息。
1: 咱们国庆期间客流高位运行，所以在直乘过程中要注意做好和相关单位的配合，共同维护好列车秩序。
0: 飞驰的列车上，矛盾纠纷如何快速化解？漫长旅途中，安全防线如何牢牢筑起？
2: 我们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装备，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袖标啊，这是我们很有特色一个行业装备。然后在列车上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寻找它，然后来解决你的困难。
0: 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3: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国庆假期大家欢度佳节，可守护啊从未离岗。您收看的正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栏目主播欣欣。今天我来值班，要尝试的岗位是兰州铁路公安处乘警，带您近距离感受飞驰列车上这场流动的法治守护。一趟列车千里驰骋，一方车厢四季坚守。国庆客流高峰期，一趟普通旅客列车承载着上千名旅客的团圆期盼。列车乘警没有固定办公室，列车行进的每一寸轨道、每一节车厢都是他们的执勤战场。从发车出站到中道抵达，从治安巡查到纠纷调解，从反诈宣传到便民救助，24小时在岗在线，全程值守，以细微坚守筑牢铁道平安防线。 周警官你好。
2: 你好，
3: 今天我来跟着您一起值班一天。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出乘前，我们要来到派班室进行一个出乘的流程。
4: 4分钟，36.6度，体温正常。
2: 然后要进行一个岗前的酒测，确保我们每一名民警，不会饮酒上岗。
4: 请吹气，酒精浓度正常，请靠近屏幕。
1: 朱雪你好，我是今天值班领导。咱们国庆期间客流高位运行，所以在直乘过程中要注意做好和相关单位的配合，共同维护好列车秩序。现在你也开始带新人了。要做好师傅，把你的好的一些工作做法和经验传授给你的徒弟，咱们共同促进新人的一个尽快的成长。
2: 好的，收到。
1: 好，祝旅途平安。
2: 好，谢谢。这个就是我们每次出乘需要装备的单警装备。
3: 这个是？
2: 这个是执法记录仪，是确保我们在执乘过程中有任何突发警情的时候能够准确的记录现场。这是我们乘警支队特制的平安志愿者徽章，今天你可以佩戴它，跟我们共同体验一天乘警的工作。
3: 好的，谢谢。蓝铁公安乘警。
2: 在出乘前呢，我们

0: 需要确保自己着装整齐，装备也要带齐全。好的，走吧，行行，我们现在去车站。
1: 好的。
0: 一般在节假日，尤其是国庆期间，会针对主要这种带小孩出行呀，还有学生的这种客流呀，会提前做一些预防的预案。好的，我们来先接受一下安检。
1: 啊，我们是和这个旅客一起过安检的。
0: 对，是的。现在我们已经其实进入一个工作状态了。我们就直接要去我们的执法阵地，要去车上了。
1: 就是我们会提前先上到站台去检查。
0: 对，我们要在旅客放行之前，在站台去立岗巡视。对于乘警的话，我们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装备，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袖标。这是我们很有特色一个行业装备。然后在列车上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寻找它，然后来解决你的困难。
1: 我们今天坐的这趟火车是开往深圳的，兰州到深圳东，绿皮火车，所以我们会经过这个硬座，
0: 对，
1: 软卧
0: 还有硬卧
1: 都有。
0: 对，咱们这个车要停靠30站，然后单程的话要走3天的时间。
1: 像我们这趟列车的话，一般需要几个乘警啊？
0: 我们在车上现在是配备2个乘警，现在今天就是我带我的徒弟和你一起，今天我们就有3个乘警了，加上你。
1: 我也是你的徒弟。
0: 是的，我们今天队伍庞大了。
1: 现在我们上来站台之后要做些什么呢？
0: 现在在列车始发之前呢，我们要在站台立岗巡视，确保旅客都安全的上车。我们这节车呢车体比较长，所以我们在站台上是需要流动的来回走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突发的事件呀，或者有需要帮助的旅客这样的。等所有旅客都安全上车之后呢，我们也就开始上车作业了。那星星开车以后呢，我们就要对车厢整个进行一个巡视检查。那我们一起走吧。
1: 走吧。
0: 各位旅客乘车期间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手机、耳机、充电器，离开座位和睡觉时随身携带，避免丢失。下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错拿也不要漏拿。在巡视过程中呢，我们要看一下车上的消防设备是不是完好，比如像我们车上的灭火器，它分为水剂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有效日期，铅封是否完好，压力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确保在遇有紧急情况时呢可以正常的使用。咱们接了开水，一会儿在车厢里走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各位旅客，铁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霸座、猥亵、醉酒滋事，请大家文明乘车，下车前仔细检查行李物品，确保安全。参谋主任，我们现在要进厨房检查一下我们的消防设备。
2: 啊，可以可以，稍微等一下，我给你们一人给一个口罩，完了以后我带你们进去看，可以吧？
0: 好的。他在厨房这里是配备有2个灭火毯，因为厨房咱们这边普速列车上是明火厨嘛，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坚持好这个留守制度，一定要一直留人啊。
2: 好的，
0: 好吧。咱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软卧车厢了，你们是一块的吗？不是，是吧？上面再没有人了。那咱们这边就是着装啥的也注意一下，稍微啊。然后你带着小朋友这边的话，也就是注意安全，你俩就是一个铺是吧？然后这个不注意好个人人身安全，随时有情况可以喊车长，还有喊我们的车上的乘警啊。我刚才过来，咱们那个13车中间有一个软包，里边他我看有一个这个女性带着她小孩，但是她的对铺有个男的，他们不是一家。但我过来的时候，这个男他是处于一个赤裸上身躺在那儿的一个状态，因为软包比较封闭嘛。然后你这边巡视的时候也多关注一下他们的情况，好吧？
3: 好，
0: 多加一下提醒，然后随时有情况随时来跟我说，好吧？
3: 好，
0: 好嘞。咱们在巡视这个软卧车厢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客流的情况，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软包里边他们旅客，比如说是不是一家人一起出行呀？有时候。
4: 商
0: 妮儿咋了？商妮儿。
4: 那边有个旅客，他买的那个上铺，然后他躺在人家那个下铺，不愿意起来。
0: 就在前面吗？
4: 对呀。
0: 那走，咱们一块去。
4: 好，
0: 一块去看一下。那刚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好。这突然出现了，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开始
0: 响。快来1324列车乘警接到列车员报称有求助警情，前往查看。咋了？是
4: 就这个旅客，他
5: 们这个铺他给我占了。
0: 您是这个铺是吧？咱们这边核对过他们的客套信息。
5: 他给我刚看了。
4: 我刚查了，他是上铺的，36号上铺的。

0: 你好，旅客。
1: 哎，
0: 你好，同志。
1: 干啥？
0: 咱们这边看一下您的身份证，好不好？
1: 身份证，看我身份证干嘛？
0: 那您买的是哪个座的票？
1: 买的就是卧铺呀。
0: 是卧铺，咱们是不是这个36号上铺的旅客？
1: 我买的是上铺，咋了意思是？
0: 我们看一下，核对一下您是不是上铺。如果是上铺的话，咱们到上铺区域可以休息一下，因为咱们这边下铺的旅客已经上车了。
1: 身份证。
0: 哎，好的。咱们再沙妮儿，咱们再来看一下，看他这个，确定一下他的铺位。
2: 13车36号上铺。
0: 嗯，你看咱们刚才跟工作人员确认了，您是36号的上铺。
1: 咱的意思是现在这不能，我上来不是这儿没人吗？我就躺这儿了呗。
0: 对，但是咱们现在这位旅客已经上车了，现在这个座位是他的，所以您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休息一下，好吧？
1: 我就不能在这儿待吗？
0: 哦，那是的，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第815条的规定呢，咱们旅客要按照客票有效记载信息去坐到自己相应的座位上去。如果咱们拒不让出的话，可能会涉嫌一个霸座行为。
3: 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3: 好，
0: 不错。咱们一会儿下车把自己东西啥的都看好啊。
3: 嗯，好的。
4: 国庆出行客流密集，列车车厢空间相对密闭狭小。刚才两位旅客呢，因卧铺座位问题发生了争执，狭小的空间内，细微生活琐事极易快速的激化矛盾。乘警抵达后，第一时间隔离了双方，稳定现场秩序，这也是列车治安警情处置的首要环节。那么，经过乘警现场调解，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车厢内的口角冲突，如果处置不及时的话，很容易演变为治安违法事件。
0: 工作我们走了啊。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没事没事，有事喊我啊。
4: 周警官，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刚刚给他科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法律知识，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正在看节目的也跟我们科普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如果说他拒不让座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对，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刚好有这么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旅客要按照就是有效的客票记载去乘坐嘛，这个是民法典的第815条规定的。如果说刚才这位乘客他要是拒不让出座位的话，就可能涉嫌一个霸座行为，根据这个情况的不同，可能会接受到这个相应的法律的处理。所以还是提醒广大旅客要按照自己的票面信息去乘坐。那如果在车上确实有不方便呢，也可以找列车工作人员或者找我们去寻求一个帮助。
4: 嗯，明白了，谢谢你。我觉得你好淡定呀，像我的话就真的有点紧张
0: 是吧？因为我们就经常碰见这样的情况嘛，所以但是通常都是能给他们现场就是调解掉呀，几句话调解掉就调解掉了。
4: 对，法治无声，守护有形。千里铁道线上，列车乘警以法为局，以守为责，以爱暖心，把法治宣传融入日常值守，把执法公正融入细微服务。在方寸车厢践行司法为民初心，在千里征途中筑牢平安法治屏障。

0: 小朋友这个手机充电器不用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拔下来啊，注意一个用电的安全。然后家长在哪里呀？
1: 在这。
0: 哦，在这里。那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咱们把充电器不要放在这儿，手机也不要放在这儿，随身携带啊，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
2: 拜拜。
0: 我适量的喝啊。
3: 我喝两瓶就睡觉了。
0: 行，在哪儿下车？
4: 南昌。
0: 南昌哦，那还挺远的，咱们就控制一下，少喝一点。
3: 总共买了4提嘛，在外面买的，现在是喝2提，然后睡觉。
0: 嗯，行。你好，咱们这边是您带的酒是吧？
1: 对。
0: 咱们到哪下车呢？
1: 九江。
0: 哦，那还挺远的，就一共就这2瓶是吗？行，你要注意饮酒适量啊。然后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咱们注意一个人身安全，好吧？
1: 就喝1瓶就行。
0: 行，好的好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咱们把手机什么都放好。一定少喝一点啊。
1: 好的。
0: 谢谢。好，没事。基本上就掌握他们的情况，心里有一个数。
2: 对，
0: 然后中途如果再有上下这个客流浮动比较大的话，就会重新过来再走一遍，再看一遍。我们也会及时的跟他们这个客运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客流的变化情况。然后
2: 这样子也方便自己的工作。
0: 对，是动态调整我们的这个巡视的情况。
2: 是的。
0: 那星星，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节车厢了，我们还有3节车厢，要不由你来前面带领我们走吧。
2: 可以，我也想着是其实跟你走了这么多节车厢，我感觉到就是不仅仅是要这个体力劳动，还要眼力、脑力还有气力。

0: 亲和力。
1: 是的啊，
0: 那我就开始往前走。
1: 好的好的，我们跟着你。
0: 好，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去看。
1: 对，是的。嗯，
0: 其实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火车一直是在一个晃动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看我们就走路的时候还是要经常的去扶这个扶手。
1: 对，是的。
0: 感觉我在巡检的过程当中这个动作还是越来越专业了。低头看一下，
1: 对，
0: 看看情况，上面的情况，下面的情况。
1: 咱们这打的是啥？掼蛋，
2: 掼蛋
1: 是吧？嗯，咱们娱乐可以挺好的，然后但是一个是注意要声音小一点，不要影响其他旅客休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咱们不能玩钱
2: 啊。没钱的玩啥钱
1: 啊？行，那咱们就纯娱乐一下啊。
0: 哎，我发现你的这个亲和力真的很好，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说是特别严厉，但是呢，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执勤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受到了这种压力。
1: 对，
0: 我作为这个乘客的话，感受也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在出行过程中，肯定也是不希望被别人一种说教的语气去说嘛。
0: 是，
1: 所以就像以这种朋友的身份去跟他们聊一聊，说一说，这样他们对我们的话也是更能够去接受的，我觉得。
0: 但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啊，就是也是一种锻炼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如果遇到比较相对来说难缠一点的这种乘客的话，你们怎么处理？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微笑面对吗？
1: 对，确实也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承受负面情绪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单位在这方面其实做得挺好的，我们配备了专门的有心理教官，还有心理健康讲座会定期的开展，去缓解我们这些乘警啊、一线民警在工作中遇到的这种压力，我们也能及时的去排解出去。那么星星，现在我们就到了车厢的最后一节了，我们就走到头了。那么我们现在走了18节车厢，星星你的感觉怎么样？累吗？
0: 18节车厢走下来，我感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具体我没有算，但每一节车厢按照你这个速度的话，至少得需要2-3分钟的时间。如果有一些紧急的话，可能时间会停留的更长一点。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基本上得1.5个小时的时间走下来，很辛苦，而且呢就是没有停歇。我还本来说看看这个看看沿途的风景，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
1: 对，是的，我们看风景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乘警的话，每天其实每个人的平均步数基本上都在1万多2万步以上了，
0: 就是肯定还有工作日记，还要写工作日记、工作汇报。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太辛苦。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些什么呢？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餐车，召集列车工作人员去开5位一体会了。
0: 什么是5位一体会议？
1: 5位一体会议呢，就是我们乘警长、列车长、检车长，还有餐车售货的工作人员，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一个会，然后对车上的整个治安工作进行一个部署和通联。好，我们现在开一下咱们今天快132次的5位一体会议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说一下。第一个，咱们是要严格的这个控制酒类的售卖，尤其咱们这个仓库主任和售货这边，你们要看一下，关注一下。如果就是旅客已经发现有喝醉的，咱们就不要再对他一个进行酒的售卖了。而且咱们在巡视的过程中也注意一下这个有没有醉酒旅客啊。夜间的时候要重点关注一下咱们独自出行的女性旅客和这个未成年旅客。咱们检车这边主要是就是车上的这个硬件设施设备，咱们要调试好，确保安全。发现熟睡旅客手机啊、充电器啊，然后离自己比较远的情况下，咱们及时的帮他们提醒收回一下。还有一个是你们自己也要注意这个工作的人身安全，手机要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要保持经常的登录和学习这样一个状态。然后餐服者咱们这边要注意餐车的一个用火用电的安全，然后咱们值守制度一定要落实，遇有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给车长和给我汇报一下啊。然后咱们就是这一趟时间比较长，咱们大家就齐心协力，咱们共同把车上的这个治安维护好。
0: 那在国庆期间，如果在这个列车之上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和我们平时的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还是说是更加的这个优先对待呢？
1: 其实只要是我们上了车，每一趟的趟程标准它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肯定会非常认真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但就是说国庆的时候，因为它客流会比较大，那么可能需要帮助的旅客呀，或者发生的一些警情，可能情况也就会相对复杂一点。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方的去考虑这个事情怎么样达到一个最好的处理的效果。
0: 刚刚我们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共走了18节车厢。那这么长的这样一个执勤的过程，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今年工作也是第14个年头了，这是我参与的第14次的国庆的安保。 那么在节

0: 大学期间，尤其是执勤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趟在车上来回要5天的时间，就不能回家。就每次看到他们这种带着小孩呀、父母出行去旅游什么的，我其实还蛮羡慕的，因为我也很想带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出去。但是当我一遍遍的巡视，我看到大家都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了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欣慰，觉得我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我的孩子呢也会非常的为我骄傲。
1: 一列飞驰的火车，一间流动的派出所。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案侦办，却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却有岁岁年年的初心守护。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万千旅客奔赴山海，相聚团圆之时，兰州铁路公安处的乘警们放弃假期，坚守岗位，穿梭在方寸车厢，奔走于千里铁道。国庆旅途，法治相伴，平安随行。在这里提醒广大出行旅客，牢记3点旅途安全法则，守护平安国庆出行。第一，妥善保管随身财物，上下车提前清点行李，贵重物品呢贴身存放，避免匆忙遗失、错拿财物。第二，严守反诈安全底线，车票退改签、理赔退款指认官方平台，陌生来电索要验证码、转账汇款一律拒绝。第三，文明出行，遵纪守法，车厢内礼让包容，理性沟通，遇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联系列车乘警乘务人员求助。文明出行始于心，平安旅途见于行。愿每一段归途皆安稳，每一场奔赴皆顺遂。
0: 那么星星，你看我手里的东西呢，是我们乘警支队特意制作的具有这个地域特色的一个温馨提示的小书签。那么今天我们也一起已经体验了半天的乘警工作了，现在我要交代给你一个小任务，把这些安全提示送到旅客的手中。
2: 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刚我们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等待，那么接下来呢，想给大家送一点这个我们的小小的心意，蓝铁乘警制作的一个小书签。你是从哪一站出发的呀？从兰州站出发的吗？是的啊，那这个小书签送给你好不好？多读书好不好？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背面。
2: 哦，对，我们的背面忘记宣传口号了。
0: 安全提示，
2: 背面是有着安全提示。你上几年级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一定要记得，大家要购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认准我们的官方平台12306，其他的任何网站的链接或者是任何人跟你要东西，让你输入自己的证件号码或者是你的银行卡信息，完全是都不能给的。小姐姐，我这个送给你，后面有一些我们的安全提示。谢谢谢谢。哇，我还有3份，好像这会儿又没有那么紧张了啊。
0: 好的
2: 好的好的。一定要记得我们的陌生的链接千万不能点啊。然后我们下接下来是要到这个下车了，是吗？下车的时候拿好您的这个行李，好吗？
0: 好，
2: 注意安全。
0: 好，谢谢。
2: 好的，谢谢。
0: 如果有这种双肩包，然后行李箱颜色比较相近的，都仔细辨认一下，不要拿错啊。
3: 来，人比较多啊，抓紧往那边走，从那边下，前面车厢也可以下，人比较多，来分开下。
0: 现在马上列车就要到站了，然后下车旅客比较多，我们可以到站下面去维护一下下车秩序。
2: 好的。
0: 行，那小心脚下啊。
2: 哎，好嘞。
3: 来，再问下车的吗？
0: 下完了。咱们这一站雨下的也是比较大。
2: 是吗？
0: 小陈，你现在今天第一天走车，然后也是第一次咱们吃咱们车上的饭，你感觉咋样？
4: 我觉得炒的很香啊，而且它是很有锅气那种，是热的。我就觉得很有那种，有点像在家吃饭那种感觉，很温馨。
0: 对，咱们因为出来时间车上待的也比较久嘛，然后我觉得只能吃上这样一顿热饭，也能让你们不太想家，对吧？
4: 是的。
2: 现在这顿饭呢又很家常，平时跑车的话基本上都是很长的时间，是不是？
4: 对，要4到5天，
2: 4到5天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想家？你刚给我们的新的乘警说不要想家，有家的味道。但你对于你自己来说呢，已经跑了这么多年了。
0: 对，是的。其实我在第一次走车的时候，也是当时对这个车上的环境啊、工作什么都不太熟悉，心里面其实也是比较忐忑的。但是我当时也是有一位好师傅来带着我去进行这些工作，然后我还能想起来，当时我们在车上吃第一顿饭的时候，我的师傅当时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他就说啊，好，车上好好吃饭，吃饱了不想家才能好好干工作。然后没有想到，就是有一天我自己也当了师傅，然后有了我自己的徒弟，也是一种传承吧。然后我觉得这种传承让他们一直延续下去，也是非常。

0: 常好的。
1: 十余节车厢往返穿梭，步履不停，数十场宣讲，声声叮嘱守护平安。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一趟趟巡回查验，一次次安全宣讲，一件件民生小事，串联起列车乘警最真实的岗位日常，筑牢千里铁道线上坚实的安全屏障。
2: 一次次耐心调解，一趟趟风雨巡逻，一句句暖心叮嘱，一场场精准普法。他们以藏蓝为甲，以法治为盾，把忠诚写在铁道线上，把服务落在旅客身边。千里陇原铁道一路法治暖阳，每一趟飞驰的列车都承载着团员期许，每一份默默的坚守都守护着国泰民安。以上就是本期《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佳节坚守，初心不改。明天我们继续聚焦一线法治岗位，来解锁更多平安守护故事，请持续关注系列报道。再见。

0: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好了，
1: 咱们不说他了，啊。 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今天，
1: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 你做了什么？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 这么凶巴巴的干嘛？今后不会了，还不成？
1: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

0: 进来。
1: 怎么样？
0: 打了青霉素后，烧已经退了，现在一切都很正常。

0: 橘子，你一直守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你对我真好，橘子。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1: 我想过了，如果你死。

我认为值得就够了，双鹰。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好。

0: 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他好像很爱你啊。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0: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
1: 应该说我非常感动，而且对他心存敬意。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
1: 哦，
0: 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
1: 你都看到了？
0: 哦，当时我偶尔路过，正好看她哭着跑出去。你伤了她的心是吗？
1: 她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
0: 哦，那就是她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他叫于如萍，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0: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
2: 哎，静平慢点。
3: 妈妈
2: 慢点。
1: 好，
2: 大哥。
0: 静平，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3: 常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掉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1: 阿乔，
2: 大哥，
1: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哎呀，
2: 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
3: 叶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1: 嗯，会一点吧。
2: 清平，你就让叶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3: 叶叔叔给我变一个。
0: 哎，清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
3: 不嘛不嘛。
1: 好好好，燕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嗯，好，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0: 嗯。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